0: 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中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就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对的。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晨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呢，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

0: 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懂吗？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嗯。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啊、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啊、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说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

0: 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1: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有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0: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1: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0: 好啊，
1: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0: 太好了，嗯，好，出发，
1: 出发。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企鹅一般来说只有南极洲才有的动物，竟然出现在了炎热的非洲地区，这是为什么？在对话萌宠板块，有些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你眼中的狮子和犀牛是不是这个样子？但在这里他们是这个样子的。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像玻璃一样晶莹透亮的青蛙你见过吗？通过它们的腹部可以看到跳动的心脏。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风浪、鲨鱼、海豹，一切都虎视眈眈。这只雄企鹅几个月来一直在出海，此时它已精疲力竭，脚都站不稳了。他用尽全身的力气赶回了这里。一处隐蔽海湾的安身之所。这里远离曾经的威胁，那时可育种的非洲企鹅数量已经从几百万对骤降到25000对，

和著名的帝企鹅相比，非洲企鹅体型不足它的一半，身高还不到70厘米。它们完美地适应了水生环境。非洲企鹅的羽毛长着扁平的羽轴，而且重叠排列，具有防水保温的双重功用。

他们的身体呈流线型，锋利的绘划开水波，黑白相间的毛色对比强烈，让他们在水下很难被发现。

与一般飞行鸟类的中空骨骼不同，企鹅的骨骼坚实，没有充气，因此在水中浮力更小，可以减少潜水时的能量消耗。企鹅的翅膀僵硬，不会飞行，但却能推动它们在水下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畅游。

不少的伴侣都在岸边等待着他的另一半回家。现在是夏天，繁殖季节很快就要到了，企鹅们将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养育后代。要想让卵安全的孵化，并将雏鸟健康的养大，父母必须全力以赴，

在群落边上，这些满怀希望的年轻企鹅正在求偶，他们将成为这个季节的主角。找到合适的配偶至关重要，因为非洲企鹅遵循一夫一妻制，而且要度过繁殖季节的种种难关，必须拥有一位可靠的伴侣。这对夫妻正在互相梳理毛发，增进感情。年长一些的企鹅也到了，开始为繁殖做准备。他们这几个月都在海上捕鱼。雄鸟率先抵达，雌鸟要晚几天。久别重逢的夫妻花几天时间互相梳毛，重新联络感情，然后找到了从前的筑巢地点。每个繁殖季节，几乎所有夫妻都会回到同一个群落。

他们用力扑腾，让水冲刷羽毛，以去除尘土和螨虫。尽管他们如此努力地繁衍，可他们很难回到原有的种群数量。但是在阿尔戈亚湾，他们的情况正慢慢好转，一切都向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非洲大陆的南海岸向东缓缓抬升，形成了一连串辽阔的避风港。在阿尔戈亚湾，广袤的沙丘平原沿着壮阔的海岸线起伏。这里属于闻名世界的非洲巨兽保护区阿多大象国家公园。它幅员辽阔，占地超过1800平方公里。两座耸立在海湾之外的岛屿，仿若世外仙境一般，为非洲企鹅提供了栖息地。远远望去，两座岛屿的外观并不相似，礁石裸露，寸草不生，

这里是圣克罗伊岛，全长仅有650米。而另一座铺满灌木、富有生机的岛屿叫博德岛，但是它就像海中的碗一样，地处低洼，毫无遮挡，最高处也只高出海平面6米。它毫不显眼的轮廓和危险的暗礁，曾经摧毁了许多船只。于是，在1852年，这里竖起了一座灯塔。对非洲企鹅来说，这些环境恶劣的小岛就是他们的家园。在地球上，将近一半的非洲企鹅都生活在这里，它们的数量日益减少。而与他们共享家园的唐鹅却有着巨大的种群。企鹅和唐鹅是一对纷争不断的邻居，好在他们占据的是小岛上的不同地形。唐鹅在开阔地面筑巢，而企鹅需要低矮灌木的庇护。他们穿过彼此的地盘时，火星四射。在阿尔戈亚湾，非洲企鹅安下了家，但是等待他们的除了种群的恩怨，而更多的是生存之战。

企鹅似乎与非洲的高温和干旱格格不入。温暖的夏季是企鹅们繁殖的时候，非洲企鹅与它们的亲戚麦哲伦企鹅、红宝企鹅和加拉帕戈斯企鹅都是如此。但是它的亲戚大多数都生活在寒冷的冰雪世界，而非洲企鹅必须直面酷热的高温，尤其是繁殖季节，它们要在海滩上停留几周，受非洲的烈日暴晒，喘气有助于降低体温，

适应的水生环境，在岸上必然受限。它们的脚更适合用作方向舵，而不是在崎岖的地面上行走。它们在陆地上举止笨拙，

但是这种海鸟依然能适应这座大陆，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这片水域偏冷，而且充斥着深水鱼类。凤尾鱼是企鹅的主食，占据它们日常饮食的 90% 以上。此外，它们还喜欢吃沙丁鱼、竹荚鱼和鱼苗。但是充足的食物和冷水只是它们定居阿尔戈亚湾的部分原因。大部分海鸟栖息在陆地上，因此极易受到陆栖捕食者的攻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通常把巢筑在没有危险哺乳动物的岛上。眼前的这两座岛屿理所应当就成为了他们的栖身之所。但是在100多年前，企鹅并不能在这里栖息，而是陆地上强大的猎手统治了这里，把这里化作了屠宰场。在19世纪，商人找遍了南部非洲的岛屿，搜寻一种价值高昂的新商品，一种天然肥料——海鸟。

0: 分。无数企鹅被带走并遭到屠杀。时隔多年，那段悲惨历史的痕迹仍然随处可见。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狮子凶猛，它们驰骋在草原上，在饥饿的驱使下不停地捕猎，直到成功为止。但下面出场的狮子就有所不同了。这是小狮子伊戈尔和他的好朋友斗牛犬雨果，
2: 瞧他们多可爱。
0: 他们在这个野生动物园由人类养大，并形成了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们最喜欢的活动是打闹。

0: 雨果行为正常，你是一只快乐的狗。
1: 为了了解不同种族的动物是如何玩耍的，我找到了动物行为专家，南非斯坦林布什大学的琳达·夏普博士。
2: 玩耍型号特别多，玩耍有各式各样的内容，比如说在地上打滚，让自己显得弱小一点，表现出很柔弱的样子。所以
0: 即便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动物，他们也能读懂对方的肢体语言。
2: 是的，如果某个动物躺在地上扭动，
0: 你会觉得
2: 他们不会攻击你。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动物在用玩耍的信号邀请对方和他一起玩耍，这和他们非常凶猛的时候完全相反。
1: 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互联网上两个物种之间的嬉戏能引起轰动，点击率能超过1100万。这种亲密的伙伴关系也出现在了其他动物身上。有人看到一只北极熊在跟哈士奇一起玩耍，两种动物表现得特别亲密。哈士奇被拴在马尼托巴湖的基地，而野生北极熊正在等待冬天这片绵延的海岸线重新结冰。对北极熊来说，哈士奇是唾手可得的小吃，但北极熊显然并不饿，所以才有兴趣跟哈士奇玩耍。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会一起玩耍，为什么玩耍会如此重要，即便玩耍的同伴是另一个物种。
2: 玩耍的重要意义在于，玩耍中充满了逃跑行为、打斗行为，在你追我逐中，他们会兴奋、会激动。
0: 没错，
2: 所以关键玩耍有这样一个理论，在玩耍中你会活跃起来，进行一些危险系数非常低的刺激性的活动。你会假装有捕食者在追你，或者假装你被另外一种动物给打败了，它会伴随着一丝兴奋和紧张。
1: 琳达认为，这种在安全情况下的轻度压力有助于动物们应对生活中的挑战。而跟不同的物种玩耍更增加了应接未知的兴奋。
2: 年幼的动物受过压力以后，对压力的敏感度就会发生改变，在下次遭到创伤时，它的压力和创伤就会少些，反应也会平和一些，恢复得更快。

0: 尤其是你跟让你有恐惧感的动物一起玩，那你感觉到的压力可能会大一点儿，但你会慢慢习惯，这对未来的生活是有帮助的。
1: 因此，琳达认为北极熊和哈士奇一起玩耍要比他们各自与同类一起玩耍更兴奋，而且这很可能会让他们更从容地面对更危险的情况。小剂量的压力显然有益无害，但太多可能就会带来危险。当镜头转向了南非，来到了一个秘密之地，这里生活着一种特别依赖朋友的动物，如果没有朋友，它甚至会死去。这一跨种族的友谊不仅能挽救生命，还有助于拯救整个物种。
0: 在非洲，因为犀牛角走鞘，所以犀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惨遭屠杀，犀牛濒临灭绝。据说犀牛角在亚洲的医药行业中非常珍贵，但西方人认为犀牛角根本没有什么药用价值。如今在南非，仅仅去年一年就有688头犀牛被杀，这听上去就已经很悲惨了。但更糟的是，大肆屠杀导致了大量犀牛孤儿的出现，就像现在这两只一样。能来到这里，他们算是极为幸运的了。
1: 作为地球上最为人所熟知的动物之一，犀牛被分为五种：白犀牛、非洲黑犀牛，以及在亚洲发现的印度犀牛、苏门答腊犀牛和爪哇犀牛。它们栖息在多种多样的环境中，体型庞大，皮肤坚硬厚实，一旦受到威胁，它们就会发起冲锋。强硬或许是人们对犀牛的普遍认知。其实，有过心灵创伤的小犀牛特别脆弱。这里生活着两只失去亲人的犀牛宝宝，它们正在接受跨物种的救助。
0: 犀牛之间最亲密的关系是母子关系，小犀牛会完全依赖于母亲长达2年之久，所以犀牛孤儿需要很多的照顾。此外，如果没有伙伴，它们根本就无法很好的成长。
2: 走慢点儿。
1: 专业野生动物兽医亚纳比勒陀利乌斯负责照顾这两只小犀牛。
0: 这两只小犀牛，它们多大了？
2: 艾拉大概15个月，本杰明7个月左右吧。
0: 他们都是因为偷猎变成孤儿的吗？
2: 是这样的，他们非常不幸。
0: 如果他们想好好的活下来，最后被放归野外，就需要让他们待在一起吗？
2: 变成孤儿以后，他们的身边最好能有个伴儿，否则孤独的压力会让他们死去的。
1: 对犀牛来说，大剂量的应激激素皮质醇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问题。
2: 腺体如果分泌了太多的皮质醇，以后就不会分泌出皮质醇了，他们就会无法承受压力，再加上胃溃疡就会死去。
0: 如果小犀牛没办法跟另一个犀牛孤儿待在一起，那么是要把它交给人来照顾吗？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吗？对于这点，你们能做些什么呢？
2: 这不是上上之策，因为人都会生病，会走开，不能时刻陪着他们，这时就得换个人来照顾他们。换个人带来的压力会产生很糟糕的影响。但是动物就不太一样了，你可以让一只或者几只动物陪着他们。
0: 你说要让其他动物跟他们待在一起，你指的是什么动物呢？
2: 最好是像羊或者小马驹这样的动物，因为它们也吃草。小犀牛很小的时候就需要开始学习吃草。如果他们是跟狗待在一起，最后他们就不会想吃草。这种情况我们已经看到过了，他们只吃狗粮，不吃草。
0: 他们和羊的这种关系已经发展成

0: 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到底是哪些因素能让小犀牛放松心情，很好的活下来呢？
1: 纯粹就是让他们有个伴儿，他们独自待着的时候会很没有安全感，而且他们的眼睛又看不清楚。你可能不会认为犀牛胆小，但实际上，尤其是白犀牛，他们的胆子特别的小。真的是这样。
0: 哦，犀牛的屁股太不可思议了，好胖，好可爱。
1: 听到了吗？
0: 它们的尾巴特别小，真的很
1: 有
0: 趣。
2: 给它们精心安排了亲密的伙伴后，犀牛脆弱的生命得以延续。

哥斯达黎加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它拥有一片古老而神秘的热带雨林。虽然哥斯达黎加的面积仅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 0.03%， 但是它的生物种类却占全球物种的 4%。 居高不下的降雨量给这片土地和其间的动植物带来了生机，因为频繁的降雨，热带雨林生长的繁茂葱郁。闷热潮湿的气候让哥斯达黎加雨林的两栖动物得到了超乎想象的进化，比如这种蛙没有脚蹼，即使离开水，只要湿度足够大它也能存活。这种蛙主要生活在树上，作为树栖动物，它有着长长的腿，适合攀爬。红眼树蛙在哥斯达黎加很常见，它长着超大的红眼睛。更为奇特的是玻璃蛙，它有着透明的皮肤。它绿色的背部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而腹部没有皮肤色素，心跳清晰可见。蛙类是许多动物的捕食对象，而玻璃蛙独特的皮肤让捕食者很难发现它的踪迹。阳光透过枝叶空隙铺洒在地面上，抬眼望去，四周全是绿色的植被，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

0: 响中心手相牵，在故事故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备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长官，刚才那两个当兵的，就是兵贩子找来的替死鬼，这个每个部队都有，不稀奇。
1: 替死鬼，替谁死啊？
0: 有些有钱人呢，舍不得儿子，就找人花钱冒名顶替，到战场上来当炮灰。
1: 为了钱，连命都可以不要。
0: 嗨，您看老高和小毕那样的，像是。

0: 命徒嘛，我敢保证，只要枪一响，他俩窜的比兔子还快呢。
1: 快走啊！

0: 你吓唬谁呀？当我没见过呢。我姐夫用地雷壳子做过夜壶。我真
1: 没骗你，前面三步就是一个雷，千万不能踩上，你踩上命就没了。
0: 别听他的，走，
1: 别都快回来。走啊！
2: 小晴，
3: 我好像踩着了个东西。

0: 还真像个野狐。
1: 香香，香香，香，你别哭，别哭。香香，你别害怕，你别哭啊！我现在去找埋雷的人，你千万别动，小曼看着他别动，你也别动啊！
2: 小秋，
1: 你在这看着他，我一会儿就回来，你千万别动啊！
3: 真是奇了怪了，这其他县城的商家店铺都一心支持抗战，抢着送米送货上门，就唯独湘潭这个地方，这个胡家的掌柜啊，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还把我们带到他们的米仓，说只有这几百担的存粮了，再逼他们那就是仗势欺人。
4: 那能不能是他那真没有那么多存货了？
3: 怎么可能呢？这胡家在全县可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少说也有几千担的压箱底啊。
4: 好了，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3: 是。
4: 顾秀梅呢？
5: 长官，顾长官去河边查看城防了。
4: 等他回来，让到这儿来一趟。
5: 是。
1: 长官，救命啊！
6: 怎么回事？
1: 前面有人误闯雷区，踩上地雷了。
5: 快带我过去看看。
1: 来，长官，快！
7: 我不想死
1: 啊！长官，就是他们！
8: 顾长官，救命啊！顾长官，救命！
7: 救命！
6: 长官，看来您跟那个胡家还真是有缘呢。
9: 别多嘴，把刀给我。
6: 长官，这恐怕有点麻烦，要不咱等工兵过来吧。
9: 等你把工兵找来，他们两个早就坚持不住了。你在这等吧。
7: 不是你啊，你干什么呀？你别逞能，你会不会拆地雷啊？不是你啊，
8: 还是等工兵来吧，我们再撑一会儿。
9: 我比工兵专业。
7: 又吹牛！
9: 你们两个千万别动了。

0: 小曼，你没踩到地雷，你先走。
1: 我不走，我实验室一会儿。
2: 说什么呢？你家里难听，家里还指着你。

0: 快走啊！但是我没法开雷。
1: 慢点，
0: 慢点。
1: 怎么？
0: 见他去。慢别动啊！

0: 好，现在按照我说的做，把你的脚抽出来，啊，慢慢离开，
1: 记住，一定要慢啊。
2: 我死了你怎么办啊？
0: 我会有办法的。
2: 还是你走吧。
0: 我会有办法的，快点。
2: 你怎么那么傻呀？你为了我死不值当的。
0: 放心，我死不了的。这种反扑鸣雷啊，威力不大，目的不是要致死，而是让人致残。别哭了，相信我，按照我说的做，保证你没事的。
1: 一定要慢啊，慢慢抽出来。
0: 要慢，慢，慢慢抽出来。
1: 好，离开，离开，
0: 把手给我，
1: 看好脚步，看好脚下。
2: 不行，明，小伙子，我你怎么办啊？
0: 好，好，离开这里，离开这里。
3: 多人往上退，遮掩蔽物。
2: 张凡，张凡，张凡，你这边怎么脱身啊？啊！
0: 他不能在爆炸的一瞬间，完了躺下，躲开杀伤角度。
2: 那太危险，郭天明。

0: 是的，矜持点，矜持点。我大概啊是跟你有缘吧，走到哪都能碰到你。不烂小姐，你的鞋。反正坐火山吧，穿上以后跟我走。去哪儿？你难道不用解释一下，你们为什么会误闯雷区吗？
1: 解释，当然解释，就是他，我们家人逼着我跟他结婚，逼着另外一个女孩跟小满结婚。
2: 我们两个不从，他们就把我们关起来，不给我们饭吃。啊，我们实在受不了了，我们就逃婚了。
0: 对，
3: 不是，香香没有的事儿，你别乱说，行不行啊？哎，
4: 顾大哥，你救救我们吧！
0: 救救我们吧，我们要回去死定了。
2: 长官，没有的事儿，你别听小孩子家乱说。
3: 那你为什么要带着一群人追他们两个呢？
2: 他们逃婚，你看，
0: 承认了吗？
2: 嗯。

0: 先吃饭吧，一会儿再凉了。鞋可以待会再修。
1: 不修好，鞋怎么走路啊？
2: 你还想去哪？
0: 回长沙。
2: 用胶带回去啊。
1: 难道你会派车送我们回去吗？
0: 事情还没搞清楚呢，你家里的人堵在市部门口还要人呢。
1: 还不够清楚，还要怎么清楚？他们就是抓我跟香香回去成亲的。
0: 我问你，假如有人逼你娶一个你刚刚认识几天的女孩，你会娶她吗？难道你不会逃跑？逃啊，当然逃。可是你这么一逃，差点丢了性命。
1: 你刚刚认识我的时候就该知道，我就是这样的，我肯定会逃。就算我踩在雷点上被炸死，我也不嫁。
0: 先吃饭吧，需要帮你修。哎，
3: 顾大哥，你不会让小媳妇把我们抓回去吧？
0: 你们不顾一切的豁出去，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很少人可以做到这一点。至于要不要把你们送回胡家，这得看我的心情。吃饭。
1: 顾清明也有不讨厌的时候啊。你顾长欢吃醋了，他听说大爷要把你嫁给别人，一定很生气，说不定啊正找小秋哥算账呢。
4: 你瞎说什么呀？我跟顾清明上辈子是仇人，这辈子是冤家，
1: 他怎么可能吃我的醋？
4: 嗯，
1: 冤家就对了。
4: 姐姐说呀，他跟姐夫也是冤家。
5: 行了，吃你的饭吧。
6: 脏不脏啊？哎，长官，刚才省长找您去呢。
0: 啊，
6: 那个胡小秋和他带的那帮人哪去了？
5: 啊，他们开着死活都不肯走，就堵在门口。结果市长刚好经过，碰到他们了，就带他们问话去了。
6: 那正好，省得我去汇报雷区爆炸的事情。
5: 可是市长刚才派人来让我通知您去见他呢。好，我知道了，把这鞋拿去修修。哎，
7: 修鞋？我哪会这个呀？
8: 这里小妹妹。
7: 报告。呀，小顾啊，来来来，坐。你真是员福将啊！
8: 发生什么事了？你知道，你救那对双胞胎他们是什么人吗？我当然知道了，他们是长沙裁缝铺胡家的孩子，他们的姐夫啊叫薛君山，是省城内有名的地头蛇。你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他们的老家就在湘潭，刚才堵在门口不走那帮人，就是他家老太爷子派来的。<笑>
7: 什么老太爷？
8: 湘潭姓胡的大户人家呀。 不卖给咱们米，那个米店就是他家开的。所以说你是福将啊！我正愁着对这个胡老太爷怎么下手呢，你就把他的孙子孙女给救了，真是天赐良机呀！对了，你今天晚上任务就是把这两个孩子看好，明天一早送回村去。等见到胡老太爷，一定要多说几句好话。
7: 劝他积极抗战，把他家米仓的粮食啊多卖给咱们一些。
8: 申屠，你要我去要米啊？这事我可干不了。别谦虚过头了，学的虚头巴脑的，能干就是能干。这还能比阻击日本装甲师团难吗？
7: 不行，我已经答应他们了，明天要送他们回省城。
8: 这是为了抗战，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几十里外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拼命？

0: 就等着粮食填饱肚子呢。你就是撒一次谎，做一次违心的事儿，又能怎么样？
1: 我，
0: 执行命令。
1: 师座，师座。

0: 干什么呀？你吓死我了！马上跟我走。
1: 马上，不是明天早上天亮再走吗？
2: 情况有变，现在就要走，我在外面等你们。
3: 哎，顾清明，你这样被会被处分呀！
4: 这地有咱区，有名人更安的，谁能把他怎么着啊？
1: 回家，回家，
3: 回家。

0: 哪儿啊？这不是长沙吧？你怎么把我送回来了？
1: 顾大哥，这村口那条路你走错了。
2: 没错。
0: 知道了。你说让我回长沙就缓兵之计是不是？
1: 顾大哥，把我把你当英雄，那么相信你，是不是小舅哥许给你什么好处了？
2: 没错。
0: 不让你得逞的。
2: 哎，就算你想离开这个村子，凭你的双脚，你走不到长沙的。
0: 顾清明。骗子，顾清明，你不是高衙内，你比高衙内还要坏一万倍。
2: 香香妹子，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这是师座的命令。
3: 你跟你们师座一样，背信弃义，没有廉耻心。顾清明，你说过你要保护我的，你说过我们是用性命来换取自由的。那你为什么要毁掉我们的自由？那是我第一次那么信你。你为什么要骗我？
2: 香香妹子，你就别怪我们长官了，他也没什么办法，这确实是我们师座的命令，军令如山呢。
1: 你们长官是什么人？师座的命令，他只要不想服从，谁也拿他没办法。
2: 我们这也是顾全大局啊，
4: 不用跟他们解释了。
2: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不对。
1: 你们师座为什么要那么做啊？
2: 为了粮食。
1: 我们还不如一口吃的。
5: 渡口也没有吗？难道他们去长沙了？
6: 码头老板说没有见过他们。
5: 那他们两个能去哪儿呢？你们多派几个人，把周围好好的再检查检查。
6: 是。

0: 大爷爷，香香小姐和小满少爷回来了。啊，还是小邱这孩子办事利落。不是小邱歌颂的。嗯，
1: 胡老先生，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新成立的第五军。多谢这位长官。
0: 把我的两个小孽障送回来，大恩不言谢，老朽特备了薄礼，请不要嫌弃。保护平民是我们军人的本职，胡老先生不用太客气，这里我就不收了。我只求您一件事情。
1: 你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为米店的事。
0: 没错，现在前方战事正酣，后勤能不能供应上？ 直接关系到战局，所以我想请胡老先生。
2: 长官能亲自登门，老朽受宠若惊。我们全家略备薄酒，表达感激之情，请长官一定赏光。至于生意上的事，以后再说吧。胡老先生，长官。
3: 还请先去客房休息片刻，我们这就派人去准备酒宴。请少爷、小姐、老太爷叫你们赶快出去，给客人敬酒。
4: 客人？谁啊？
3: 就是那个把你们从地雷阵里救出来的顾长官。
4: 顾清明，他现在居然还有脸留在我家！
5: 小点声，我赶紧想想办法逃走吧。
4: 怎么逃啊？这外面五步一哨，十步一岗的，连苍蝇都飞不出去。

0: 怪不得香香和小满要逃婚，这老爷子啊，独断专行，他安排的婚事怎么能行呢？
1: 你是没看见，就香香妹子那俩眼珠子都快粘到你身上去了，她不逃婚才怪呢。长官，我是说真的，你别看咱们湖南妹子个顶个的辣椒脾气，冲得很，可她要是爱上你，绝对会死心塌地的只对你好的。
0: 好了。
2: 放红棍！
3: 小姐，小姐，你们
2: 要小心点，开放！放
4: 红棍！放红棍！放红棍！
5: 你这是什么呀？
4: 在人身上！
6: 快放下！快放下！
7: 放红棍！
4: 放红棍！
6: 放下，小姐！
0: 别做傻事。
8: 这么多人，你放开我！顾清明，你是不是特别恨我呀？把我送回火坑不说，你还让我当着这么多人面前出丑。
0: 你想威胁谁呀？啊？你想拿这把剪刀戳你家老爷子的脑门，还是戳你自己的？就算戳了，能管用吗？
8: 管用不管用，我也得试试看。
0: 你胡闹！
8: 你才胡闹呢！大爷要真的让我嫁给小秋哥的话，那我就死在这儿。没剪刀了，我还有绳子，大不了就上吊自杀，我从山上跳下去。
0: 你听着，你的事情我会替你想办法的。
8: 你会想办法？我要再信你的话，我就是个傻子。哎，
0: 胡老爷子给我军粮，我就给你自由。
8: 你一个堂堂的高衙内，几粒粮食都要不到，你骗鬼去吧。
0: 胡香香，你用点脑子行吗？你的姐夫还有那位堂兄都在前线上，你要他们饿着肚子上战场？我们第五军才刚刚组建，军务繁忙，我要是不会粮食的话，我会巴巴的把你送到这来吗？

0: 你说顾青明会想办法，想办法。他呀，就会耍横，遇上比他更横的大爷爷，他能有什么办法？
1: 我看呀，他就是想先把你稳住，再想大爷爷邀功。
0: 他要是真这么干的话，那我就恨他一辈子。
2: 香瓶呢？大爷不是给他放出来了？刚才我看见他还在院子那溜达呢，他肯定是听说大爷要宣布婚礼的事情，所以一阵风跑了。
3: 成天嚷嚷个山响，手头参军大鬼子，还不是遇到事就缩头躲起来？就这胆量还上战场？
4: 各位乡亲父老。
3: 坐坐坐，都坐都坐都坐。今天请大家来，一是为了答谢顾长官对我家孩子的救命之恩；二来呢，有两件喜事要宣布。大家都知道，我们胡家在长沙的双胞胎，懂事聪明，也应该到了成亲的年纪。
5: 娄修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两门亲事。
6: 猴子，
3: 你这是干什么？
6: 大爷，你不能就这样把静言嫁给胡小满。
3: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呀？这不关你的事。
6: 这事儿跟我有关系。 今天正好各位乡亲都在，我有个事儿要告诉你们。我胡香平喜欢静言，我要娶她，让她当我的女人。静言也喜欢我，她也一定会嫁给我的。
3: 我的乖乖，我就说他对静言有意思。静言。
6: 这是真的吗？还有小秋哥，他也不喜欢香香。
3: 秋秋，这也是真的吗？
6: 忘了我跟你说的话吗？像个男子汉一样告诉大爷。
3: 大爷爷，其实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就是水兰。那也不行。
6: 儿女的亲事，可有长辈说了算，自己看上谁就娶谁，想造反呢？大爷，你也别激动，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些事儿，你也不会答应的。你要再一意孤行的话，我就带着静言离开这儿，找个地方过日子，一辈子都不回来。
3: 小兔崽子，你想跟大爷爷叫板是不是？啊？
6: 你这个小兔崽子，你狠嫩了点儿！我现在就把静言关起来，她是我胡家买来的丫鬟，我把她嫁给谁也不会嫁给你。
5: 大爷，你关注她的人，你关不住她的心，你就算把她嫁到天涯海角，我也照样把她抢回来。
3: 你，
5: 香平。
3: 伤风败俗，
5: 大爷爷，您别生气了。

0: 各位乡亲父老，胡某管教不严，养出了这些孩子，不孝啊！今天的酒宴就到这儿，扫了大家的兴，胡某改日一定给大家赔罪。
1: 顾长官，请您留步。顾长官，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在湘潭组建的军队，打不打鬼子？不但打，还打得过。我们是湘潭唯一的装甲部队，由侯师长领军。
0: 要是再打不过，我们的粮食就白给你了。胡老先生的意思是，要把粮食给我们。多谢胡老先生。你毕竟是救了我家的双胞胎，我也不想让人戳我的脊梁骨，说我胡家不懂感恩。如果我再发现你们采购的军粮在黑市上售卖， 那时候，你一粒米也别想从我胡家拿去。放心吧，
1: 胡老先生，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胡老先生。 胡湘湘的事情，我想，
0: 顾长官。 我答应的事情，我会兑现。关于胡家的私事，就请你不要再管了。

0: 怎么样了？
1: 哎，大爷有没有取消婚事啊？
2: 怎么可能？大爷爷说你们俩要是不答应，就不让你们出胡家大门，直到点头为止。
0: 那我就死在这儿。
1: 那怎么办啊？

0: 胡老先生，不好意思啊，又再次打搅您了。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跟您商商，关于香香还有小满这两个孩子啊。嗯。啊，你我已经给你了，我记得我说的清清楚楚。胡家的事情，用不着别人来插手。
1: 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请回吧。
0: 胡老先生，您误会了，我来呢是要跟你谈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啊，我跟香香早就认识了，当初我们还相过亲呢。嗯？
1: 什么意思？
0: 哎，胡老先生，那我就不瞒您说了啊。 其实我对香香啊，一直都有好感。我相信啊，他对我也是一样的感觉。这如果胡老先生一定要帮香香择婿的话，我希望胡老先生慎重考虑一下我。啊。
1: 顾长官。

0: 我是老了，可是我不糊涂。
1: 胡老先生，我没跟您开玩笑，我跟香香相亲的时候，长沙的胡家也都知道了。如果您不信的话，可以派人去打探。胡老先生，

0: 旁门还要去另外一家，不便久留，请节哀。
1: 长官，长官，长官，我哥呢？我哥埋在哪儿？
0: 小兄弟，立不住，运势不便，就地掩埋。你们能不能再想想办法？长官，对不起，前线正在激战，我们也没有办法。
2: 那您能不能给指一个具体的位置？打完仗了以后，我们再去捡骨。
0: 他们全部葬在福林铺。
2: 我得去一趟，顾家的子孙死在外面的太多了，能捡回来一个算一个。
0: 他们守的是笔家山最前线，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就算去了，也找不到。

列祖列宗在上，我胡炳全前来告罪，我的孙子他死在我前头，是我造了孽，请你们责罚。

一门心思的往外跑，要报国，要抗日，成天的吵吵闹闹。可是能完完整整的回来有几个？你们这些傻孩子，你们在天上睁开眼睛看看，一次次白发人送黑发人，怎么受得了？

那妻儿整天泡在泪缸里，怎么受得了？胡家的孤儿寡妇，活着的。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

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请节哀。顾青明，前线那么危险，为什么你跟祥宁哥还要拼命的去？
1: 和驯马哥古事无关，只要是军人，都有可能死在战场上。这是，这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现实。

0: 东西来。
1: 没在这儿。
0: 香水。
2: 不会是跑了吧？
0: 怎么会你？我让你快点来，现在跑了。
2: 他胆儿那么小，我也不知道他能跑啊。
0: 别说了，赶紧追吧。刚才我摸了一下，那会儿热了，快点啊。
3: 大爷爷，大爷爷，大爷爷，香水和双胞胎都跑了。
4: 嗯，追回来。吴长官。
5: 你带我参军吧，我要替向宁哥报仇。
6: 你们家刚刚才死。
3: 香平。
4: 顾长官，你带我参军吧。
3: 香平。
5: 什么？
3: 小时候双胞胎跑了，快去把他们找回来，快去啊！
6: 他们怎么会跑的呢？
3: 不知道。
5: 胡闹。
4: 顾长官，
5: 你带上我一起去吧。小姐。
3: 宋大夫，您可是马上好了。
1: 香水，你这要去哪儿？你倒是吭个气儿啊！
2: 你也太不讲义气了，走了也不跟我们吭一声，上车了你一句话也不说。
1: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就让人把你抓回去了。
2: 何林富，我刚来的呢。
7: 我是队伍最好的，那几男孩师傅，谁也不会回去的。
1: 何林富那么大，你怎么找啊？我们帮你吧。

0: 怎么回事啊？
1: 包长官，我们刚刚发现小谷日军现在正在搜查。
0: 哦，有没有发现三个十多岁的孩子，两男一女，驾着马车？
1: 包长官，我们也是刚刚到，还没有发现任何人。
0: 好，一旦发现的话，立刻送到十部，等我来处理。
1: 是。

0: 去！
1: 张主任，干嘛去啊？

0: 长官，长官，长官，
1: 干什么？
0: 我们要车送你们去医院。
1: 送我们？
2: 香团，他们不去福林寺了。
0: 去啊。
1: 他看过医生，急需要休养。

0: 小兄弟，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就先走了。走，
1: 我们能让你，真的，那个。

0: 很有他，他们是日本人。我听过日本人说中国话，就是你说的那个女孩，其他人都怎么说话？怪
1: 不得他们跟他说话那么奇怪，真是日本人啊！
0: 这么说他们是奸细，肯定是。他们赶紧回去报信儿吧，小满。你回去报信，我去跟着他们。
1: 你说什么呢？要跟也是我们跟的。
0: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跟什么跟啊？这什么小路我都知道。
2: 知道个屁！你赶紧走。
0: 不是，等一下，我会躲着他们走，行不行？我会给你们留把记的。
1: 他们日本人，他们会杀人的。
2: 赶紧走。

香水，香水别跑了。

0: 你以为你跟着我们就过去到了？啊？ 小朋友，你是本地人，知道湘潭怎么走吗？
1: 你不是日本人，
0: 不想说的话，就带我们去。

0: 认识路人吗？
1: 认识了吗？
0: 带我们走。
1: 走。
2: 月亮粑粑都会做了个嗲嗲，嗲嗲出来卖菜都会做了个奶奶，豆腐一刮壳和尚掐轮脚。
1: 你已经喊了一路了，你喊的什么？我听见你说月亮。我们日本也有月亮，大日本的月亮很美。
2: 那你们为什么不能在日本看你的月亮，唱你的童谣？

我们占领了中国，你们的月亮，这是我们的月亮。你们中国人也会光荣地成为我们天皇陛下的子民。

0: 你快过去，小船带着日本鬼子进雷区了。
1: 你好，小心地雷。

0: 列祖列宗在上，胡兵权万不得已，请出祖宗家法训诫子孙。说，从今往后，不去当兵打仗，不上前线，如有违背，宗祠不安。
1: 说，我要去当兵。你个兔崽子，你！我打断你的腿，我看哪个军队还受你！
0: 我兄弟死了，我不替他报仇，我猪狗不如。小苹果，
1: 你服软吧？
0: 你想死是不是？我现在就打死你，好歹我也留个全日吃。
1: 你大爷！大爷！大爷！让开！大爷，要打你就打吧，只要我有口气，爬我要爬着去。
0: 你这个，你这个崽子！
2: 大爷呀，
0: 家里大的、小的、活的、死的。 都不听我的了，胡兵权，你上辈子作孽太多了。

0: 顾长官，你跟我来一下。粮食的事情，我已经交代下去，你放心，不会再出岔子了。
1: 小秋兄弟已经跟我说过了，师部正在做准备。胡老先生，我在此要再次的感谢您，同时我也希望您好好保重身体，节哀顺变。
0: 顾长官，我想求你一件事。
1: 不敢当，您请说。
0: 湘平他一门心思的想去参军打仗，拉都拉不住，我想请你去劝一劝他。
1: 胡老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可事到如今，我必须要跟你说句心底话。湘平目前的情况和当年的我很像。
0: 顾长官，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的是，我的父亲无法阻止我参军，同样的，你也无法阻止湘平的。
0: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想法太简单了。你想没想过你父亲当初为什么会阻止你呀？我儿子死了以后，我家老太婆哭了好几个月，也跟着走了，剩下我这把老骨头，除了孤独就是痛苦。顾长官，你也看到我们胡家人丁单薄，像宁香水这一死，就剩下湘平和萧满，他们不能再有闪失了。顾长官，我求求你。
2: 顾先生，您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我答应你，

0: 顾大哥，你带我参军去吧。我没有立场劝你。你一连失去两位兄弟，大家都深感悲痛。谁没有父母亲人？谁的心不是肉长的？我不能带你走。
1: 顾大哥，我今天叫你一声大哥，是知道你能理解我。我以前是一腔热血，可是现在为了我死去的兄弟。 你就带我参军去吧。
0: 你听我说，现在的胡家

0: 更需要你，是不是大言让你这么做的？亲人死啊，活着的人一辈子都会受煎熬的。保重，
1: 大哥。
0: 陆小春，陆小春，你带我走吧，陆大哥。

0: 哎。父亲，是我。
1: 清明啊，怎么现在打电话？
2: 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1: 好。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现在在哪儿？
2: 你放心，我没事。父亲，我现在是第五军的军需官了，
1: 说起来，
2: 也算是为抗日尽了一份力。父亲，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挂了。您自己好好保重身体。
1: 你等等等等，儿子，有一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我以你为傲。

0: 军主力进至捞刀河北岸，直扑长沙以北地区，中国军队英勇奋战，全力阻击，双方展开激战。
1: 你去趟邮局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
2: 等着取钱的队伍从邮局门口一直排到了三条街以外，看来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概都要靠外地的亲戚朋友助济。
1: 那君山的军饷取回来了吗？
2: 取了。
3: 妈。
1: 嗯，
3: 妈，吃饭吧。
4: 秀秀，你去叫大妹子。
3: 哎，
1: 这香香和小满在的时候吧，天天嫌他们吵。现在他们两个不在身边，这家里又静得让人心里发慌。来了，
5: 现在就要吃饭啊！
3: 来吃饭吧。
5: 嗯，
4: 哎，秀秀，我不是让你叫你哥来吃饭吗？怎么没看见他呀？
3: 我去过医院了，他说太忙了，走不开。
4: 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吃过饭后再给他做点好吃的，我给他送过去。
5: 哎，行，快吃吧啊！
6: 我觉得先不要截肢了。最好采取保守治疗，
3: 嗯，
6: 能让他站起来，对于我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3: 好，
6: 啊，你先去吧。
3: 啊，行。
6: 湘君，你怎么来了？这里到处都是伤兵。
4: 没事儿，我很快就走了。这是奶奶做的酥肉，还有几个小菜，

0: 药只有一份，现在不比从前了，你将就着吃吧。奶奶总是这么惦记我，你让她多休息，少这么操劳。
1: 你每天就这么多伤员，应该的。
0: 对了，君山那边有消息吗？啊，我这儿还没有他的消息。不过你放心，他没事的。
2: 我去做手术了，
1: 你去忙吧，那我走了。

0: 你是不是很疼啊？
1: 疼？不疼啊。你不舒服了？
0: 香水最怕疼了。我每次一捏它，它就嗷嗷的叫，讨厌死了。它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1: 干什么？
0: 金凤说的没错，写进了脸上，才知道什么叫做伤心；枪打在身上，才知道什么叫做痛。我决定了，我去园林学护士，明天就去。
1: 从小应该分开过。你走了我怎么办？
2: 什么你怎么办？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现在是男子汉，你得留在长沙，你得支撑这个家。
1: 你们都能做，为什么我不能？你回家，我去参军。
2: 你敢去个试试？
1: 胡香香，你讲不讲道理？你都敢，凭什么我不敢？
2: 胡香江，我是个女的，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你让我怎么支撑这个家？现在长沙局势那么乱，姐夫又得罪了那么多人，家里一个男丁都没有，万一那些坏蛋来到家里欺负人，你让他们老老少少的去应付吗？

0: 大爷爷，
1: 大爷爷，香香和小满，他俩留了一封信，说是回长沙了，咱要不要把他们追回来？
2: 不追了，吩咐下去，让他们路上有个照应，不要出岔子。小秋啊，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等我百年之后，假如他们没有音信，这些牌位就交给你了。
1: 胡家的祖先都是我的祖先，这些好兄弟也都是我的兄弟。
2: 有你这句话，小秋，我就放心了。静言，水来。
3: 大爷爷，您尽管吩咐便是。
2: 等香平回来，你们两个的婚事就一块儿办了。
4: Yeah.

哎，那边有个饭馆，我们去那边吃点。

0: 你要是舍不得，就别去讲故事了。我们家有天有地，养活得了你？
1: 让你养活？
0: 那你别这样啊！你这样我心慌。
1: 你怎么在这儿？
2: 你们去哪儿啊？
1: 我们要回长沙，然后去医院当护士，照顾伤兵，为抗日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3: 我没答应。
1: 要你答应。
0: 你去干什么呀？
2: 我要去参军。
0: 这大爷能答应吗？
2: 不管他答不答应，我都要去。我的兄弟死了，我要替他们报仇。
0: 那你要去哪儿参军啊？
2: 我打听过了，第五军刚刚组建，在县里招人呢，你去试试。实在不行，我就去长沙。
0: 那你要去长沙的话，可以找我姐夫，没有我姐夫办不了的事儿。老板，我没要这个。
4: 啊，亲，你们瞧见，不要紧。

0: 真多亏了这个姓胡的小兄弟了，你看看，真没想到，这日军的情报搜集工作做得这么好，这地图比咱们的精细多了。
1: 是的，所以反谍军的行动刻不容缓。
0: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县政府打过招呼了，让他们所有人提高警惕，别让他们抓了空子。
1: 是。
0: 对了，我听说由于你动了手脚，拒绝了一个读过高中的青年参军。你知道我们现在可是用人之际，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妥呀？
1: 那位青年也姓胡，是那位小英雄的哥哥。胡家一连牺牲了两位孩子。
2: 我知道了，我会下达命令，让所有兵站据守。您下去。
3: 报告长官。 我想参军，18岁，读过高中。
4: 好啊，我们就需要这种读过书的。来，仔细写。
5: 哎。

0: 你不能当兵。
1: 为什么呢，长官？这是上峰的命令，我也不知道。
2: 总得有个理由吧？
0: 这就是理由。
3: 怎么回事？
4: 我想当兵！
3: 走走走！
4: 我想当兵！
3: 走！别等我！
4: 走走！
3: 我想当兵！
4: 走！
3: 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要当兵。
1: 下一招。
2: 麻烦娘娘。
3: 知道了。知道了。啊。你叫什么名字？
4: 好了，咱们说。
0: 再下一个。
5: 叫什么名字？
6: 好，对了。
7: 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了？是不是你大爷爷欺负你们了？
8: 慢慢说。
9: 大爷没欺负。啊？
8: 怎么了？慢慢说。啊？
9: 向你说炸死了，这水的鬼子炸了。
8: 怎么会这样？
7: 慢点吃。憋着啊！哎呀，可怜我这两个孙子，怎么说没就没了呢？难为你了，我的哥哥。
8: 都怪我，要是我当时能拦住他们就好了，他们就不会死了。
10: 哎呀，这两个傻孩子，这都是日本人造的孽，怎么能怨你们呢？
7: 现在外面太乱，以后啊，你们就哪儿也别去了啊，就在家好好待着，跟着你爸爸读书做文章。
8: 不行，我要去园林学护士。香宁和山水都被日本鬼子给杀了，我不能什么都不干，我已经决定了。
7: 但是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打仗，你们这出去怎么行呢？万一要是出个什么，让我怎么活呀？
10: 妈，长沙也有护士学校，他要是真想学护士，就让他在长沙学吧。等学成了，让明翰给他找找路子，就留在长沙当护士，这样他就不用去园林，离家也近，这样我们也放心。
8: 行，只要能让你当护士，我留在长沙也行。
11: 奶奶，您放心吧，我保护他。
12: 薛连长不在，
13: 不在。
12: 啊，
13: 他什么时候回来？
12: 这个我也不清楚。
13: 长官，那麻烦他回来，您告诉他一下，我是他小舅子，我在前面那个小饭馆那儿等他。
12: 行，我知道，
13: 谢谢。
14: 怎么样？大都护队一天七个岗。最好的上房一天3.5块。
15: 我没有在，
14: 再便宜的没有了。
15: 求你了，应该给我想想办法行吗？啊？
11: 哟，
15: 我求你，
11: 这不是胡家的本家少爷吗？
15: 你谁啊？
11: 哎，我是薛队长的手下。你还记得上次你到胡家拜访的时候，我曾见过你，那时候你就这么高，还记得吗？
15: 你说的是我姐夫薛金山吗？
11: 对对对，走。哎，伙计，来壶好茶，记我账上。
15: 哥，不好意思啊，刚才没有认出来。
11: 哎呦，我长得这寒碜样，都大街上我妈都认不出来，不寒碜。
15: 胡少爷，你是来找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最近受器重，跟着上峰开作战会去了，有个3-5、7天就回来了。胡少爷，
13: 哥，您是我长辈，叫我向平就行。
11: 哎呦，我就是一小跟班的，跟在队长后面混口饭吃。向平小哥，你这次来是不是家里出事了？
13: 我是想找我姐夫投军的。
11: 投军？
13: 上前线，杀敌。
11: 你这家大业大，不愁吃穿的，这是为什么呀？
13: 我要杀日本人。
11: 胡少爷，你这犯得上吗？
13: 哥，日本人杀了我兄弟，只要能去前线，当伙夫车夫都行。
11: 大少爷这是有志气，伙夫马夫不至于，有咱薛队长罩着，你就跟着他，咱老哥。

0: 我们这儿和混在一起，战场上也有个照应。
1: 哥，我不想在湖南当兵，我想去别的地方，越远越好。
0: 那也没关系，我手头上有好些军，你挑一个就是。这还能挑呢？位置多够你挑的。哎呀，现在除了独生子。
1: 全国的男人都得去参军，可是有些人家就不像胡少爷这么积极，就是不愿意去。这不，在我们这儿花点钱找个人去顶替。
0: 真的？胡少爷是读过书的，哎，我也去，跟个炮兵团怎么样？这可是个好圈。
1: 只要能去前线，干什么都行。你就不能用你的名字，得用征兵证上那个人的名字。
0: 那会不会被查出来啊？
1: 不会。
0: 这活我做多了，没一个出漏子的。哥，你是一兵贩子啊？啊，我开销大，军饷不太够，偶尔也做做小生意。

0: 爱过。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李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0: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3: 不能不信的话。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铺垫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5: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0: 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居然管我干嘛的？
3: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4: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5: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4: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6: 上什么课呀？
7: 想你的每一刻。
8: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0: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2: 当时外国已经现在蓝国已经，但是你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3: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4: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4: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15: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6: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7: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18: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9: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8: 不知道，
20: 他是御医保局的。
2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2: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3: 好好好，
22: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3: 好好好好好。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5: 没爪子，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8: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9: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

0: 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
1: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0: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首演，以一个苹果映照初心。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9月25号，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孟华强走进儿童生活区、学习区、康复区，实地查看孩子们的养育、学习、康复情况。他来到孩子们中间，将玩具、月饼等礼物送到孩子们手里，并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孟华强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孤残儿童关爱保障工作，将不遗余力为孩子们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要求市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福利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探索社区化寄养模式，统筹推进儿童成年后的安置等工作。社会福利院要发挥关爱扶助职能作用，在养志教康上下足功夫，要多组织儿童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发掘孩子的个性特长，努力把孩子们呵护好、培养好、教育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期间，孟华强实地检查了消防和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安全无小事，要规划建设安全的户外娱乐场所，抓实消防、食品、日常照护等全链条安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老人和孩子健康成长的现实问题，确保他们在福利院的大家庭中健康平安。
1: 9月24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0: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审议通过了会议监票人名单，选举了14届市纪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报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当选的市纪委书记李月娇代表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讲话。会议指出，要始终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护航振兴发展上做表率，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将纪检监察工作置于大局大势中思考谋划和部署推动，从严从实纠治四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坐实全过程嵌入式监督，督促推动任务落实，持续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市，精准运用4种形态，充分调动和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始终在为民护民上做表率，认真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精准用好信访社情民意情与表，用心用情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持续深化1+3联动监督，紧盯基层一把手、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坚决纠治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要常态化、制度化巩固集中整治成果，持续深挖营滩蚁府，深入整治顽疾，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回潮。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担当作为上做表率，保持高压态势，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上下更大功夫，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查处什么，哪里工作薄弱就向哪里发力。要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健全行贿人联合惩戒机制，坚决查处屡教不改、恶意为劣的行贿主体，斩断权钱交易链条。会议要求，要在廉洁自律上做表率，打铁必须自身硬，必须以更高的思想道德

0: 界，更严的纪律标准要求自己，要带头筑牢思想防线，坚决摒弃特权思想，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要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的各项纪律要求，要带头涵养过硬作风，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用忠诚干净担当守护好英雄城市的廉洁底色。
1: 9月20号晚，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在锦州大剧院圆满完成首演，辽沈战役中的红色经典故事以舞台艺术形式焕发全新生机，这是该剧主创团队的创作成果首次与观众见面。当大幕落下，掌声经久不息，那个关于苹果的故事在舞台上生长出穿越时空的力量。
2: 该剧以1948年锦州攻坚战为时代背景，聚焦东北野战军战士隐蔽待命的动人片段，围绕核心意象苹果展开叙事，剧情生动还原了代理班长赵振山带领全体战士严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即便忍饥挨饿也绝不触碰百姓果园中树上家中落地的任何一个苹果。
3: 作为演员，能有机会演绎这段历史，对我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与沉淀。我怀着敬畏之心去诠释角色，希望借助舞台表演让观众记住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的深刻道理。当年发生在锦州的苹果故事，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它提醒着我们守住底线，心怀人民，不忘初心。
2: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由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组织创排制作，演出从9月20日至24号连续5场，沉浸式的舞台演绎，真挚动人的角色刻画，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倍感震撼。在跌宕的剧情中重温峥嵘岁月，读懂了锦州苹果的深刻内涵。剧目以文艺之力传承红色血脉，弘扬纪律精神，让军民同心的优良传统深入人心，为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播注入鲜活力量。
4: 我们排练这部戏历时了1个多月的时间，4个院团的演员聚集在一起，在一起创作，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倾尽了所有的力量。锦州的这段故事其实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现在把它搬上舞台，也是想让当下的人看到这段历史，让这段历史活起来，让大家看到这段苹果，这颗苹果是民心所向，是军民鱼水情。我也希望大家能走进剧场来观看我们人民的苹果，喜欢我们人民的苹果。
2: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古塔区专场，会上古塔区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5: 155时期是古塔区服务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实现老城转型、产业提质、民生改善的关键攻坚期。古塔区将锚定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区总体目标，大力实施工业强区、商贸兴区、文旅活区、品质利区4大战略，聚力打造松坡路以北化工产业和先进制造产业高地，适应北街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集聚高地，解放路中央大街商贸服务业高地，大外环北普陀山周边文旅产业高地，全面推进产业换新、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实力古塔、活力古塔、文化古塔、幸福古塔4个古塔，到155末预计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亿元。工业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工业强区战略，全力建设实力古塔，围绕石化、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做好研炼、补炼、强炼文章，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做强新材料产业集群，壮大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商贸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商贸兴区战略，全力建设活力古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升级商贸消费场景。文旅方面，古塔区将实施文旅活区战略，全力建设文化古塔，以古塔公园片区为核心，打造历史文化城市会客厅，打造大外环乡村文化旅游带，构建红色研学体验矩阵。城市建设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品质利区战略，全力建设

0: 幸福古塔，高起点培育养老品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高位推动历史遗留项目，高标准抓细城市精细化管理。改革开放方面，古塔区将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强化服务保障促发展。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市场人流逐步攀升，为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守牢食品安全底线，保障广大群众安心过节，国投集团城市更新公司组织西安街市场商户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并进行商户安全巡查。
0: 在安全专题培训会上，相关工作人员结合市场商铺密集、人流量大、用火用电频繁的实际特点，通过真实火灾案例剖析、图文视频讲解、现场答疑等形式，梳理商户经营中常见防火误区，引导在场人员绷紧消防安全思想之弦，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经营全过程。在消防器材实操实训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拆解干粉灭火操作流程，为受训人员补齐理论与实操脱节短板，打通应急处置最后一谜。
2: 我们在消防安全和民生保障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也是坚持呢节前提前的谋划，周密的做好部署。那么管理团队呢，在本周对各个摊位的用电的电路、消防器材的配置和安全疏散通道，我们各项的安全重点的环节呢，都逐一的进行了检查和整改，并组织了我们市场的相关的管理人员以及我们市场的经营业户，共同开展呢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的大型活动，也是希望呢能够全方位的提升我们市场全员的消防安全认知和自主的防范能力，用我们最佳保满的热情和服务呢，去硬核的保障我们双节期间的市井和人民群众的安全。
0: 实景应急演练环节模拟市场商铺电器线路短路引发火情，警报响起后，市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广播同步播放疏散提示，工作人员迅速上报火情，模拟拨打火警电话，引导在场商户群众弯腰捂鼻，沿疏散通道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集结点，整套流程衔接紧密，秩序井然。演练结束，工作人员还深入市场摊位开展实地巡查，同步排查消防安全与食品卫生情况，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3: 双节临近，我们商户做好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是执着所在，节日期间我们一定要百姓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1: 近日，丰饶北镇福果邀约2026北镇福果采摘季在北镇庙夜市启幕，作为秋游辽宁县域消费季分会场，活动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抓手，激活秋季文旅消费市场，擦亮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城市品牌，诚邀广大市民游客赴一场金秋福果之约。
4: 北镇福果采摘季在2026北镇群众文化艺术周秋季展演中正式拉开帷幕，各类特色节目接连亮相，向广大市民游客徐徐铺展北镇名、驴山韵、福果甜的北镇秋日画卷。开幕式上，北镇庙、义乌驴山景区、青岩寺风景区、大芦花风景区及各乡镇轮番登台，集中推介山水文旅资源，展示地方特色农产好物，发布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临海市易县文旅代表同步参与推介，合力打造锦州全域文旅品牌，推动区域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本届北镇福果采摘季从9月持续至10月，联动五大乡镇街道设置分会场，各分会场紧密围绕乡村民宿加采摘观光，开展福果采摘体验、优质农产品展销、乡村文化体验等多项特色活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谷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

0: 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啊，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
0: 我看
1: 多的时候还有
0: 有微短剧是不是、啊？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啊！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要求我们来这里办
0: 公。真的、
1: 啊？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重视。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
0: 来。
1: 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的。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了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你看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管的镜头，
0: 听听那什么，
1: 我没听到高潮吧？
0: 好。

0: 光彩市场，
1: 光彩市场，
0: 嗯。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有可能有点沉重了。
0: 嗯，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啊，嗯。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对对，
2: 对对对，
1: 嗯。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嗯，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2: 对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啊、死亡这些，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1: 对对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哥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哥的那种
1: 疲惫
0: 心酸
1: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我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嘛，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是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了，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那司机
0: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1: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你这是高潮吧？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紧张的突出之
1: 后。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理想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对对对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一些歌星，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那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它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对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嗯，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哎，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啊，那个锦州男孩。
0: 啊、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啊、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
0: 嗯，
1: 我有很多首歌下面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大找到大家的情绪锚点了。感
0: 动。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嗯，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
0: 嗯嗯，
1: 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

0: 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嗯，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1: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0: 对呀、啊，对呀、啊，
1: 这有点小骄傲。
0: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1: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林家的
0: 弟弟。
1: 啊，
0: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1: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0: 那个太帅了。
1: 不，你也很帅。
0: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1: 是吧？
0: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0: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1: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啊，
0: 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被词服务的话，你的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的图，哎，锦州，啊，对，马场的图，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呀、啊、这是挺欢快的、嗯、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0: 五名后卫分别是潘子玉、张志强和九号杨炫业，以及文俊和陈俊霖。而中场的四名队员呢是16号马玉轩、3号的许瑞、18号的王国新、7号的陈子华。顶在最前面的啊，就是民警球员马兴波。
1: 对，刚才的画面当中也是给到了长春队的主帅贾如锋指导。在赛前呢，在采访贾指导的时候呢，他也是提到了3个字：精气神啊！希望今天的长春队能够带着自己高昂的精气神的斗志来迎接这场比赛。
0: 嗯，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主队啊，长春队守门员是刘振义，后卫分别是罗任卓，还有26号刘义阳、36号伊利亚尔、29号武国阳。四名中场呢，分别是73号帕克扎提、10号尚京航、14号张福刚、16号阿利胡提、30号傅子豪和11号李嘉诚。通过长春队的这个首发阵容，如果对比上一场的话，我觉得变化比较明显的就是，把左边前卫李嘉诚顶在了最前面，帕克扎提替补他出在了这样的一个左边前卫的位置上。上一场长春队的首发阵容当中是傅子豪和张嘉欣两个双塔的战术，因为张嘉欣的个头1米93，
1: 没错，
0: 傅子豪的身高也达到了1米87，所以说上一场可能就是想这种长传冲吊，然后打得比较简单实用。这一场呢，长春队的锋线选择的是傅子豪，搭档的是李嘉诚。我们都知道李嘉诚最大的特点就是速度非常快，哎，撩起来了那真是撵都撵不上。
1: 是，
0: 哎，说就来了，我们看看长春队的
1: 进攻，传中，头球进，
0: 打在立柱上，内侧弹进了球网，
1: 这也太快了。
0: 比赛来到2分钟的时候，长春队就利用左路的下底传中，由中路包抄队员利用头球将比分改写了。我们也是刚刚介绍完双方的首发阵容，
1: 闪电战啊，这真是。
0: 我能想到长春队的贾文峰指导一定会在自己的主场要抢开局，
1: 对，
0: 但是没想到这开局抢的也太快了。
1: 第一次特别有威胁的进攻就取得了领先，
0: 应该是30号傅子豪。我相信傅子豪一定会听我说，傅子豪这大个儿肯定不是白长的呀，就跟这个长春的这个吉塔一样啊，又高又立啊，直接高高跃起就将球顶进去了。
1: 哎，1米87的身高啊，也是特别的高大帅气，而且今天的这个头球的话，顶的也是特别的上位置。
0: 嗯，没记错的话，傅子豪凭借这个进球，在这个射手榜当中进球已经扩大到了4个进球啊。
1: 哎，也是目前长春队的队内射手王。
0: 嗯，
1: 现场也是这个进球马上就点燃了现场的球迷。
0: 对，可能很多长春的球迷也是刚刚来到体育场，还没这座椅还没捂热乎呢，发现那球进了，来的确实很快。
1: 对，这种的在主场的比赛啊，其实这种的就需要抢一抢开场。
0: 对，我们看到这边沈阳队的徐明泽可能刚才在扑救这个投球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不适的情况啊。
1: 对，
0: 因为沈阳队确实现在的这个人员出现了严重的短缺，前一场状态非常好的徐明泽千万千万不要在开场两分钟的时候出现受伤的情况。
1: 对，他们当中呢刚才是给到了目前的沈阳队的代理主教练李金江指导，上一场的高明星指导也是还在身啊，会调度整个球队，
0: 所以说沈阳队确实很重要，不仅球员缺，教练也缺。但是我相信，在这样更困难的情况下，沈阳队一定会重视。但是反观长春队，确实赛前制定的很多方案都打了出来，而且能够在2分多钟的时候就完成了抢开局，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我相信长春队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进球来的会这么的快。
1: 没错，其实我们赛前都知道的就是长春队，他可以说是前锋跟后卫都是人高马大，身材特别高大，在攻击线当中呢也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但是没想到今天是开场仅有2分多钟啊就取得领先，这样的一种电光火石之间的取得领先，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场，对于长春队今天能够赢下这场比赛，其实已经是太好了。但是我相信沈阳队的话会有自己的应付的法宝。
0: 嗯，好了，经过裁判的复核啊，包括队医的检查，均泽现在来看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比赛5分钟恢复正常。那看看现在2分钟刚开场，那沈阳队就丢掉了一粒进球，那你觉得沈阳队接下来他这个战术会不会在短时间

0: 时间内有一个明显的改变呢？
1: 其实沈阳队的话，我们在赛前也是对他进行了很多的了解，尤其是我们记者也在赛场对沈阳队呢进行了这样的采访。他们在赛前无论是在采草坪的时候，还是在这样的训练的过程当中，都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其实已经是呈现了出来了，尤其是在第一回合他们已经取得领先。但是我相信在常规赛的最后一场的话，他们是被长春队是1-0是打就是输掉过比赛的，所以的话沈阳队其实应该是有所预见。看一下这颗球，
0: 沈阳队将球掉到禁区里面，现在还是在脚下，裁判认为这是一个门球。其实如果刚才复盘的情况我们能够看到，沈阳队因为是五后卫的这样一个站位，那么所以在后防线前面的两个后腰的位置，许瑞跟王博鑫，那么他们要对两个肋部要有更充分的这样的一种补防。可能也正是因为刚开始沈阳队的队员状态并没有进入得太快，所以让长春队在右边路形成一个非常快速的下底，然后进行斜向的这样一个传中。
1: 对，对于沈阳队来说的话，也许料到了自己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对方长春队会打得更狠一点，但没想到开场只有两分钟就被对方所打入一球。因为在常规赛的最后一场的话，对阵长春，当时是在第72分钟由阿里胡提是打入一球。
0: 嗯，
1: 那场比赛的前半场其实拼的也是特别的凶，但竟然没想到长春队是抓了一个开场。
0: 我们看到从现场的屏幕能够看到啊，长春队现在是四后卫，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张福刚会稍稍的回缩一下，然后给后面的两个中后卫刘宇阳和伊利亚尔进行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保护。
1: 对，会交给门将。
0: 嗯，长春队现在他完全不着急了，可以尽可能的把整个比赛的节奏放得越慢越好。
1: 对，打出自己的节奏啊。
0: 对，当然对于沈阳队来说，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遗憾，因为按照现在这个比分，双方也就是来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对吧？所以说沈阳队也可以按部就班的按照自己的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这种多样的备选方案来给比赛进行分时段的进行往内推进。
1: 对，不得不说的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只是刚刚打了7分钟，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还是无法预测的。
0: 嗯，来，沈阳队在前场端球，看看能不能给到左边路。左边路，这边可能是认为自己稍稍越位了吧，从后边将球放过去。确实，裁判认为这个球肯定是越位了。应该是
1: 再有耐心一点，
0: 马兴波。所以说，我们在之前沈阳队的比赛当中，也经常能够看到马兴波跟两个边卫陈子华或者是马玉轩进行这种交叉的跑位。一来呢，能够给自己盯防的防守队员进行一个视觉上的错位；二来呢，能够给后插上的队员提供更好的前插的机会。
1: 后场不断的去调整。
0: 那你看，现在沈阳队虽然0-1落后，但是沈阳队并没有在
1: 前场积极的去拼抢，
0: 但是他并没有进行特别明显的那种前场高位逼抢。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最开始的失球可能也在沈阳队教练组的这个计划当中。
1: 没错。这样，长春队呢目前是1-0暂时领先，所以呢场上的节奏啊，稍微呢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快了。
0: 嗯。哎，长春队又是在打边路，但是这回沈阳队应该是专门注意了后腰对于两个肋部的这样的一个贴防。对，就有时候沈阳队可以踢得聪明一点，就是哪怕制造一点小的犯规，然后延缓对方打自己身后打边路的这样一个反击。
1: 对。
0: 长春队在利用场地的宽度进行横向的转移。
1: 的正面硬刚，
0: 杨轩烨。同样，长春队也用同样的方式，就是当沈阳队断下球在中场打算进行转换的时候，也会利用一定这种小的骚扰，然后将比赛切断。这是进球球员傅子豪啊，也在积极的防守，然后将杨轩烨放倒。所以这场上一场首发的张嘉欣并没有出现在首发名单当中。童宇，你觉得这是贾文峰指导在下半场或者是比赛的临近末尾的时间留的一个后手，留住这一个高点？
1: 对。

0: 而贾文鹏指导呢，我相信在这个在上一回合比赛结束以后啊，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肯定是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战术布置，
1: 嗯，
0: 所以的话才能够在今天这个一开场就取得一个很好的领先。所以有一些球员虽然还没有能够在这个先发的上场，但是我相信贾文鹏指导呢一定会更好的去控制整个球员的这个身体的体能的分配，
1: 嗯，
0: 有可能会在下半场把其他的球员呢换上场，那就要看一下当时场上的这个比分情况。
2: 对，你看到沈阳队长春队在自己的半场获得了一个边线的机会，其实现在的这个节奏是长春队最喜欢，
0: 对，
2: 就是比赛拖得越慢越好，
0: 首先是在领先的情况之下，然后把这个节奏呢可以调得稍微慢一点。
2: 对，可能长春队在比赛之前他们也比较纠结，就是如果我想抢开局，那么势必整个阵型会前压的比较靠上，那么前压的靠上的情况下，身后的空当就有可能给沈阳队留出来。沈阳队两个边路马轩玉包括了陈子华以及顶在最前面的马兴波也是特别喜欢这种转换的进攻方式，所以说那个时候吧，长春队肯定心里都特别的纠结。
0: 对，
2: 不过按照现在的这个局势来看，长春队可能会稍稍的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啊。
0: 其实两支队伍的话都会有这种的长传冲吊简单高效的这种的配合，
2: 嗯，
0: 相对来说的话打得再简单一些啊，有可能会在比赛当中呢有些好的机会。
2: 两队应该是获得了前场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啊，应该是一个角球，
0: 对，画面当中呢也是给到了长传队的守门员吴振义，
2: 来罚的应该是沈阳队的队长杨炫业啊，因为上一场进的那个球就是杨炫业发出的角球，然后马兴波从后点插上然后打入了一个头球，所以杨炫业这个名儿没白起，看看这个球还能不能炫到禁区里头给队友制造机会啊，
0: 直接炫到门里也有可能，
2: 这个球要是直接又炫进的话，那我相信很多第二现场的球迷那都得多炫好几瓶啤酒啊。对于守门员刘振义也是一个考验，因为到现在踢了12分钟，刘振义几乎没太有太多的这个考验，看看这个角球啊，杨队会有怎样的一个部署。因为东北超很多的这种定位球的战术呢是很多球队要提前设置好的，
0: 对，上一场比赛沈阳队就是通过这种的角球的方式打入一球，
2: 这个战术角球本来是想发一个短角球啊，但是好像晃了一下，角球开出来到中路投球，这个球并没有顶正，再从后面想来一脚端射，但是距离太远了，这个球难度比较大。
0: 对，其实是利用这样的角球啊，其实沈阳队还是很有机会的。沈阳队在这个角球的战术布置上的话，每每都有非常好的一些斩获。
2: 嗯，而且沈阳队没必要说非要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在点球这个角球的第一点上。
0: 对，
2: 因为长春队的防守队员个子都非常的高，沈阳队可以利用角球发射之后的第二点，包括刚才的那个远射，其实也是一种尝试。因为你如果在禁区前面多尝试射几脚之后，那么长春队的防线自然而然它就会往外扩一扩，来防你禁区外的这个远射，那么禁区里的空间就会得到相应的释放，
0: 更大一些。
2: 这是长春队的队长武博洋啊，两个球队的队长虽然都出现在后卫线上，但是两个人持球能力包括任意球的脚法都是相当了得。
0: 对，
2: 这是陈俊霖，两队的右边翼位，镜头再次对准了傅子豪。
0: 对，目前的控球率长春是59.7%，沈阳队是40.3%。开场的14分钟啊，长春队在这个控球率上占优，比分也占优。今天确实是主场作战，整体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
2: 我们看到沈阳队在进攻的时候，打的是三中卫。沈阳队现在稍稍有点前场的高位逼抢了，
0: 对，
2: 但是这是长春队非常喜欢的，就是要打你身后的空档。傅子豪在右边路，但是这个应该不是他特别擅长的，走到中路看看
0: 有机会射门，
2: 这一脚射门还是没有吃正部位啊。
0: 对，
2: 来自
0: 力道稍微给的小了点，
2: 来自11号李嘉诚啊，李嘉诚今天从左边路来到了前锋的位置，可能自己也需要稍微的调试一下。
0: 没错，这个赛季李嘉诚也是打入一球了。
2: 这个球还是没有吃准球的部位。

0: 前面的防守压力其实并不是很大，这个球稍微有点可惜啊。
1: 也可以看出来，长春队今天抓机会啊、抓反击的这种的节奏速率啊，可以瞬间提速。
0: 对，因为长春队可能他一直以来立队之本就是打对手的身后转换，
1: 对，
0: 两个边前卫包括边翼卫的助攻前插能力都特别的强。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长春队今天可能跟以往不太一样，整个阵型前推的比较靠前，所以并没有缩到后面，然后把前场的位置交给对方，然后让对方来到自己半场。所以我们也等会儿看看贾东峰指导，看看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1: 是左侧
0: 吴阳将球顶出了边线，比赛来到第16分钟，现在场上的比分是长春队1-0领先沈阳队。
1: 边线球掷出，
0: 这是后腰张苏刚拿到球之后跟后面疏导。其实现在能够看到张苏刚有时候也会稍稍拖后一点，
1: 对，再次会交给门将。
0: 现在长春队的守门员刘振义现在前插的位置也比较大，看看沈阳队现在长春队
1: 来了，
0: 这个球回传给沈阳队的，这个球双方在中场绞杀还是比较乱的。其实对于这样的球，如果某个球队当中他的后腰这种洗球能力如果特别强的话，那这个球队哎，那真是老有福了，就能够把这种很纠缠很复杂的这种球能够给他快速的摘出来，哎，帮助球队很好的梳理。
1: 这种需要这种的特别强的串联能力以及阅读比赛的。
0: 嗯，
1: 再次走左路，
0: 走左路，哎，特别漂亮的一个脚背停球，看看，
1: 对，
0: 陈俊林这边传到中间啊，但是靠近门将啊，刘振义将这个球稳稳的抱住。
1: 刘振义的专注度还是挺高的。
0: 哎，沈阳队想利用一个战术犯规延缓对方的反击，裁判员也上来提醒一下啊。
1: 在现场的长春队的球迷啊是特别的热情，从开场到现在是一直在摇旗呐喊。
0: 嗯，也有相信据说在昨天长春当地赛区还特意又增加放了一些球票，就是希望能够把奥体公园体育场营造出一个长春自己的魔鬼主场，希望能够凭借第12人的这样的一个助力啊，能够帮助球队能够晋级到下一轮决赛。现在长春队在自己进攻之后，球权转换过程当中，前场对于沈阳队的这种高压抢球给的还是比较足的，所以说长春队沈阳队很少能够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球给摘出来。
1: 这几分钟的话，长春队的这个进攻真的是如潮水一般，一浪高过一浪，
0: 哎，就有点像这个净月潭净月湖里的湖水是一浪高过一浪
1: 是。
0: 所以说也推荐大家，如果大家这个去到长春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去净月潭去好好的看一看。
1: 哎，是。啊对。哎，这次，哎，在禁区外围啊被对方解围。
0: 啊，再次将球想送到前面，但是长春队两个肋部的防守还是站位非常的扎实。镜头又给到了沈阳队，各场的球迷一骂白颜色的助威虎看上去也是非常的鲜亮啊，
1: 对，条纹白。对，现在沈阳队特别需要球迷的支持啊。
0: 嗯，当然我觉得沈阳队的球迷可能跟沈阳队的教练组成员也一样，现在比较淡定，因为毕竟现在
1: 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对，也是来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所以在这个开赛之前，刚才这个童宇也介绍了，因为这个杜振宇指导现在来到了长春队的教练组嘛，
1: 对，
0: 所以说他对于年轻队员这个心态调整是比较见长的，所以我相信也是有了这个教练组包括杜振宇指导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吧，长春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相对而言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开场2分钟就取得比赛的领先，确实年轻队员的这个心态调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1: 对，其实在赛前的话要说到民宿的话，

0: 沈阳队82岁的足球名宿辽足的十连冠缔造者李英发也为沈阳队献上了很多的金石良言哈，就是两强相遇不只是勇者胜，更要智者胜。所以呢，今天这场比赛的话，我相信沈阳队肯定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不只是想保平，肯定是要争胜。
1: 对，刚才居明泽开了一个大角球，落点我觉得比较好，但是我始终觉得沈阳队唯一让人觉得有点遗憾的吧，就是前点没有强点的这个高度，就哪怕你的身高不是特别的有优势，但是身体比较强壮。
0: 看这次
1: 反击中路倒三角，他的
0: 球
1: 进
0: 了，
1: 进了！比赛来到第21分钟，李嘉诚将推在前锋线上的李嘉诚果然不负众望，完成了梅开二度的进球，将长春队的领先优势改写为两个进球。可以说今天长春队教练组对于整个阵型的调整是非常到位啊，前锋傅子豪和李嘉诚都完成了破门，当然传球的还是傅子豪。其实反过来我就想说，沈阳队如果沈阳队在锋线上能够有一个像傅子豪这样对抗能力非常强，能够在第一点拿住球的这样的一个前锋队员的话，那么后排插上的队员那他们得老舒服了，但沈阳队可能就差这个人。
0: 真的是一脚朝空贯月。
1: 其实傅子豪他在边路突破并不是速度很快，而且也并不是很犀利，但就像我说的，他可能正是利用自己身体对抗的这个优势，雇佣就雇佣到了前面，然后吸引了多数的防守队员，通过一个倒三角给后面包抄的李嘉诚这样的一个射门的机会。
0: 对，这样的队友之间的这种的心有灵犀啊，也是互相非常默契的一种传球，再次撕开了沈阳队的球门。
1: 对，我相信今天长春队把李嘉诚放在锋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不是靠他的这种犀利突破，而是他可能长时间在边前卫位置当中的这种跑位前插的这种意识。所以说刚才正是傅子豪这样一个倒三角，也是李嘉诚这种敏锐的嗅觉，哎，正好拍马赶到。哎呀，李嘉诚这个嗅觉啊，就感觉咱东北家里的厨房炖了锅酸菜呀，我到家楼下就闻着，哎呀，老香了。
0: 真的是在比赛当中，这种球队友之间的这种的默契程度啊，真的是需要长期的习练才能够达到的。而今天的话，长春队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把这种的高的默契值完全的淋漓尽致的呈现了出来。
1: 哎，我觉得冬雨，这个时候我觉得就体现出了咱东北超半决赛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赛制了。
0: 对，
1: 现在2-0领先，那么2-0领先跟10-0最后取胜，那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
0: 一样。
1: 那我觉得现在问题该抛给沈阳队了，那到底是接下来
0: 保留体力踢点球，
1: 对，
0: 还是要全力以赴去争胜，
1: 想去扳两个进球，
0: 哎，
1: 因为时间是足够的。
0: 对，再来看一下，是刚才的第一粒进球。
1: 通过这个慢动作看，可能居明泽在扑这个球的时候，多多少少跟自己的后防队员撞在一起，可能影响到了他的这样一个判断。
0: 对，
1: 现在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啊，长春队这边抓紧时间跟长春队的小伙子们讲一下战术，这就是杜振宇指导啊，杜振宇指导，哎呀，确实，果然啊，杜振宇指导来了之后，长春队就不一样了。
0: 对，经验更足啊，所以的话，在给这些小伙子们在练手机的过程当中，相信会更好的去阅读比赛。目前的话，2-0领先，对于长春队来说，什么都可以。
1: 要是现在补水时间，我倒是想给沈阳队教练组提个建议，补水时间除了喝水以外呢，是不是可以让咱沈阳队的队员啃几个鸡架，稍微补充补充，对吧，
0: 调整一下。
1: 对，别光补水。
0: 其实这也看出来了，长春队今天的话整体是阵容非常的齐整，不像沈阳队啊，确实是有点缺兵少将，所以在整个的战术布置的过程当中，也许会有一些不是特别好的调配。
1: 对，不过今天对于沈阳队来说比较有利的消息呢，就是后腰许瑞今天可以首发登场了，顶替了上一场比赛首发的申俊勇。许瑞对于整个沈阳队，尤其是对于后防线的这样的一种保护和屏障作用，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哎，通过 VAR 回放，好像说这个进球无效。
0: 哎，是越位了吗？
1: 等会儿通过镜头再来看一下，可能长春队的球迷白高兴一场，合计妈这踢25分钟就2-0。

0: 选了，自己做梦都没想到啊。
1: 虽然没有能够这个球，
0: 但是我觉得虽然这个球没算进，但是得给沈阳队的防线提一个醒了，
1: 一个大醒。
0: 因为刚才这两个进球全部都是边路突破，然后给到中间。
1: 来看一下这次，
0: 沈阳队给到前点，两边夜。所以沈阳队在中路防长春队包抄，尤其是后面前插的队员该如何防，这一点我觉得需要教练组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去给队员们传递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已经打了两个球了，虽然有一个并没有算，但是还有可能会有第三波这样的一个进攻。头顶一下，这边应该有对抗，但是裁判并没有想上。两队拿球并没有
1: 进攻，
0: 把球往回送了一下。徐明德出的非常大，还是大脚找到左边路，
1: 好的，头球摆渡。
0: 点一下，喊二点。陈子华确实在还是对抗上面，陈子华没有优势。
1: 对，身体稍微有点单薄。
0: 对，要么这个球就给极大的一个提前量，让陈子华利用自己的速度去撵这个球。如果是跟防守队员同样去争顶的话，去卡位的话，那确实沈阳队的边路球员不太有优势。
1: 对，关键是长春队的这个后防线的球员啊，他的真的是人高马大，身体又壮，
0: 对，
1: 而且身材又高大，整个的保护面积非常大。
0: 嗯，你像长春队的后卫26号刘洋，身高干到了1.91米。
1: 对，
0: 啊，就是。可能在必要的情况下需要把刘洋顶在最前面去争顶这头球，但是对于长春队来说，现在这个局势还是非常稳当的，所以说还没必要用这样一个特殊的战术。
1: 是，比赛来到第27分钟，目前还是长春队1-0暂时领先沈阳队。
0: 对，球开出来，长春队还是想
1: 争抢，
0: 还是想在边路多做文章啊。
1: 对，其实两个边路的话，对于沈阳队来说才是自己的压手王牌。
0: 嗯，因为你看第一回合比赛吧，我觉得应该是，
1: 哎，
0: 看看这个球，应该是常规赛最后一轮。同样是沈阳队做客场迎战长春队，
1: 对，
0: 虽然长春队当时是1-0领先，但是到了下半场后半段，你明显看到沈阳队在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两个边路的进攻非常有起色，但是踢着踢着突然就戛然而止了，边路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就感觉像什么呢？就是明明这个机场跑道修的啊又宽又长，你说这跑道你不得跑个 C919吗？但是这么好的跑道，你非弄直升飞机直上直下，白瞎了。所以就像刚才童宇说的，我觉得沈阳队也得好好利用自己两个边路的这个空档。
1: 对，其实边路有快马，就要快马加一边。
0: 嗯，
1: 哎，这次
0: 两队
1: 左右均分
0: 给到了左边，
1: 对，
0: 在前插，看看
1: 前面非常的开阔，
0: 这脚势大力沉的远射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只不过距离稍微有点远，球没有足够的压住。
1: 对，
0: 稍稍
1: 角度高了一点。陈子华，
0: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沈阳队可以利用禁区外的这种远射的稍微尝试一下，这样一来可以把这个四后卫的长春队的防线可以往外拽出来。
1: 对，其实长春队的话，对于今天这场比赛的话是肯定要去争胜，所以的话在一球领先的基础之上，目前的话在后卫线上也会站得更稳一些，篱笆也扎得更紧了一点。
0: 在马上就要来到上半场的第30分钟，现在比分还是长春队主场1-0领先沈阳队。
1: 还是在右侧去传导，再次向前。
0: 啊，长春队就是想利用这种转换，
1: 漂亮，
0: 看看速度。对面两个队员在拼速度，但是有人倒地，裁判明确表示并没有犯规，是合理冲撞。确实，刚才应该是，李嘉诚吧，来了一个换位，来到了左边路，快速的向前前插。不过文俊也没有掉步啊，也是快速的往前 防守，虽然明显文俊的速度可能撵不上李嘉诚，但是文俊比较聪明，就是一直在滋扰，一直在找身体对抗，在影响李嘉诚前面的加速。
1: 对，文俊也是一位嗅觉特别强的后卫。
0: 对，
1: 在这个赛季的话，文俊也是打入一球了。
0: 嗯，我们看到现在现场的 VAR 已经介入了，看一看是否是点球。所以说，我们说好的后卫啊，不是第一时间要奔着球去，也不是第一时间一定要把球抢过来，而是如何让对方拿不到球，这也是一个好后卫一个好的意识。
1: 没错，主裁也是在跟 VAR 的裁判呢在进行沟通。
0: 嗯。
1: 多美超啊，把这个 VAR 呢引入到了赛事当中，也是更精准的可以判罚比赛。
0: 手上确实有一定的动作，但是得裁判跟这个视频助裁判来这个研究一下，看看是否达到了这样一个倒地的程度啊。是，多美超所有比赛都设定了 VAR 啊。
1: 再来看一下，
0: 就是双方其实手上都有动作。
1: 双方也是在倒地的一瞬间，双手也是高高的举了起来。
0: 而且东北超的比赛来到了半决赛之后呢，现场的这个摄像机位也明显增加。
1: 好，
0: 裁判
1: 不是判罚点球，
0: 不是点球，比赛恢复正常。但是我觉得又是同样刚才我们谈到的老问题，
1: 哎，
0: 长春队在边路的进攻，你该如何去设置它？这应该是已经是突的第三回了。
1: 对，
0: 如果到禁区里面肯定不会直接打嘛，还是倒三角或者是直接从边儿穿到中间。
1: 哎，看一下沈阳队这次进攻，哎，被断掉了。
0: 马兴波也是有个换位来到了左边路。
1: 其实通过刚才几次进攻也可以看出来，长春队确实是体能非常的充沛，这个攻防转换的速度也很快。就像我们对这支球队的了解，他是长春亚泰的 U17 的梯队，所以的话小伙子们都是非常年轻，年龄也很小，然后奔跑的速度啊还有这样的耐力值呢也是很高的。
0: 刚才镜头交代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啊，就是沈阳队的张志强紧紧地贴着长春队的副导，因为副导确实进了一个球，也是长春队最大的一个锋线的威胁。
1: 对，
0: 那可能张志强会采用半场的这种贴身盯防，就感觉就像大连
1: 吃小灶的开始，
0: 哎，就像大连的海力啊，啊，趴在那个船底下，趴的死死死死，你就算坐也不下来。
1: 对，现场的长春队的球迷们，现在他们急需长春队的再进球，点燃现场的热情。但是我相信沈阳队的话，在防线上啊，接下来会做得更扎实一些。
0: 长春队又获得这个前场的机会啊。就是这个双方队员在这一比个头，你明显能看出来长春队个头有优势啊。就是罗文哲来主罚发这个前场的进球，
1: 直接走到禁区，
0: 沈阳队还是利用人数优势，
1: 再来一次，
0: 许博洋这个球没有停，
1: 还有机会，
0: 李嘉诚在右路。对，沈阳队这种
1: 直接传中，哇，被解围了，
0: 应该是在传球一瞬间就犯规。我觉得刚才沈阳队的这个防守还是非常到位的，就是面对边路突破的队员呢，有两个人进行包夹，一个去盯球盯人，另外一个就站在传球的这个路线上，对吧？怎么讲，第一时间不见得能把球抢着来，但最起码能吓唬到对方的进攻队员。
1: 对，不是让他很轻易的去出脚，然后出脚的话，即便传出去也不会特别舒服。再来看一下，
0: 武博洋用了一个类似于篮球的这个挡拆啊。
1: 是。
0: 我觉得沈阳队可以在中场拿到球权，第一时间稍微碰一碰，对，不用特别着急，必须给到前面。
1: 哎，有机会，漂亮，这个穿插蝴蝶步。哎呦，
0: 国旗利用个人的。
1: 长春队被
0: 长春队又开始要
1: 抢断了，
0: 开始
1: 反击。
0: 来右边路，又是付子豪，换看，后
1: 闪电人啊！
0: 这个球，因为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个前进奔跑的过程当中，所以说这球并没有提上力量。
1: 对，传球还是没有特别到位。
0: 而且长春队他的反击，大概也就是3到4个人，成本非常小，所以说不用特别担心自己身后有空当，让沈阳队可以打反击。 所以说你现在踢到了35分钟，我始终感觉如果对比两个球队的话，长春队感觉要更兴奋一点，沈阳队吧稍微有一点

0: 我觉得还需要再把这精气神提提。
1: 对，这把火烧得还不够旺。
0: 嗯，当然也可能是有所保留，是不是到了下半场、
1: 留留体力。
0: 所以我建议下半场中场的时候啊，可能补击架有点来不及，不行补咱内蒙古的补羊腿吧，直接补羊腿，
1: 烧麦羊腿都可以。
0: 哎，而且据说咱内蒙古的朋友早晨吃这个大骨棒。

0: 的话再上场，那精气神儿更像更胜一步。
1: 哎，而且也是通过东北超，我还知道咱们内蒙古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去饭店点烧麦，点这个斤数啊，不是按照烧麦的斤数，是按照烧麦皮。
0: 对，
1: 啊、嗯。因为我们真有记者刚开始去到咱呼和浩特，说两斤，说两斤够小伙吃吗？
0: 两斤呢？
1: 哇，这点了，比如说点了4斤5斤，哇，上来这是咋吃啊？这真是吃不了，兜着走。
0: 两斤就160个。
1: 这是今天首发上场的帕克扎提，帕克扎提今天是出现在了左边前卫的位置上。但是我感觉今天帕克扎提出镜率并不是很高，反倒是李嘉诚好像动不动的又回到自己特别熟悉的左边位的位置上，然后再往前突进了。
0: 对，帕克扎提的速度特别快。
1: 对，而且帕克扎提应该是左右两个边路都能踢，上一场他就是替换的阿里胡提打的右边。
0: 嗯，
1: 来又进行一个身高的对比啊，徐俊林跟对方一比，确实这身高不占优势
0: 啊，虽然身高不占优势，但是还是很机敏的。
1: 嗯，长城队后备队员26号刘洋，身高1米91啊。
0: 画面是一直给到马新波，刘洋，
1: 文卓，给到迪丁，
0: 呼，
1: 再射，补射，这球打高了啊，
0: 没有压住。
1: 嗯，又是李嘉诚，李嘉诚，哎呀，今天我感觉真的是来到一个全新的位置上，感觉哎特别特别兴奋啊。
0: 对，再来看一下，这位球发出，
1: 先是阿里胡提想要远射，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李嘉诚这个位置我觉得挺好的，不过这个球来的有点突然，自己稍稍有点去够这个球，所以说摆腿比较高，所以这个球就没压住。
0: 鞠明泽也是先是双拳将球击出来，也是很机警啊。
1: 嗯，其实这个球可能不太好踢啊，因为离身体太近了。李嘉诚自己也比较。哦，你要这么看啊，踢到现在39分钟，我感觉李嘉诚有点是被边前卫耽误的前锋了。
0: 哎、是，
1: 你看现在长春队突然啊，在沈阳队的半场已经高位立下。41号张志强，
0: 李嘉诚今天的整体的兴奋度非常的高。
1: 嗯，
0: 啊，扎迪，
1: 张志强今天的防守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张志强这个身体比较单薄，所以说跟傅子豪在对抗啊抢位过程当中确实不太占优势，所以说体能消耗就比较大。
0: 看这次，
1: 来对看看能不能
0: 有机会。
1: 好的，打射后
0: 传的特别漂亮，就进去，
1: 有点大。
0: 哎呀，
1: 长春队这边也不敢怠慢，直接将球破坏出了底线。我觉得对于沈阳队来说，这波进攻还是可以点赞的，而且最后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尤其是在这样比较焦灼的情况下角球。我觉得对于东北超任何球队来说都是一个很好改写比分的这个机会啊。
0: 对，不仅仅是东北超，像今年的世界杯的话屡屡都是角球啊。
1: 嗯，
0: 然后有一些战术上的变化会有破门的出现。那场比赛呢，沈阳队也是通过角球获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1: 我们看到现场的镜头给到了沈阳队的客场球迷啊，球迷看到有角球的机会也是非常的兴奋的，就站起来给球队加油助威。看看在12人的助威之下，沈阳队能不能获得破门的机会呢？马兴波也是被重点
0: 全力被盯防的马兴波，
1: 后腰张祖刚，应该还是由杨炫业来处罚这个裁判，像。防守队员出示一张黄牌，
0: 对，动作不要太大。
1: 长城队两个边翼位，个头并不是很高，但是整个中轴线的6名队员身高都超过1米8。
0: 对，看一下，这一发出来，头球。
1: 这长城队的身高有一定的优势啊，但是破坏不了禁区。
0: 对，还有机会，再得到禁区。
1: 哎呀，这个球，如果
0: 碰了一下，
1: 如果马玉轩不去顶的话，后面包抄的队员是不是机会会更好一些呢？你们东方你们看一下。
0: 对，不要着急。
1: 马玉轩可能

0: 对刚才那个头球啊，就是马玉谦刚才那个球吧，我觉得还是如果他要是看到了后面有前后他的队员，我觉得如果让过去的话，我觉得效果可能会更好。
1: 后面好像手上有动作，
0: 可能也是想用一个小聪明，然后延缓一下这个反击。宇宙还没有给刚才这个马玉谦投球这个球啊。东北话来讲，有点可惜点。但是确实，长春队在防任意球或者是角球的时候，身高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1: 没错。
0: 那我觉得沈阳队，那就得多想一想。那还是就像咱俩始终说的，这个边路啊，沈阳这个边路啥时候能啊？对呀、啊。能不能像过两天十一免费的高速，那畅通无阻，随便。
1: 好，比赛时间来到了41分钟，目前还是长春队1-0暂时领先沈阳队。主场的拼抢，
0: 现在双方还是在中场进行的绞杀。
1: 嗯，好的，漂亮，
0: 小
1: 球跟传球，
0: 偷了一下。但是在失去球权的情况下，这个球没拿住。两队，两队还是可以稳一稳啊。
1: 对，别太着急。
0: 反正长春队现在的想法很简单，就尽可能的把这个球权，战火烧到对方半场，因为比赛马上上半场就要结束了。因为东北昌很多时候都是上半场临近结束或者补时的时候有进球。
1: 对，稍微这种的注意力不太集中啊，或者是有所松懈的话，对方就可以抓住漏洞。对，稍微倒一下，利用球场的宽度去做的文章。
0: 哎，我们看到现在长春队是把阿利胡提顶在了比较靠前的位置啊。
1: 对，
0: 也可能是想用阿利胡提的这个身体对抗优势稍微搅和搅和。
1: 数据显示，长春队目前已经在这场比赛射门3次，沈阳是射门2次。
0: 其实这个射门比差距还并不是特别的大。
1: 对，
0: 但是从最后的这个
1: 效果，
0: 哎，
1: 结果来看的话，长春还是占优。
0: 对，沈阳队，我觉得在中场好好的调整一下。
1: 前场的逼抢，沈阳队还是很凶。子华，
0: 所以今天陈子华跟陈俊霖，他俩的边路就不像前场比赛当中有那么好的配合。就是陈子华在前面首先带球吸引防守，然后陈俊霖快速的插上，今天几乎就没有看到。
1: 其实之前的几场比赛的话，陈子华的这个边路是特别犀利的，
0: 对，尤其是他的、这个、
1: 又快又稳，
0: 他的前卫和边前卫这种配合套边，我觉得是非常默契。
1: 我们平常经常说双翼齐飞啊，这个今天感觉是跑了起来，但是还没有加上这种双翼。还没有飞起来，再快一点。
0: 当然，我觉得如果下半场沈阳队可能还是没有特别好的打破僵局的机会的话，扳平比分的机会，我觉得可能也会考虑一下，会把他们的队长杨炫业稍微的往前提一下。
1: 对，其实杨炫业真的就是我们经常说那种的 B to B 的那种球员。
0: 嗯。
1: 然后攻防两端的话都是非常出色，所以的话只是让他在后防线上一直去坐稳的话，也许没有能够100%发挥出他的个人优势跟能力。
0: 现在应该是沈阳队在前面获得球权，但是出现了犯规。好的，获得一个比角球可能会更像里一点位置的一个任意球啊，
1: 一个短角球。
0: 对，比赛马上就开，马上上半场结束了，看看沈阳队能不能利用这次机会。还是沈阳队的这个身高优势啊，几乎就没有。所以说，我相信沈阳队的球迷可能一定会特别想念王瑞乐。王瑞乐虽然身高不是很高，但是他的这个壮硕程度，在前场的这种对抗，我觉得是现在沈阳队前场比较缺的。
1: 看一下这次的定位球，
0: 刚刚补时3分钟，
1: 吴振义
0: 在安排防守队员的一个站位啊，杨炫义。有单臂上局，
1: 对，是不是有一些战术安排？直接
0: 开出来，
1: 后点，
0: 后点。刘建义双手将球拖出，
1: 还有机会。右路，身体的强对抗，好的，
0: 好的。

0: 刚才沈阳队，我觉得倒是一个思路，就是虽然这个球给的是身前，由边前卫拿住这个球，但是后面边翼位稍微往上插一下，就能够把人给带开。
1: 对。
0: 如果只是给球给到身前的话，还是在边路或者中间对抗的这种优势，卡位的这种优势，沈阳队的队员确实有点吃亏。
2: 对，身体上的优势其实并不是特别明显，甚至还有一点点小的劣势。
0: 所以说长春队踢的就很聪明。
2: 对，
0: 我不动动作，我就站稳我的位置，然后让你来找到我身上这个对抗。
2: 哎，那这次
0: 又是长春
2: 有机会进禁区，
0: 又是倒三角射门。
2: 这个拉杆爆射啊，又是高了一点点，
0: 应该是来自帕克扎迪
2: 啊。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还有这样的精彩的射门啊，长春今天真是满负荷超功率的在场上进行比拼。
0: 哎，同样是啊，李嘉诚跟帕克扎迪来了这样一个错位，
2: 再来看一下，
0: 就是长春队今天整个上半场打得非常的坚决，
2: 对，
0: 而且边中结合打的效果也是特别的好。
2: 哎，
0: 这个球也是、啊、
2: 稍微高了点，没
0: 赶上不点儿，推了一个脚内侧。如果这球能稍微再压一点的话，推一个低平球，效果可能就更好。
2: 脚弓再稍微立一点点，现在时间来到了47分钟，上半场也是临近结束了，长春队还是1-0暂时领先，但是今天整体的状态啊，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长春队对这场比赛的获胜啊，也是充满了在比赛。

0: 把马玉轩换下去了，换上了邵祖谦。
1: 沈阳队是率先变阵。
0: 对，沈阳队可以稍微在中场控一保一挡，只有你这样吧，才能够把长春队的进攻队员吧稍微往前拉一拉，提一提。啊，你看看这空档不就出来了吗？
1: 对，大范围的转移。
0: 左边路。啊，对，就这种斜向的转移，对，来到了，你看这是邵子谦，
1: 哇，
0: 邵子谦，这球虽然没停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出来的，
1: 对，完全的利用了球场的这个宽度，大范围的转移，就能够撕开对方的防线。
0: 而潘子玉这一路呢，还是首先保证好自己的防守，这块没有贸然的去插上，可是刚才潘子玉也是把这个球给牢牢的摘了下来。对，就只要沈阳队这个球能够活起来，哎，那么自己的进攻就能够组织起来。那接下来长春队，我们看刚开始的这几分钟，长春队可能也想抢个开局，在前场的这个高位逼抢还是给的很足的。大脚解围，看看这个二点。
1: 对，之前的几场比赛当中的话，长春队对这个。第二点的这个抢夺啊，效率值是非常的高的。
0: 对，因为一点的大个儿多。
1: 对，利用自己的身材的优势，在比赛当中也是屡屡创造机会。画面当中再次给到了长春队的球迷。
0: 来，长春队这边来了，但是你看下半场开始之后，长春队想要打沈阳队防线的身后就很难。
1: 哎，中场的这个调整啊，看来是。布置得非常的完善，
0: 对，就是你看现在沈阳队虽然后防线的人数不是那么的多，但就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像晚上逛咱沈阳的那个台塔夜市，就是啊，你走到哪儿，这个防线的人呐、都是乌嚷乌嚷的，哪块都有防守队员。
1: 哎，那我一定要今天直播结束以后去逛一逛，
0: 哎，你一定得去
1: 感受一下。嗯，下半场开场的这几分钟啊，整体的节奏还是比较快。
0: 现在长春队的阵型还是非常明显啊，就是四个后卫队员，两个后腰。

0: 刀拖在后防线比较靠前点的位置，然后两个边前卫稍微往前压的比较靠近前面。
1: 对，身体是硬刚啊。开场之后在中线附近呢还是拼抢的很凶，
0: 陈俊霖啊，所以我觉得陈俊霖跟陈子华这一路可能也是受到上半场长城队边路的这种反击打得比较多，所以说他两个人真的没有发挥出太多自己之前的这种边路的突破呀，或者是前插的这个优势。就是陈俊霖和陈子华两个人啊，我感觉特别像什么呢？就像咱长春产的奥迪轿车，咱沈阳产的宝马轿车，之前有特别著名的就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嘛。陈子华就像三吸气，我先自然吸气，然后发动机来工作。后面陈子华呢，陈俊霖呢，就相当于是涡轮增压，前面跑得差不多了，马上涡轮增压介入之后，给上这样的一个足够的支持，就这种自然吸气和涡轮增压配合，整个边路就火起来了。
1: 一加一可以大于二，
0: 哎，
1: 两个人的这种的串联能力还是非常强。
0: 但是上半场这俩发动机感觉有点熄火，看看下半场能不能给它点起来啊？
1: 哎，好的。
0: 哎，沈阳队在右边路，
1: 这次的右路。
0: 哎呀，前面还是比较宽阔的啊，像开阔的吃了穿草地一样啊，
1: 速度可以拉起来了。
0: 前面邵子谦。哎呀，
1: 哎呦，
0: 邵子谦开场之后两个右边路啊，机会是有，但是好像自己这个球的控制没有掌握的特别的精准啊。
1: 对，没事，好饭不怕晚。
0: 嗯，
1: 先慢热一下，有可能稍后就可以更加的澎湃起来。
0: 而且我觉得随着这个下半场沈阳队的攻势开始慢慢提起来，沈阳队的客场球迷现在这个热火
1: 也开始兴奋了，
0: 哎，开始了。
1: 对，我们不能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的话就是积分打平，还是想要扳平比分，甚至能够赢下比赛。
0: 但是我相信啊，双方既然赛前做了充足的点球的准备，看看长城队在左边路这边应该是帕克沙迪冲到中间，但是包抄队员并没有及时的跟上，而且落点稍微靠近了门将鞠明德。
1: 对，鞠明德也是稳稳的将球抱住，
0: 看看沈阳队能不能利用转换推到前面。
1: 继续，
0: 许瑞现在在中路拿球，许瑞这脚送的还是非常的干净利索啊，
1: 很稳啊。
0: 对，从中路带到右边路，
1: 还是走右路。
0: 那传到中间，马兴波
1: 没有太多的队友来接应。
0: 对，我觉得王博鑫可以作为马兴波后面一个非常强力的支点。
1: 变成影子射手也可以，
0: 下半场开始之后呢，明显感觉沈阳队中场的这个控球要多一些，
1: 先把球权控制到自己的脚下，然后再去想办法。
0: 对，就是许瑞不单单是两名中后卫身前的这样的一个屏障，也可以稍微串联一下中前场，因为许瑞的这个出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长身体，哎，长城队队员的身体优势也显现出来了啊，
1: 哎！
0: 但这个球有点
1: 挑了一下，不到好位置。
0: 马兴波现在比较着急了，
1: 哎，
0: 自己拉到了右边啊。
1: 这是军队的反击。再次给到了沈阳队的球迷，
0: 嗯，
1: 不断的去热情的呐喊助威啊。
0: 就是咱东北朝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场面，就是很少能够在足球场上看的，就是主场的球迷会冷不丁时不时给客队球迷加加油。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呢，就是鸡西队。鸡西队啊，就是踢到后来，真就是到哪儿
1: 给哪儿都加油，
0: 老招人稀罕了。你到哪儿啊，当地的球迷都特别特别喜欢他们。
1: 哎，就像在我们的通辽赛区啊，就是鸡西队的球迷也是特别的受人关注。
0: 嗯，
1: 现场的我们很多的通辽的朋友呢，也和鸡西的这些助威团在合影留念。
0: 嗯，就感觉好像鸡西队在某个时间段已经成为东北超的这种欢乐的流量担当了啊。
1: 是，
0: 包括他们队长孙元经常猜比分，最后的结果反向猜测。甚至有很多这个鸡西的朋友说啊，说通。

0: 过东北超，我们的星海湖被更多的朋友所了解。
1: 哎，
0: 而且就是很多东北超其他地方的朋友，我看在网上还争执呢，说明明叫星海湖，有人说它是海，有人说它是湖，不是明明叫湖嘛，有人说它就是海，就是因为这事儿还争吵起来了。
1: 对，其实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的东北超呢，真的是把赛事的这种流量变成了文旅的流量，就是第一个是流是流动的流，第二个流是留下的流，
0: 嗯，
1: 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有机会到不同的城市去留下来走一走看一看。
0: 对，
1: 下半场呢也是拼得很凶啊，
0: 嗯，反正踢到现在看到沈阳队还没有把队长杨炫业踢得比较靠前的位置。
1: 对，
0: 上一场，哎呀，杨炫业的额头看来好像出现了擦伤，
1: 口子好像是，
0: 轻伤不下火线了。
1: 杨炫业的个人能力确实是非常的突出，上场比赛也是通过他的一个角球啊，
0: 嗯，
1: 与马兴波的配合，最终是攻破了长春队的大门，一回合取得领先，第二回合虽然暂时落后，但是相信在杨炫业的带领之下，沈阳队会有一定的起色在下半场。
0: 文俊持球，
1: 嗯，
0: 看看是不是给到中间，可以给到右边路，漂
1: 亮，
0: 潘祖玉，哎，潘祖玉上来了，
1: 机会，
0: 想传中，但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那我觉得潘子玉既然能插上，那么
1: 罗仁卓
0: 算是给沈阳队吹响了边路进攻的号角了。
1: 嗯，罗仁卓画面是一直给到他，这也是在东北超当中唯一的一位目前两支队伍当中的有留洋经历的一位球员啊，之前是在西班牙
0: 对
1: 进行过留洋，也是一位左脚非常出众的球员。
0: 之前沈阳队的曲代新也曾经有过留洋，好像在斯洛伐克。嗯、
1: 小球，
0: 头球，这个球落点是极佳呀，只不过应该是张志强吧，张志强的在没有防守队员干扰的情况下，这个球顶的距离
1: 高了一点，
0: 有点远，所以说没太掌握好这个方向。
1: 对，不过这也看出来沈阳队在下半场的话在进攻端也是有所起色。
0: 嗯，
1: 因为上一场第一回合的话，沈阳队也是在这个右路的右边的角球啊，
0: 最
1: 终是取得了一粒的领先。
0: 而且马兴波进的那个球吧，他的这个起球的落点高度并不是特别的高，
1: 对，
0: 稍微低一点，而正是
1: 正的是
0: 正是马兴波从后边往前插上，正好就是钻了个缝，也是马兴波最大的特点、
1: 哎、
0: 就是人缝当中自己蹭一杆子出来了，
1: 闪电侠，
0: 然后一个半腰位置的这样一个争顶，然后把球顶进网窝，
1: 抢点意识的话非常的准。
0: 就马兴波也是，他是一个意识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前锋队员，就可能他的这种原地的这种争顶的能力不是很强，但是他的这种意识，尤其是在这种人缝的防守队员中间，哎，就像泥鳅鱼一样来回的呲溜呲溜呲溜这种窜，这个是他最大的特点。
1: 对，比赛呢下半场来到了56分钟，目前还是1-0，长春队暂时领先沈阳队。
0: 我看到应该是杨炫业下场接受了一个简单的治疗啊。
1: 嗯，确实这场比赛很拼啊，尤其是作为队长，
0: 哎，杨炫业上来之后
1: 当仁不让的顶在最前端，
0: 对，非常的积极啊。这边应该是有犯规，
1: 其实在东北超当中呢，比赛时间来到了55分钟以后啊，球员的这个整体的奔跑的速度还有整体的身体的能力呢也是会有所下降的，因为确实对抗很激烈。
0: 对，所以东北超的换人嘛是最多可以换7个人嘛。
1: 对，
0: 看看傅子豪，这个不是傅子豪的强项啊，
1: 李嘉诚，
0: 李嘉诚我觉得今天上半场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啊，核心特点，在一个全新的位置也算是找到了自己一个更好的表现。
1: 上半场那个倒三角回传的射门其实非常的惊艳，
0: 嗯，
1: 虽然没有算，但是也是看出来了李嘉诚今天的整体的状态是非常好。
0: 对，
1: 哎，左侧
0: 前面有前插，
1: 中路
0: 李嘉诚这要有机会
1: 射门。
0: 李嘉诚可能有点犹豫
1: 又带了一带，
0: 对，他可能在想是不是给到左边插上的这个帕克扎提，然后犹豫过程当中就被沈阳队的防守队员把这球给掏下来了。所以我觉得下半场沈阳队在防守这块的硬度明显提升了。
1: 对，
0: 沈阳队现在看来又要在场边进行人员调整了。
1: 阿里胡提在常规赛的第七轮呢，就是阿里胡提的一脚劲射，最终是长春在常规赛当中是战胜了沈阳队。
0: 你看沈阳队会做出怎样的人员调整啊？哎，沈阳队换上了陈
1: 鸿
0: 明。陈鸿明身高达到了1.9米。所以
1: 身体又高又壮。
0: 沈阳队看来绝对不像咱俩最开始想的说先稳扎稳打，
1: 对，
0: 确实沈阳队想去争这个平局。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沈阳队可能在边路没有太多亮点的情况下，那么反倒是到了下半场60分钟可以换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那就是长城冲吊找大个，这可能就是我比较期待的沈阳队前面终于有了一个高点，1.9米的身高，所以我觉得对于长春队的刘一阳来说可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啊。
1: 对，
0: 因为俩身高都是1.9米。
1: 通过画面也可以看到这个陈鸿明的身高确实是很高的。
0: 现场球迷一起
1: 做醒人了，
0: 人了啊。
1: 啊，这个其实只有在现场才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氛围啊。
0: 对，
1: 特别的热情，充满激情。比赛来到了60分钟，还是1-0的比分。
0: 那我觉得接下来比赛应该就比较好看了，
1: 嗯，
0: 因为沈阳队完全要换一个打法了，哎，就是这种长传冲吊，就也不太需要两个边下到特别深的位置，那过了中场或者是没到中场线就可以45度起球了。
1: 对，
0: 就是可能沈阳队之前一直合计吧，
1: 有站桩的中锋了，目前
0: 可能沈阳队以前一直合计小锤扣缝，一直想玩细
1: 活，
0: 接下来就是抡大锤了。直接开始抡大锤了，
1: 对，简单而明了的这样的进攻方式。其实对于我们这样的东北超来说，或者是像我们内蒙古的蒙超来说，这种的不是职业比赛，其实进攻的方式方法呢更简单一些，也许效率会更高。
0: 对，反倒是会有些意外的时候。
1: 对。
0: 韩子玉将球给到前面，双方在抢二点。这球给的是长春队的后场球。伊利亚尔，相信等会儿伊利亚尔和刘一阳组成的双中卫的防线，面对陈鸿明，压力应该不会特别的小啊。
1: 对。啊，现场也有很多的球迷啊，也是在配合着做人了。
0: 对，就是你一旦融入到现场那个氛围，情不自禁的，就即便你平时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很低调啊、很腼腆的人，但是到了那个氛围当中，哎呀，那简直就会迅速的融入其中了，就是。
1: 对，所以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比赛，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来到现场去观赛，真正的感受我们东北超的这样的体育文化氛围。好，再次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
0: 换上了王小提。我们待会儿看看王小提上场之后他的位置是顶替李嘉诚在锋线还是回撤到中场，因为王小提一直以来他的位置都是中场的位置。
1: 对，李嘉诚呢不得不说今天的表现确实已经很好，大概是体能啊有一定的下滑，所以呢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0: 也说不好，可能王小提就是之前赛前长春队专门准备的秘密武器，踢点球的
1: 一张底牌。
0: 哎，就可能点球技术各方面可能还是比较过硬的啊。
1: 对，其实比赛来到这个时间段的话，双方不得不考虑后面的这个点球大战。
0: 对，你要说到最后80多分钟换上人特意踢点球，可能这个状态吧，
1: 对，
0: 不能够很快的融入到整个比赛当中。
1: 比赛等于对。
0: 哎，你说正好这60分钟或者是将近70分钟，让球员找到比赛的感觉，
1: 热热身。
0: 哎，踢点球的时候不至于说那么的硬，
1: 很紧张。 其实比赛呢也是

0: 两支球队主帅的这样的运筹帷幄的这样的博弈。
1: 嗯，
0: 阿里胡提，
1: 沈阳队还换上了吴麦尔江。
0: 嗯，
1: 吴麦尔江也是沈阳球迷非常喜欢的一个队员啊，因为吴麦尔江最经典的一个名场面就是在边路用近似于跳皮筋的过人方式
0: 哦
1: 啊来过人，然后来这个很多网友给他这个配上了 BGM， 就是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二五六二五二五七，配合着吴麦尔江的过人动作。
0: 对，
1: 长春队在左边路，但是你看现在
0: 一对二啊，还是没有太好的机会，
1: 所以这个球比较黏。所以说沈阳队，你现在给沈阳队留这么长的防守时间，那么肯定包夹队员就会马上跟上啊。吴麦尔江因为下半场刚站好，所以说体能还是非常好的。
0: 好了，看一下
1: 傅子豪也都拼了60分钟了，反正下半场体能肯定会有所下降啊。
0: 吴麦尔江的发型也是很有特点，
1: 嗯，
0: 一眼就可以认出了。
1: 就沈阳队的这几个边前卫吧，都是长得比较瘦小，但是速度都非常快，非常灵巧，
0: 也很帅气。
1: 嗯，下半场啊，好像长春队的进攻真的不是特别多啊。
0: 嗯，所以给到居民泽的画面也不是特别多。
1: 看看利用前场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球的机会，长春队能不能有所斩获？都给到了张志强，主教练还是要嘱咐一下双方啊，要注意自己禁区里的动作。吴麦尔江在盯防帕克扎提，
0: 看一下，
1: 开始
0: 球发出，
1: 两队队顶到了第一点，
0: 快速解围，
1: 你看。啊，这应该是吴麦尔江吧？
0: 反击，
1: 吴麦尔江看看能不能马兰开花边路突破，但这个球带的稍微有点大。
0: 不过整体的节奏啊已经拉了出来。
1: 对，尤其是下半场换上了，比如说，吴麦尔江换上了邵子谦，两个边路现在是有点起色了，再加上中间处了一个陈鸿明，哎，那我觉得可能这个进攻的套路就
0: 边中可以结合，
1: 哎。而且别忘了还有马兴波呢，
0: 对，
1: 马兴波千万不要忽略啊，
0: 这才是沈阳队的大王牌。
1: 吴阳大力发出边线球，
0: 手榴弹的抛掷，
1: 还是吴麦尔江，这球没有很好，
0: 捅了一下，
1: 哎，这球并没有出去。
0: 长春队还有机会，
1: 长春队利用身体将球
0: 控
1: 在自己脚下，对前面的包抄队员已经上来了。长春队先来看看该怎么进行、这个、
0: 不着急啊，
1: 哎，好的，利用人数插到里面，这其实就是长春队边路最有的特点，就是边路球员上来了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进攻，但是他上来之后能够带
0: 策应一下，
1: 对，能够带走防守队员，甚至是影响到防守队员的注意力，然后持球队员可以直接前插。这是刚刚上场的王小提，
0: 这也看出来了，长春队啊，在这个进攻端的话还是有想法的。
1: 嗯，
0: 1-0不是他们的终极目的。
1: 对，因为比赛很简单，如果沈阳队只要进一个球，
0: 哎，
1: 那么比赛就会结束。所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啊，对于长春队来说。
0: 对，时间呢现在是67分钟，
1: 给到陈鸿明的镜头，陈鸿明光看这个镜头，咱就感觉又高又壮啊。
0: 对。高速前进的重型火车头啊，
1: 长春队将球掉到禁区里面，头顶一下，还有二点，
0: 有机会。
1: 这脚打门应该是蹭在防守队员的身上了吧？韩子月，但是长春这几分钟的攻势有点起色啊。
0: 嗯。
1: 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沈阳队比较喜欢的。先让长春队把自己的整个阵型推到前面，然后
0: 这样后防就会空了。
1: 哎，说不定这就是沈阳队的一个故意的一个战术。
0: 对，
1: 先把口子打开，让你先进来。所以长春队。

0: 这个后防线也不能松懈啊。武博洋这个球并没有拿好，但是武博洋还是非常有经验的啊。武博洋非常有经验，在武博洋的干扰之下，沈阳队的队员将球带出了边线啊。王博鑫，球还是在杨春队的脚下。武博洋这个位置比较好啊，可以
1: 对直接可以扔到禁区
0: 弹啊。禁区晃一下到禁区里面，第一点是沈阳队的队员拿到。
1: 哎，
0: 这个球有点
1: 像，还是抢到了第二点。我们的确实在进攻端非常的机敏，任何的机会都不会错失。球门球，沈阳队到现在也不是特别的急躁，还是慢慢的向前推。
0: 我们看到应该是把陈鸿明放在了比较靠后的位置，那可能觉得还没到点，还没到时间，只蛰伏不启用，待战时见奇效。等到八十分钟的时候，我觉得会不会
1: 还在卧薪尝胆？
0: 哎，这个球出现了失误，
1: 但
0: 那个球趟的有点大呀。沈阳队在后面得集中注意力啊，如果出现这样的意外，确实太危险了。
1: 对。
0: 所以沈阳队如果想在九十分钟内结束战斗的话，那这样的失误尽可能得避免啊。
1: 还是边路，
0: 大脚解围，再顶一下，好，摆渡到了左边路。
1: 裁判响哨，
0: 应该是刚才在争顶的时候顶到了腰部啊，发个扎提。
1: 其实我们也期待啊，就是在整个东北超的比赛过程当中呢，每一位球员都可以顺利、安全、健康的去完成比赛，完成整个赛季。
0: 对，
1: 因为今天这场比赛呢，无论是谁晋级的话，后面还有决赛以及三四名的比赛，所以这些场上的队员还是要保持自己的健康的状态。
0: 而且东北超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你像沈阳队真的就有队员经历了东北超的赛事之后，被中乙的球队选上了，哎，去踢职业联赛了。
1: 好，再次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沈阳队张志强下，
0: 换上了黄胜业。
1: 常规时间呢，来到了71分钟，后场的长传。没有太好的机会，中圈的拼抢。
0: 现在双方对于中场的这样的一个脚力还是非常的凶猛的。看看这射
1: 门，哇，这个传球漂亮！
0: 看看这速度，应该是伊利亚尔吧？不是，刘毅阳。
1: 刘毅阳，
0: 刘毅阳身高1.9米的大中卫啊，回追速度确实这个步子迈起来要比别人更具优势。
1: 对，
0: 但是下地这一下确实能看得出这个功底还是非常扎实的。
1: 刘毅阳身高有1.91米啊，
0: 所以说
1: 这个护门范围还是很大。
0: 下地放闪这一下必须要绝对的果决。哎，陈鸿明来到了禁区里面，看看能不能有意外收获啊。
1: 非常的魁梧，
0: 是傅子豪在盯防，因为傅子豪身高1.87米，而且也算是力量，长春队比较有优势的。
1: 对，但是感觉在陈鸿明面前的话，也占不到太多便宜。
0: 而且陈鸿明的体能，我觉得要比傅子豪要好啊。
1: 是。
0: 镜头给到了马兴波啊，因为上一场就是马兴波的这个头球攻入一下，
1: 见缝插针，
0: 我就开出来，第一点给守门员挡出来，
1: 还有机会。
0: 对，停一下。
1: 再来，
0: 长春队的这个防守阵型站的还是非常的稳啊，基本上就没有给沈阳队留有任何传球的空间，就感觉可能沈阳队一抬头，感觉就像这个
1: 遮天蔽日，
0: 是就像长春的这个黑松林一样，一棵一棵黑松树就摆在你面前，又高又是特别的壮啊。
1: 这个树就是中间的空隙啊，基本没有，完全遮住。

0: 又是换了一个位置的角球，开了一个低平球，看看谁啊？哎，长春队开始推反击，现在有绝对的，哎呀，这个球慢了，因为队员明显在左顾右盼，看看到底是哪边插上了，正是犹豫的这一瞬间，强队来了，乌梅尔江。这个球，也是在考虑是不是这个球，是再往底下再拨一下，还是说直接往中间送，也是在犹豫这毫厘之间，这个球的机会就没有了。
1: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的草根球员跟职业球员在这种的技战术的一些差距。
0: 嗯，
1: 就是判断的时候再精准、再果决一些、再快一点。
0: 现在双方踢的是有来有往啊。
1: 对，
0: 随着比赛来到73分钟，长春队还是1-0领先。那么我觉得接下来这十多分钟，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有看点啊。
1: 对，有可能还会有一些人员上的调整，主帅的话也会为了之后的有可能进入的点球大战去做一些人员上的分配。
0: 嗯，这个球权应该是回到了沈阳队的脚下，沈阳队现在的进攻可能要抓紧点时间了啊。
1: 对，对于沈阳队来说的话，常规时间还有15-6分。哎，
0: 对，长春队现在的这个后防防守稍微有点松啊，虽然人数有优势，但是面对吴麦尔江好像大家相互有点让，所以说越是到了最后的这十多分钟，注意力应该更为的集中，尤其是在防守队员相互的这种眼神交代一定要更为的果决。
1: 对，也许有的时候呢，也不是自己不想防，而是体能上跟不住了。
0: 这个时候递给队友一个眼神嘛，就等着那根冷瞪瞪，哎，知道啥意思了。
1: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团队更好的默契配合，一个人在失位的同时的话，另外一位队友的话可以尽快的补位。哎，看看这次，领队左路，
0: 带过去了，看看能不能下底。沈阳队
1: 本场的观赛人数啊，31688人。
0: 嗯，人数也是非常的可观啊。
1: 对，长春的奥体公园体育场呢，满座应该是34000多人。
0: 对，34300人。
1: 嗯，今天也是几乎座无虚席了。现场也是给到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0: 对，而且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呼和浩特，咱们的主场一般礼包都有。你像我们大连还有沈阳，哎，礼包都非常的丰富。我今天特别好奇，沈阳啊，这个长春的主场这个礼包到底有什么？
1: 对，有机会咱们一定要去现场去感受一下。
0: 对，因为我觉得呼和浩特队是特别热情的。
1: 没错，
0: 跟沈阳队踢比赛，直接在最开始的时候，
1: 两腿
0: 啊，就是双方运动员握手的时候，拿着好喝就上场了。
1: 对，来的都是客嘛，我们希望更多的热爱运动、热爱足球的朋友，有机会也可以来到我们内蒙古，来到呼和浩特，来到通辽。以及我们内蒙古的各个盟市啊，去做客，去感受我们内蒙古的这样的精彩的文旅，以及我们的动感的体育。
0: 对，所以那场沈阳队就有点懵了，收了礼之后就感觉在场上就感觉好像就状态就不像之前那么好了。不过沈阳队下半场换上来的几个队员，我觉得在场上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你看吴麦尔江在
1: 进攻端
0: 特别的积极，对，我觉得对于长春队的防守边后卫来说，正是这种此消彼长。那吴麦尔江正是利用自己这种不知疲倦的前后跑动、前后的来回的穿插，能够给沈阳队创造更多边路的机会。要换上霍路通了。
1: 霍路通，
2: 换上25号霍路通。
0: 应该是换下了帕克扎奇。
1: 帕克扎奇今天在比赛当中也是非常的拼了。
0: 对，刚才看下场的时候也呲牙咧嘴的，就觉得可能体能已经到极限了。
1: 常规时间来到了77分钟，目前长春还是1-0暂时领先。
0: 长春队，哎，这球推过去了，
1: 有机会啊！
0: 哎呀，幸亏是居民泽呀。
1: 对，真的是赛场上的诺伊尔。
0: 对，
1: 整个的护球门的范围非常大。

0: 就要我说，足球场根本限制不了居民族的活动范围。
1: 是，人高马大。
0: 那长春队现在开始打的比较简单了，就是要找对方的身后，而且这个提前量给的一般比较大，让长春队利用自己的速度去追这个球，而不是给到身前让他去拿这个球。我觉得这个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1: 对，这样的速率能够更快一些。
0: 对，而且霍路通上场之后体能也是比较好的，陈俊霖已经拼了48分钟，确实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现在看看时间啊，距离点球大战好像越来越近了。
1: 对，对于就是站在中立观看比赛的球迷们，应该是越来越期待了对这场比赛。
0: 好，长春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角球的机会，镜头又给到了傅子豪，不知道傅子豪现在还有没有力量啊？刘洋，
1: 身材高大的刘易阳，
0: 挤公交车的战术啊！
1: 对，长春队还是有身高上的优势的，所以这样的角球的话也是
0: 对
1: 有着破门的良机。
0: 包括了刘易阳，还有伊利亚，有身高优势的后卫现在都到禁区里面。在这趴活了，开始啊！
1: 摄像队的注意力要更加的高度集中一些。我会有些战术，左手高高举起，
0: 吴阳开出来，
1: 后点
0: 头球蹭了一下，但是后点并没有人。
1: 还是解围出了边线。
0: 来到80分钟，看来长春队还要做人员调整啊。那这个人员调整，我觉得大概率可能就是为点球大战了。
1: 对，画面再次给到了阿里胡提，常规赛的功臣。
0: 嗯。
1: 最后一轮他的进球也是力保长春战胜了沈阳队。画面，沈阳队的球迷呢还是非常的热情。
0: 应该也是有组织的沈阳客队的助威团吧？
1: 对。
0: 来到80分钟，双方的体能消耗也都是比较大的，正好借这个机会稍微喘口气儿，调整调整自己的心态和呼吸。
1: 对，在80分钟的时候呢，有些球员呢也会偶尔会出现一些抽筋的情况。
0: 嗯，
1: 场上拼的确实是很凶，
0: 尤其是都已经到了这个关键的节点，谁也不希望在最后这10分钟掉链。
1: 对，对于沈阳队来说的话，即便是这场比赛在比分上输了，但是积分呢可以跟对手打平，还可以进入到点球大战，
0: 就是完全也是可以接受的。
1: 哎，
0: 裁判示意，让刚才接受治疗的陈宏明下场。这个不知道会不会是一个变数啊？因为防守少了一名防守队员。
1: 对，长春队呢再次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
0: 先换了两个队员啊。
1: 嗯。6号是杜子浩。
2: 换下10号尚钦浩，换上76号欧斯塔塔穆拉利夫，换下。
0: 穆塔利夫要上，
2: 阿里胡提、摩尔逊、海马尼，外上6号杜子浩。
1: 好，把阿里胡提是换了下去。
0: 嗯。
1: 看来阿里胡提虽然今天呢没有在进球上有所斩获，但是体能确实是消耗不少。
0: 对，我感觉今天阿里胡提主要在场上，在自己的边路跟对方消耗比较大。然后给后面的队员创造更多机会。
1: 上金航下，莫斯塔帕上，嗯，
0: 已经来到82分钟了。我们可以分析分析啊，看看场上的这个局势，双方是不是也已经接受这个结果呢？因为我们往往看这个足球比赛，如果到了加时，尤其是到了加时的下半场，可能双方队员也从心里都感受就是比赛赶紧结束吧，踢点球吧，因为确实消耗太大了。
1: 对，太累了。
0: 嗯，
1: 其实这样的高强度的作战90分钟啊，无论

0: 无论是场上的队员啊，如果真是踢过球的朋友都可以知道，这个时候呢，体能消耗确实特别的巨大，
1: 对，陈俊
0: 基本就有点跑不动。
1: 邵子谦，哎，这个球拿下来了，
0: 有机会，
1: 看看能不能过去。长春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的扎实啊，
0: 篱笆扎的还是很紧啊。
1: 看长春队有没有反击？示意在反抢的时候犯规了。
0: 文俊。霍洛通，今天霍洛通替补上场以后还是表现得非常积极。
1: 现在可能对于双方来说最主要做的就是一定先把自己的防线给做好。
0: 对，
1: 因为即便对于沈阳队来说，即便等会儿再丢一个球，那可能比赛的结果不会改变，但是可能对于接下来的点球大战，那在最后时刻丢这个球，球队的士气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心态上会有些影响。
1: 所以说还是双方都不希望在最后的这十分钟有任何的丢球。
0: 没错，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就是这个进攻赢得比赛，防守赢得冠军，所以最后的这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双方都要把自己的防守要做牢。
1: 胡梅尔将上场之后确实非常的活跃啊，边中自己结合的特别的灵巧，精力还是很旺盛的啊。
0: 对，没有球员倒地了，来看一下，哇，
1: 胡梅尔将冲得很猛啊，这撞在身上肯定也是非常疼啊，东北话讲撞的脑瓜子嗡嗡的。
0: 其实在这个球员奔跑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对球不对人，这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啊，有的时候自己也收不住了，出现这样的小的意外。
1: 好，比赛恢复正常，长春队抓到右边路，
0: 再次回敲，犯规时间来到了85分钟，虽然场上的比赛节奏啊这一刻呢稍微有点慢，但是我相信现场球迷的心跳呢会越来越快。
1: 长春队再次做出准备调整，换下潘子玉，换上岳泉，换上
0: 19号，把一些体能更充沛的球员啊在这一刻是换上场。
1: 而且我觉得岳泉肯定是在赛前是专门做过这种点球训练的。
0: 对，赛季呢其实出场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1: 对，也可能是因为岳泉出场的时间并不是很长，那可能对方对他的了解不是很多，那么可能在赛前准备的时候，到底这个队员的特点是什么呀，一般习惯发哪个脚啊，还可能这些东西可能就容易迷惑对手。
0: 对，尤其是守门员对他的了解不是很多。还是右路，长春在最后啊还是在进攻端呢想有更多的斩获，提升自己的士气。
1: 长春队现在其实没必要非要把自己的进攻转化成这个破门的机会，只要把球权留在沈阳队的这半场啊，让这个战火在对方半场蔓延的话，那么长春队就距离自己第一个目标拖进加时那就完成了第一步。
0: 对，因为只要比赛沈阳队在这一刻的话在进攻端如果没有斩获的话，长春队赢了这场比赛，那么就可以进入到点球大战。
1: 对，长春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比较靠近底线的这样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0: 对，
1: 看看是直接发出来还是给一个战术，因为战术可以稍微的往边路
0: 控制时间。
1: 对，可以消耗点时间，看来还是要直接来发出来。
0: 这个球如果再有的话就会杀死比赛了。
1: 胡杨站在水道后边，
0: 没有太好的机会，
1: 两队打球起飞，双方在拼抢。
0: 左边路，好的，还有
1: 回球，哎呀，传的有点着急了，在电道前面
0: 还有机会进入禁区，头顶下摆渡之后，沈阳队还是拿到这个球。
1: 所以这点长春队要坚持，就是在对方半场的这个

0: 这个反抢一定要果决，不要犹豫。
1: 对，现在长春队就是控制沈阳队，不要让沈阳队打出这种的防守反击。
0: 对，能在第一下抢断，绝对不给他第二下。
1: 对，
0: 双方在边路拼抢，漂亮的脚后跟，这个球出了边线。就对于长春队来说，现在只要死球就是成功。
1: 嗯，
0: 只要让时间慢慢的消耗就是成功。
1: 沈阳队还是在抓住最后的时间啊，想要有破门的这样的出现。
0: 嗯，
1: 其实现在我觉得沈阳队可以再往上压一压，既然打到这个份上，真的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
0: 但就像刚才咱俩分析，可能就怕后面出现问题，对吧？倒不是说失一个两个球的问题，
1: 对，
0: 而是这个心态的影响。裁判也来到了长春的教练席啊，稍微做一些提醒。
1: 常规时间来到了89分钟
0: 啊。距离点球大战越来越近。两场比赛最后如果都是通过点球大战决出晋级决赛的名额的话，那我觉得东北超这一届真的是相当的刺激啊。
1: 对，没错。
0: 玩的就是刺激和心跳。
1: 其实上场比赛的话，积极跟大连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踢的也是非常的精彩。
0: 嗯，
1: 在进入到点球大战的话，也是出乎意料。
0: 对，其实就像刚才咱俩谈到沈阳队能不能丢球这个问题，主要的就是大连队那个时候整个士气已经顶在了最上，
1: 对，
0: 包括了守门员邱宇恒，就是已经到了那个份上了，那自然而然表现就很突出。而延边队好像这个士气啊，就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下半场补时三分钟啊，看看这三分钟能不能有改写比赛进程的这样一个决定性的进球啊。
1: 对，沈阳队只有在常规时间的时阶段的最后三分钟，如果能够进球啊，将瞬间的杀死比赛。
0: 对，对于沈阳队来说其实也简单，这个考卷也很简单。我们来拭目以待，长春队还是有球，第一眼抢到，但是沈阳队拿住球权，大脚送到前面，
1: 快速的反击，还是被
0: 长春队中路堵解围。博洋啊，非常精巧的把球摘了出去，但是这个犯规动作有点大，里面将正面的一个抢断。
1: 啊，也是出现了抽筋的情况，里面将吃到了一张黄牌。
0: 但是吴梅尔江上场之后真拼呐、啊！
1: 对，动作确实是有点大，一定要冷静。
0: 而且你感觉他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啊！不管是中路还是边路，都能够看到吴梅尔江的这个身影。
1: 对，年轻的队员嘛，所以的话，在场上的话一定要拼一拼，让主教练看一看我这种的是极其有斗志的选手。
0: 现在我觉得已经到了三分钟的补时阶段，双方其实也不用过多的去纠结技战术这方面的安排。那就是看看这三分钟能不能顶得住，就差这一股气儿。
1: 哎，其实，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就是包括我们今年看到的世界杯，其实就是在这种补时阶段也有屡屡的绝杀出现，
0: 嗯，
1: 甚至有扳平比分，甚至是反超比分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虽然补时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对于怎么说呢，更多的是对于沈阳队来说的吧，还是有机会。
0: 对。因为就差一个球啊！
1: 对，
0: 看看沈阳队，这个球没有拿住。沈阳峰指导在场边也在示意自己的队员啊，快回防，快回防，快回防！这个时候咱就别也就进攻了。
1: 稳定的后防线，这才是把比赛拖入点球大战最好的一段。
0: 对，只要就是接下来，长春队把注意力集中起来，那基本上后防线就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1: 对，
0: 对，拿住球。看能不能夹出来。
1: 其实通过画面也可以感受到长春队在这个后防啊，基本上中场球员也都是在后撤。
0: 对，而且长春队比较希望这几分钟比赛踢得越顺
1: 稳稳的啊，不要出现太多的意外，这才是长春想在这场比赛最后的一两分钟当中想看到。
0: 好了，相信裁判现在已经看表了，开始在数秒了。

0: 马上就来到了93分钟，已经93分钟了。这个球是不是发出来之后，裁判员就会吹响比赛90分钟结束的哨音呢？
1: 有可能。
0: 好了，裁判员吹响了比赛90分钟结束的哨音。

0: 表现呢，也是力保大连队是最终晋级到了东北超的这个赛季的决赛。今天这场点球大战，究竟是哪位门将将会左右自己球队的生死呢？我们拭目以待。
1: 我们看到长春队还是最稳的，自己的队长武国阳站在了球队前面。长春队也是找到最放心的，因为第一个球非常的关键。
0: 对，许明泽。
1: 当然，我觉得从这场比赛的九十分钟来看，双方的心态我觉得还是差不太多，没有这种明显的这种起伏和差距。
0: 对，平静的心态进入到不平静的点球大战。
1: 嗯，
0: 许明泽先来接受考验。
1: 我们也是双方击掌庆祝一下啊，鼓励一下。场上是对手，但是咱东北一家亲啊。这是武国阳。
0: 武国阳这个赛季也是打入了两粒点球了。
1: 我们看到我们球门后面的媒体朋友也都是紧紧的关注啊，都在记录这关键的一刻啊，看看这场比赛第一个点球是否能够顺利入网。
0: 看一下武国阳的稳定会不会继续的创造自己队伍的又一个进球。来了，
1: 什么？
2: 中路的半高球啊，那肯定也是看到了徐明泽做了一个提前的移动，所以说找了一个对自己来说最舒服的一个高度和角度。
0: 对，徐明泽呢也是判断错了位置啊，这个方向呢也是没有扑准。
1: 可以说武国阳也是长舒一口气，相信他的压力也一定会非常的大。
0: 对，
1: 也算是给长春队开了一个好头，那么压力给到了马兴波。
0: 武国阳这个赛季进了三个球，全都是点球啊！
1: 哎，你看有锦囊妙计了啊！武国阳作为队长，赶紧把纸条去跟自己的队员分享一下。
0: 刘振义，目光炯炯，
1: 嗯，看着很自信啊。那么马兴波也是东北超目前的最佳射手。
0: 对，
1: 跑动是一个弧度，小碎步
0: 来了。
1: 反倒是前面的助跑越复杂，好像这个球踢的越不是那么的简单了。
0: 这个赛季马兴波的表现是非常出色，但是在最需要他的时候啊，球队在
1: 因为他跑了一个弧线，跑了一个弧线之后呢，所以说这个摆腿的幅度就比较大。我们也看到，因为摆腿的幅度比较大，这个踢的时候脚好像是踢起了草坪，所以说根本就没发上力，这个球直接就带上去了。第一轮过后，长春队1-0领先。
0: 这个太遗憾了。
1: 这个可能是
0: 很多。太稳定的这样的射手啊。
1: 对，就像我说的，上一场任剑雄一样。
0: 对，在这个最需要的发挥的时候，今天是确实出现了小的状况。自己也是很遗憾，希望沈阳队不要被这个点球的影响。
1: 嗯，再来看第二轮的对决，
0: 许明泽。稳定。
1: 助跑也是带有一点横向。想挑一下，
0: 同样的位置啊，
1: 张福刚。
0: 张福刚今天也是很稳定啊，在如此大的压力之下，
1: 你看一下，对，跑了一个小的错位，
0: 这个力量其实并不是很大。
1: 对，他跑的是一个右前方，然后让守门员误以为跑右前方，然后推反脚，徐明泽扑的是自己的反方向，然后看守门员移动之后马上推的是一个另外一个脚，所以就是这个球力量倒不是很大，但就是跑了一个巧劲儿。
0: 对，其实对于守门员来说的话，扑不中是其实是正常的，这个的话实在是变数太大了，但是要是射不进的话，对于球员来说的这个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1: 陈俊霖今天的体能消耗我觉得比之前这场比赛要大一些啊。看看最后怎么样。
0: 来了，
1: 助跑，什么？
0: 哎呀，
1: 我觉得还是体能消耗的比较大，所以说在发力之后吧，他其实跟之前的张福刚一样想去推一个反脚，但是还是没有掌握好自己的这样一个角度。
0: 对，刘振义啊，今天太出色，专注度极高。
1: 所以说第二轮点球大战过后，现在长春队是2-0领先着沈阳队，

0: 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和过程，我相信编剧都不敢这么大胆的写。
1: 对，
0: 对于长春队
1: 是2-0领先啊。
0: 长春队不仅90分钟有一个很好的开局，点球大战同样有一个完美的开局啊。刘建义这也是给草坪做了一个相应的调整，不希望等会儿长春队的队员在发点球的时候，像出现马兴波刚才受到草地影响这个情况出现啊。
1: 对。
0: 哦，是刘振义来主罚，不是给人做嫁衣。哇，天哪！
1: 守门员对守门员啊！
0: 哇，我们看
1: 来了
0: 刘振义，打门，
1: 哎呀，没空，
0: 想打一个上角。这个球就差一点啊！
1: 对，其实想法是非常好的。
0: 对，其实就像你最开始说第一轮发点球，你从刘振义那个眼神就能看得出来，炯炯有神，非常的自信。所以说，我相信也是临时刘振义想到要兜一个上角的这种射门方式，但是足球嘛，就差之毫厘了。
1: 对，这下两队呢又有了一定的机会。
0: 没想到刚才是刘振义将比分改写为2-0，结果自己主罚的点球又把这个天平稍微掰回来一点啊。
1: 对，刘振义刚才是扑出一个点球啊，这一刻是没有射进点球，接下来又看他的了。
0: 姚建业，看看刘振义
1: 队长
0: 不过什么？
1: 哎呀，
0: 姚建业也打飞了。
1: 今天沈阳队的这个运气实在不佳呀。
0: 嗯。
1: 胜利女神的天平是再次偏向了长
0: 春
1: 队，
0: 就感觉踢了三轮，感觉沈阳队不是特别的兴奋。反过来，你看长春队能够让刘振义去踢这个点球，就足够的自信，
1: 自信完全拉满了。
0: 现在还是2-0。
1: 对，这次压力又给到了居明泽的身上。
0: 长春队，长春队如果这个球能够打进的话，那么比赛就会结束，长春队就会收获比赛的胜利，晋级到决赛当中。到底这个球能不能进，应该是30号傅子豪吧。
1: 对，居明泽能不能将沈阳队在悬崖边上再拉一把呢？
0: 还是之前做足充分的准备。
1: 傅子豪这个赛季的话已经是打入了4粒进球，
0: 包括今天的比赛傅子豪也打入了一个关键的进球啊。
1: 对，画面给到了居明泽，压力山大呀。
0: 好，傅子豪站在球前，跑动距离拉得比较远，挑步，
1: 好，
0: 什么
1: 进了，
0: 球进了，比赛结束。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会

0: 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
0: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1: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首演，以一个苹果映照初心。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9月25号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孟华强走进儿童生活区、学习区、康复区，实地查看孩子们的养育、学习、康复情况。他来到孩子们中间，将玩具、月饼等礼物送到孩子们手里，并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孟华强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孤残儿童关爱保障工作，将不遗余力为孩子们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要求市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福利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探索社区化寄养模式，统筹推进儿童成年后的安置等工作。社会福利院要发挥关爱扶助职能作用，在养志教康上下足功夫，要多组织儿童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发掘孩子的个性特长，努力把孩子们呵护好、培养好、教育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期间，孟华强实地检查了消防和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安全无小事，要规划建设安全的户外娱乐场所，抓实消防、食品、日常照护等全链条安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老人和孩子健康成长的现实问题，确保他们在福利院的大家庭中健康平安。
0: 9月24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1: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审议通过了会议监票人名单，选举了14届市纪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报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当选的市纪委书记李月娇代表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讲话。会议指出，要始终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学习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0: 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护航振兴发展上做表率，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将纪检监察工作置于大局大事中思考谋划和部署推动，从严从实纠治四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坐实全过程嵌入式监督，督促推动任务落实，持续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市，精准运用四种形态，充分调动和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始终在为民护民上做表率，认真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精准用好信访社情民意情语表，用心用情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持续深化一加三联动监督，紧盯基层一把手、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坚决纠治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要常态化、制度化巩固集中整治成果，持续深挖蝇滩蚁釜，深入整治顽疾，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回潮。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担当作为上做表率，保持高压态势，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上下更大功夫，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查处什么，哪里工作薄弱就向哪里发力。要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健全行贿人联合惩戒机制，坚决查处屡教不改、恶意违劣的行贿主体，斩断权钱交易链条。会议要求要在廉洁自律上做表率，打铁必须自身硬，必须以更高的思想道德境界、更严的纪律标准要求自己，要带头筑牢思想防线，坚决摒弃特权思想，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要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的各项纪律要求，要带头涵养过硬作风，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用忠诚干净担当守护好英雄城市的廉洁底色。
1: 9月20号晚，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在锦州大剧院圆满完成首演，辽沈战役中的红色经典故事以舞台艺术形式焕发全新生机，这是该剧主创团队的创作成果首次与观众见面。当大幕落下，掌声经久不息，那个关于苹果的故事在舞台上生长出穿越时空的力量。
2: 该剧以1948年锦州攻坚战为时代背景，聚焦东北野战军战士隐蔽待命的动人片段，围绕核心意象苹果展开叙事，剧情生动还原了代理班长赵振山带领全体战士严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即便忍饥挨饿也绝不触碰百姓果园中树上家中落地的任何一个苹果。
3: 作为演员能有机会演绎这段历史，对我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与沉淀，我怀着敬畏之心去诠释角色，希望借助舞台表演让观众记住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的深刻道理，当年发生在锦州的苹果故事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它提醒着我们守住底线，心怀人民，不忘初心。
2: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由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组织创排制作，演出从9月20日至24号连续五场，沉浸式的舞台演绎，真挚动人的角色刻画，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倍感震撼。在跌宕的剧情中重温峥嵘岁月，读懂了锦州苹果的深刻内涵。剧目以文艺之力传承红色血脉，弘扬纪律精神，让军民同心的优良传统深入人心，为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播注入鲜活力量。
4: 我们排练这部戏历时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四个院团的演员聚集在一起，在一起创作，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倾尽了所有的力量。锦州的这段故事其实是大

0: 家比较熟悉的，我们现在把它搬上舞台，也是想让当下的人看到这段历史，让这段历史火起来，让大家看到这段苹果，这颗苹果是民心所向，是军民鱼水情。我也希望大家能走进剧场来观看我们人民的苹果，喜欢我们人民的苹果。
1: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古塔区专场。会上，古塔区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2: “十五五”时期是古塔区服务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实现老城转型、产业提质、民生改善的关键攻坚期。古塔区将锚定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区总体目标，大力实施工业强区、商贸兴区、文旅活区、品质力区四大战略，聚力打造松坡路以北化工产业和先进制造产业高地，适应北街、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集聚高地，解放路中央大街商贸服务业高地，大外环北普陀山周边文旅产业高地，全面推进产业换新、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实力古塔、活力古塔、文化古塔、幸福古塔四个古塔，到“十五五”末，预计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亿元。工业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工业强区战略，全力建设实力古塔，围绕石化、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做好研炼、补炼、强炼文章，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做强新材料产业集群，壮大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商贸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商贸兴区战略，全力建设活力古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升级商贸消费场景。文旅方面，古塔区将实施文旅活区战略，全力建设文化古塔，以古塔公园片区为核心，打造历史文化城市会客厅，打造大外环乡村文化旅游带，构建红色研学体验矩阵。城市建设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品质力区战略，全力建设幸福古塔，高起点培育养老品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高位推动历史遗留项目，高标准抓细城市精细化管理。改革开放方面，古塔区将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强化服务保障促发展。
3: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市场人流逐步攀升，为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守牢食品安全底线，保障广大群众安心过节，国投集团城市更新公司组织西安街市场商户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并进行商户安全巡查。
2: 在安全专题培训会上，相关工作人员结合市场商铺密集、人流量大、用火用电频繁的实际特点，通过真实火灾案例剖析、图文视频讲解、现场答疑等形式，梳理商户经营中常见防火误区，引导在场人员绷紧消防安全思想之弦，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经营全过程。在消防器材实操实训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拆解干粉灭火操作流程，为受训人员补齐理论与实操脱节短板，打通应急处置最后一谜。
0: 我们在消防安全和民生保障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也是坚持呢节前提前的谋划，周密的做好部署。那么管理团队呢，在本周对各个摊位的用电的电路、消防器材的配置和安全疏散通道，我们各项的安全重点的环节呢，都逐一的进行了检查和整改，并组织了我们市场的相关的管理人员以及我们市场的经营业户，共同开展呢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的大型活动，也是希望呢能够全方位的提升我们市场全员的消防安全认知和自主的防范能力，用我们最佳保满的热情和服务呢，去硬核的保障我们双节期间的市井和人民群众的安全。
2: 实景应急演练环节模拟市场商铺电器线路短路引发火情，警报响起后，市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广播同步播放疏散提示，工作人员迅速上报火情，模拟拨打火警电话，引导在场商户群众弯腰捂鼻，沿疏散通道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集结点，整套流程衔接紧密，秩序井然。演练结束，工作人员还深入市场摊位开展实地巡查，同步排查消防安全与食品卫生情况，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4: 双节临近，我

0: 我们商户做好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是执着所在，节日期间我们一定要百姓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1: 近日，丰饶北镇福果邀约2026北镇福果采摘季在北镇庙夜市启幕。作为秋游辽宁县域消费季分会场，活动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抓手，激活秋季文旅消费市场，擦亮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城市品牌，诚邀广大市民游客赴一场金秋福果之约。
2: 北镇福果采摘季在2026北镇群众文化艺术周秋季展演中正式拉开帷幕，各类特色节目接连亮相，向广大市民游客徐徐铺展北镇名、驴山韵、福果甜的北镇秋日画卷。开幕式上，北镇庙、义乌驴山景区、青岩寺风景区、大芦花风景区及各乡镇轮番登台，集中推介山水文旅资源，展示地方特色农产好物，发布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临海市易县文旅代表同步参与推介，合力打造锦州全域文旅品牌，推动区域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本届北镇福果采摘季从9月持续至10月，联动五大乡镇街道设置分会场，各分会场紧密围绕乡村民宿加采摘观光，开展福果采摘体验、优质农产品展销、乡村文化体验等多项特色活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6: 对了。

0: 不要不相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 变数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2: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3: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4: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5: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2: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6: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7: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8: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0: 给点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2: 上什么课呀？
13: 想你的每一课。
1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8: 当时太过已经陷在蓝谷里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9: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 我哭的是什么都没得。
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4: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7: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7: 不知道，
17: 他属于一波局的。
1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3: 哎，
1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3: 好好好，
10: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3: 好。
5: 快去，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2: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法，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1: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2: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红破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23: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这些证据。
22: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

0: 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1: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猕猴湾了。猕猴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猕猴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少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0: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九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它一直深藏不露。
1: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2: 缺点什么的。
1: 对，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0: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边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的。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3: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确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硬石，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20-30万年，甚至40-50万年。
4: 把这个土清出去，把它再弄平了，弄石土，就找不到东西。
0: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3: 保存的挺好。好的，小心，
5: 把刷子刷一下。
3: 对，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5: 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这头已经没有了。
3: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现在
5: 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3: 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5: 它都是食草类。
3: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

0: 是吧？食肉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1: 奔跑发力是吧？
0: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1: 这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0: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三四十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2: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3: 有点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密啊，刚才你看，就这么大小。然后这是个右侧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
2: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4: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比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是咱们在武功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
3: 哦，
4: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3: 夏季
4: 是的，它
3: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4: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3: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4: 对
3: 在猎杀他们。
4: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3: 嗯，古人。
4: 嗯，对。
3: 猎杀马的人。
4: 对，狩猎马人。对。
2: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5: 那边不能走，
6: 这边
5: 慢点，
6: 你慢点。
7: 我这个动物之前还没见过，

0: 下。
1: 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一般就是洞口，十多二十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进来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在这外来的火种，就是比较好像是那打雷啊，或者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呐、啊，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是呢，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也是慢慢就进化过来的。
2: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

0: 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1: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

0: 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1: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真的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
2: 潘晨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3: 火，那个杀过的那个这些的痕迹，城外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年，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4: 就是自然形态形成不了的样样，是吗？
3: 对，灰烬城至少得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
2: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3: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生命山一直以后都是怀抱着，就是这个正是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这边发房子的扩散。
2: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3: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盒，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 在秤上做手脚，那是奇事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我是一粒种子。 静静的深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2: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

0: 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4: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4: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4: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0: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1: 哦，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0: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1: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0: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1: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0: 对呀、啊，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1: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0: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土木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1: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0: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啊，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个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八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1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啊，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中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0: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呀，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10几度，然后我们。

0: 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呀，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
0: 自我修复。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晨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1年2次风，1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实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

0: 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懂。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4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四季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说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好，出发。
0: 出发。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企鹅一般来说只有南极洲才有的动物，竟然出现在了炎热的非洲地区，这是为什么？在对话萌宠板块，有些时候眼见不一定。

实，你眼中的狮子和犀牛是不是这个样子？但在这里他们是这个样子的。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像玻璃一样晶莹透亮的青蛙你见过吗？通过它们的腹部可以看到跳动的心脏。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风浪、鲨鱼、海豹，一切都虎视眈眈。这只雄企鹅几个月来一直在出海，此时它已精疲力竭，脚都站不稳了。他用尽全身的力气赶回了这里，一处隐蔽海湾的安身之所。这里远离曾经的威胁，那时可育种的非洲企鹅数量已经从几百万对骤降到25000对，

和著名的帝企鹅相比，非洲企鹅体型不足它的一半，身高还不到70厘米。它们完美地适应了水生环境。非洲企鹅的羽毛长着扁平的羽轴，而且重叠排列，具有防水保温的双重功用。

他们的身体呈流线型，锋利的绘划开水波，黑白相间的毛色对比强烈，让他们在水下很难被发现。与一般飞行鸟类的中空骨骼不同，企鹅的骨骼坚实，没有充气，因此在水中浮力更小，可以减少潜水时的能量消耗。企鹅的翅膀僵硬，不会飞行，但却能推动它们在水下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畅游。

不少的伴侣都在岸边等待着他的另一半回家。现在是夏天，繁殖季节很快就要到了，企鹅们将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养育后代。要想让卵安全的孵化，并将雏鸟健康的养大，父母必须全力以赴，

在群落边上，这些满怀希望的年轻企鹅正在求偶，他们将成为这个季节的主角。找到合适的配偶至关重要，因为非洲企鹅遵循一夫一妻制，而且要度过繁殖季节的种种难关，必须拥有一位可靠的伴侣。这对夫妻正在互相梳理毛发，增进感情，

年长一些的企鹅也到了，开始为繁殖做准备。他们这几个月都在海上捕鱼。雄鸟率先抵达，雌鸟要晚几天。久别重逢的夫妻花几天时间互相梳毛，重新联络感情，然后找到了从前的筑巢地点。每个繁殖季节，几乎所有夫妻都会回到同一个群落。

他们用力扑腾，让水冲刷羽毛，以去除尘土和螨虫。尽管他们如此努力地繁衍，可他们很难回到原有的种群数量。但是在阿尔戈亚湾，他们的情况正慢慢好转，一切都向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非洲大陆的南海岸向东缓缓抬升，形成了一连串辽阔的避风港。在阿尔戈亚湾，广袤的沙丘平原沿着壮阔的海岸线起伏。这里属于闻名世界的非洲巨兽保护区——阿多大象国家公园。它幅员辽阔，占地超过1800平方公里。两座耸立在海湾之外的岛屿，仿若世外仙境一般，为非洲企鹅提供了栖息地。远远望去，两座岛屿的外观并不相似，礁石裸露，寸草不生。这里是圣克罗伊岛，全长仅有650米。而另一座铺满灌木、富有生机的岛屿叫伯德岛，但是它就像海中的碗一样，地处低洼，毫无遮挡，最高处也只高出海平面6米。它毫不显眼的轮廓和危险的暗礁，曾经摧毁了许多船只。于是，在1852年，这里竖起了一座灯塔。对非洲企鹅来说，这些环境恶劣的小岛就是他们的家园。在地球上，将近一半的非洲企鹅都生活在这里，它们的数量日益减少，而与它们共享家园的唐鹅却有着巨大的种群。企鹅和唐鹅是一对纷争不断的邻居，好在它们占据的是小岛上的不同地形。唐鹅在开阔地面筑巢，而企鹅需要低矮灌木的庇护。他们穿过彼此的地盘时，火星四射。在阿尔戈亚湾，非洲企鹅安下了家，但是等待他们的除了种群的恩怨，而更多的是生存之战。

企鹅似乎与非洲的高温和干旱格格不入。温暖的夏季是企鹅们繁殖的时候。

非洲企鹅与它们的亲戚。麦哲伦企鹅、红宝企鹅和加拉帕戈斯企鹅都是如此。但是它的亲戚大多数都生活在寒冷的冰雪世界。而非洲企鹅必须直面酷热的高温。尤其是繁殖季节，它们要在海滩上停留几周，受非洲的烈日暴晒。喘气有助于降低体温，

适应的水生环境，在岸上必然受限。他们的脚更适合用作方向舵，而不是在崎岖的地面上行走。他们在陆地上举止笨拙，

0: 但是这种海鸟依然能适应这座大陆，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这片水域偏冷，而且充斥着深水鱼类。凤尾鱼是企鹅的主食，占据它们日常饮食的 90% 以上。此外，它们还喜欢吃沙丁鱼、竹荚鱼和鱼苗。但是充足的食物和冷水只是它们定居阿尔戈亚湾的部分原因。大部分海鸟栖息在陆地上，因此极易受到陆栖捕食者的攻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通常把巢筑在没有危险哺乳动物的岛上。眼前的这两座岛屿理所应当就成为了他们的栖身之所。但是在100多年前，企鹅并不能在这里栖息，而是陆地上强大的猎手统治了这里，把这里化作了屠宰场。在19世纪，商人找遍了南部非洲的岛屿，搜寻一种价值高昂的新商品，一种天然肥料——海鸟粪。无数企鹅被带走并遭到屠杀。时隔多年，那段悲惨历史的痕迹仍然随处可见。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狮子凶猛，它们驰骋在草原上。在饥饿的驱使下，不停地捕猎，直到成功为止。但下面出场的狮子就有所不同了。这是小狮子伊戈尔和他的好朋友斗牛犬雨果。
2: 瞧他们多可爱。
0: 他们在这个野生动物园由人类养大，并形成了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们最喜欢的活动是打闹。

0: 行为正常，你是一只快乐的狗。
1: 为了了解不同种族的动物是如何玩耍的，我找到了动物行为专家，南非斯坦林布什大学的琳达·夏普博士。
2: 玩耍信号特别多，玩耍有各式各样的内容，比如说在地上打滚，让自己显得弱小一点，表现出很柔弱的样子。所以
0: 即便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动物，它们也能读懂对方的肢体语言。
2: 是的，如果某个动物躺在地上扭动，
0: 你会觉得
2: 它们不会攻击你。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动物在用玩耍的信号邀请对方和它一起玩耍，这和它们非常凶猛的时候完全相反。
1: 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互联网上两个物种之间的嬉戏能引起轰动，点击率能超过1100万。这种亲密的伙伴关系也出现在了其他动物身上。有人看到一只北极熊在跟哈士奇一起玩耍，两种动物表现得特别亲密。哈士奇被拴在马尼托巴湖的基地，而野生北极熊正在等待冬天这片绵延的海岸线重新结冰。对北极熊来说，哈士奇是唾手可得的小吃，但北极熊显然并不饿，所以才有兴趣跟哈士奇玩耍。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会一起玩耍，为什么玩耍会如此重要，即便玩耍的同伴是另一个物种。
2: 玩耍的重要意义在于，玩耍中充满了逃跑行为、打斗行为，在你追我逐中，他们会兴奋、会激动。
0: 没错，
2: 所以关键玩耍有这样一个理论，在玩耍中你会活跃起来，进行一些危险系数非常低的刺激性的活动，你会假装有捕食者在追你，或者假装你被另外一种动物给打败了，它会伴随着一丝兴奋和紧张。
1: 琳达认为，这种在安全情况下的轻度压力有助于动物们应对生活中的挑战。而跟不同的物种玩耍更增加了应接未知的兴奋。
2: 年幼的动物受过压力以后，对压力的敏感度就会发生改变，在下次遭到创伤时，它的压力和创伤就会少些，反应也会平和一些，恢复得更快。
0: 尤其是你跟让你有恐惧感的动物一起玩，那你感觉到的压力可能会大一点，但你会慢慢习惯，这对未来的生活是有帮助的。
1: 因此琳达认为，北极熊和哈士奇一起玩耍要比他们各自与同类一起玩耍更兴奋，而且这很可能会让他们更从容地面对更危险的情况。小剂量的压力显然有益无害，但太多可能就会带来危险。当镜头转向了南非，来到了一个秘密之地，这里生活着一种特别依赖朋友的动物，如果没有朋友，它甚至会死去。这一跨种族的友谊不仅能挽救生命，还有助于拯救整个物种。
0: 在非洲，因为犀牛角走翘，所以犀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惨遭屠杀，犀牛濒临灭绝。据说犀牛角在亚洲的医药行业中非常珍贵，但西方人认为犀牛角根本没有什么药用价值。如今在南非，仅仅去年一年就有688头犀牛被杀，这听上去就已经很悲惨了。但更糟的是，大肆屠杀导致了大量犀牛孤儿的出现，就像现在这两只一样。能来到这里，他们算是极为幸运的了。
1: 作为地球上最为人所熟知的动物之一，犀牛被分为五种：白犀牛、非洲黑犀牛，以及在亚洲发现的印度犀牛、苏门答腊犀牛和爪哇犀牛。它们栖息在多种多样的环境中，

0: 体型庞大，皮肤坚硬厚实，一旦受到威胁他们就会发起冲锋。强硬或许是人们对犀牛的普遍认知。其实有过心灵创伤的小犀牛特别脆弱。这里生活着两只失去亲人的犀牛宝宝，他们正在接受跨物种的救助。
1: 犀牛之间最亲密的关系是母子关系，小犀牛会完全依赖于母亲长达两年之久，所以犀牛孤儿需要很多的照顾。此外，如果没有伙伴，他们根本就无法很好的成长。
2: 啊，走慢点儿。
0: 专业野生动物兽医亚纳比勒陀利乌斯负责照顾这两只小犀牛。
1: 这两只小犀牛他们多大了？
2: 艾拉大概15个月，本杰明7个月左右吧。
1: 他们都是因为偷猎变成孤儿的吗？
2: 是这样的，他们非常不幸。
1: 如果他们想好好的活下来，最后被放归野外，就需要让他们待在一起吗？
2: 变成孤儿以后，他们的身边最好能有个伴儿，否则孤独的压力会让他们死去的。
0: 对犀牛来说，大剂量的应激激素皮质醇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问题。
2: 腺体如果分泌了太多的皮质醇，以后就不会分泌出皮质醇了，他们就会无法承受压力，再加上胃溃疡就会死去。
1: 如果小犀牛没办法跟另一个犀牛孤儿待在一起，那么是要把它交给人来照顾吗？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吗？对于这点你们能做些什么呢？
2: 这不是上上之策，因为人都会生病，会走开，不能时刻陪着他们，这时就得换个人来照顾他们。换个人带来的压力会产生很糟糕的影响。但是动物就不太一样了，你可以让一只或者几只动物陪着他们。
1: 你说要让其他动物跟他们待在一起，你指的是什么动物呢？
2: 最好是像羊或者小马驹这样的动物，因为它们也吃草。小犀牛很小的时候就需要开始学习吃草。如果它们是跟狗待在一起，最后它们就不会想吃草。这种情况我们已经看到过了，它们只吃狗粮不吃草。
1: 他们和羊的这种关系已经发展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到底是哪些因素能让小犀牛放松心情，很好的活下来呢？
2: 纯粹就是让他们有个伴儿。他们独自待着的时候会很没有安全感，而且他们的眼睛又看不清楚。你可能不会认为犀牛胆小，但实际上，尤其是白犀牛，他们的胆子特别的小。真的是这样。
1: 哦，犀牛的屁股太不可思议了，好胖，好可爱，
2: 听到了吗？
1: 它们的尾巴特别小，真的很
2: 有
1: 趣。
0: 给他们精心安排了亲密的伙伴后，犀牛脆弱的生命得以延续。

哥斯达黎加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它拥有一片古老而神秘的热带雨林，虽然哥斯达黎加的面积仅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 0.03%， 但是它的生物种类却占全球物种的 4%。 居高不下的降雨量给这片土地和其间的动植物带来了生机，因为频繁的降雨，热带雨林生长的繁茂葱郁，闷热潮湿的气候让哥斯达黎加雨林的两栖动物得到了超乎想象的进化，比如这种蛙。这种蛙没有脚蹼，即使离开水，只要湿度足够大，它

能存活。这种蛙主要生活在树上，作为树栖动物，它有着长长的腿，适合攀爬。红眼树蛙在哥斯达黎加很常见，它长着超大的红眼睛。更为奇特的是玻璃蛙，它有着透明的皮肤。它绿色的背部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而腹部没有皮肤色素，心跳清晰可见。蛙类是许多动物的捕食对象，而玻璃蛙独特的皮肤让捕食者很难发现它的踪迹。阳光透过枝叶空隙铺洒在地面上，抬眼望去，四周全是绿色的植被，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2: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
6: 天地苍天老风险情切，
5: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尽新边复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生活。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长官，刚才那两个当兵的，就是兵贩子找来的替死鬼，这个每个部队都有，不稀奇。替死鬼，替谁死啊？有些有钱人呢，舍不得儿子，就找人花钱冒名顶替，到战场上来当炮灰。
1: 为了钱，
0: 连命都可以不要。嗨，您看老高和小毕那样的，像是亡命徒吗？我敢保证。
2: 吓唬谁呀？当我没见过呢。我姐夫用地雷壳子做过夜壶。我真没骗你，前面三步就是一个雷，千万不能踩上，一踩上命就没了。
3: 别听他，走，
2: 别动，快回来。
3: 走啊！
4: 小强，
5: 我好像踩着了个东西。

0: 还真像个野狐。
1: 香香，香香，香，你别哭，别哭。香香，你别害怕，你别哭啊！我现在去找埋雷的人，你千万别动，千万看着他别动，你也别动啊！
2: 香香，
1: 你在这看着他，我一会儿就回来，千万别动啊！
3: 真是奇了怪了，这其他县城的商家店铺都一心支持抗战，抢着送米送货上门，就唯独湘潭这个地方，这个胡家的掌柜啊，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还把我们带到他们的米仓，说只有这几百担的存粮了，再逼他们那就是仗势欺人。
4: 那能不能是他那真没有那么多存货了？
3: 怎么可能呢？这胡家在全县可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少说也有几千担的压箱底啊。
4: 好了，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3: 是。
4: 顾秀明呢？
5: 长官，顾长官去河边查看城防了。
4: 等他回来，让到这儿来一趟。
5: 这。
1: 长官，救命啊！
6: 怎么回事？
1: 前面有人误闯雷区，踩上地雷了。
5: 快带我回去看看。
1: 来，长官，快。

0: 就是他们，顾长官，救命啊！顾长官，救命！救命！长官，看来您跟那个胡家还真是有缘呢。
1: 别多嘴，把刀给我。
0: 长官，这恐怕有点麻烦，要不咱等工兵过来吧。
1: 等你把工兵叫来，他们两个早就监视不住了。你在这等等。
2: 吴志明，你干什么呀？你别逞能！你会不会拆地雷啊？吴志明，
1: 还是等工兵来吧，
0: 我们再撑一会儿。我比工兵专业。
2: 又吹牛！
0: 你们两个千万别动了。

0: 小满，你没踩到地雷，你先走。
1: 我不走，我死也死一块。
2: 说什么呢？你家里的男丁，家里要举着你长征军单的，你不能死。
0: 快走啊！你再说我没法排雷。慢点。
2: 慢点。
0: 怎么？接着他去。千万别动啊！

0: 好，现在按照我说的做，把你的脚抽出来，啊，慢慢离开，记住，一定要慢啊！快，
1: 我死了你怎么办？
0: 我会有办法的，
1: 还是你走吧。
0: 我会有办法的，快点。
1: 你怎么那么傻呀？你为了我死不值当的。放心，我死不了的。这种反哺命令啊，威力不大，目的不是要致死，而是让人致残。致残？为什么还要我致残啊？
0: 好了，别哭了，相信我，按照我说的做，保证你没事的。一定要慢啊！
1: 慢慢抽出来，不要慢，慢慢抽出来。好，离开，离开，
0: 把手给我，看我脚步，看我脚下。
2: 石明，那我走了，你怎么办啊？好，好，离开这里，离开这里。
1: 路人往后退，
0: 走掩蔽物。
1: 老板，老板，郭先生怎么脱身啊？
0: 只能在爆炸的一瞬间，完了躺下，躲开，刹车脚步。
1: 那太危险，郭先生。

我们是好。

0: 是没事没事，坚持点，坚持点。
1: 我大概啊是跟你有缘吧，走到哪都能碰到你。
2: 吴大小姐，你的鞋。
1: 还能坐火山吧？穿上以后跟我走。
3: 去哪儿？
1: 你难道不用解释一下，你们为什么会误闯雷区吗？
3: 解释，当然解释，就是他，我们家人逼着我跟他结婚，逼着另外一个女孩跟小满结婚，我们两个不从，他们就把我们关起来，不给我们饭吃，啊，我们实在受不了了，我们就逃婚了。
4: 对，不是香香没有的事，你别乱说，行不行啊？
2: 顾大哥，你救救我们吧！
3: 救救我们吧，我们要回去死定了。
4: 长官，没有的事，你别听小孩子家乱说。
1: 那你为什么要带着一群人追他们两个呢？
4: 他们逃婚。
3: 你看，
4: 他承认了。

0: 先吃饭吧，一会儿再聊了。鞋可以带回去修。
1: 不修好鞋怎么走路啊？
2: 你还想去哪？
1: 回长沙。
2: 用轿子回去啊？
1: 难道你会派车送我们回去吗？
2: 事情还没搞清楚呢，你家里的人堵在师部门口还要人呢。
1: 还不够清楚啊？还要怎么清楚？ 他们就是抓我跟香香回去成亲的。我问你，假如有人逼你娶一个你刚刚认识几天的女孩，你会娶她吗？难道你不会逃跑？逃啊，当然逃。可是你这么一逃，差点丢了性命。你刚刚认识我的时候就该知道，我就是这样的，我肯定会逃。
2: 就算我踩在雷点上被炸死，我也不嫁。先吃饭吧，需要帮你收。哎，
1: 顾太后，你不会让小媳妇把我们抓回去吧？
2: 你们不顾一切的豁出去，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很少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1: 至于要不要把你们送回胡家，这得看我的心情。吃饭。你有没有觉得，顾清明也有不讨厌的时候啊？咦，顾长官吃醋了。他听说大爷要把你嫁给别人。
3: 一定很生气，说不定啊，这么着小秋哥算账了。
4: 你瞎说什么呀？我跟顾清明上辈子是仇人，这辈子是冤家，他怎么可能吃我的醋？嗯，
3: 冤家就对了。姐姐说呀，他跟姐夫也是冤家。
5: 行了，吃你的饭吧。
3: 脏不脏啊？
2: 哎，长官。
3: 刚才省长您去哪儿？
2: 那个胡小秋和他带的那帮人哪去了？
3: 他们开着死活都不肯走，就堵在门口。结果师长刚好经过，碰到他们了，就带他们问话去了。
2: 那正好，省得我去汇报雷区爆炸的事情。
3: 可是师长刚才派人来让我通知您去见他的。
2: 好，我知道了，把这鞋拿去修修。
3: 哎，修鞋，我哪会这个呀？
2: 那你想办法。
3: 你真是员福将啊！发生什么事了？
6: 你知道，你救那对双胞胎他们是什么人吗？
2: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是长沙裁缝铺胡家的孩子，他们的姐夫啊叫薛军。

0: 是沈城那有名的地头蛇，你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他们的老家就在湘潭，刚才堵在门口不懂那帮人，就是他家老太爷子派来的。<笑>
1: 什么老太爷？
0: 湘潭姓胡的大户人家呀，不卖给咱们米，那个米店就是他家开的。 所以说你是福将啊！我正愁着对这个胡老太爷怎么下手呢，你就把他的孙子孙女给救了，真是天赐良机呀！对了，你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把这两个孩子看好，明天一早送回村去。等见到胡老太爷，一定要多说几句好话，劝他积极抗战，把他家米仓的粮食啊多卖给咱们一些。
1: 沈川，你要我去要米啊？
0: 这事我可干不了，别谦虚过头了，学的虚头巴脑的，能干就是能干，这还能比阻击日本装甲师团难吗？
1: 不行，我已经答应他们了，明天要送他们回省城。
0: 这是为了抗战，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几十里外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拼命，就等着粮食填饱肚子呢？你就是撒一次谎，做一次违心的事儿。 又能怎么样？
1: 我，沈小妹子，师座，师座。

0: 干什么呀？你吓死我了！
1: 马上跟我走。
0: 马上？不是明天早上天亮再走吗？
1: 情况有变，现在就要走，我在外面等你们。
0: 哎，顾清明，你这样被不会被处分呀、啊？
2: 这地有咱区有名的高压呢，谁能把他怎么着啊？
0: 回家，回家。
1: 你们都趴下，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起来。

0: 儿啊？怎么又长沙的？你怎么又把我送回来了？
1: 顾大哥，这是村口那条路，你走错了。
2: 没错。
0: 知道了。你是让我回长沙去缓兵之计是不是？
1: 顾大哥，妈妈把你当英雄，那么相信你，是不是小舅哥许给你什么好处了？
2: 没错。
0: 我会让你得逞的。
2: 哎，就算你想离开这个村子，凭你的双脚，你走不到长沙的。
0: 顾清明。混蛋，骗子！顾清明，你不是高衙内，你比高衙内还要坏一万倍。
1: 香香妹子，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这是师座的命令。
0: 你跟你们师座一样，背信弃义，没有廉耻心。顾清明，你说过你要保护我的，你说过我们是用性命来换取自由的。那你为什么要毁掉我们的自由？

0: 那是我第一次那么信你，你为什么要骗我？小夏妹子，你就别怪我们长官了，他也没什么办法，这确实是我们师座的命令，军令如山呢。你们长官什么人？
1: 师座的命令，他只要不想服从，谁也拿他没办法。
0: 我们这也是顾全大局啊，不用跟他们解释了。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不对。你们师座为什么要那么做啊？为了粮食。
2: 我们还糊了一口吃的，渡口也没有吗？难道他们去长沙了？
3: 码头老板说没有见过他们。
0: 那他们两个能去哪儿呢？你们多派几个人，把周围好好的再检查检查。
4: 是。
3: 大爷爷，香香小姐和小满少爷回来了。
0: 啊。
5: 还是小邱这孩子办事利落。
0: 不是小邱歌颂的。嗯。
5: 胡
0: 老先生，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新成立的第五军。多谢这位长官，把我的两个小孽障送回来。
4: 大恩不言谢，老朽特备了薄礼，请不要嫌弃。保护平民是我们军人的本职，胡老先生不用太客气。这里我就不收了，我只求您一件事情。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为米店的事。
4: 没错，现在前方战事正酣，后勤能不能供应上，直接关系到战局，所以。
0: 我想请胡老先生。长官能亲自登门，老朽受宠若惊。我们全家略备薄酒，表达感激之情，请长官一定赏光。至于生意上的事，以后再说吧。
4: 胡老先生，长官，还请先去客房休息片刻。
6: 我们这就派人去准备酒宴，请少爷、小姐、老太爷叫你们赶快出去，给客人敬酒。客人？谁啊？就是那个把你们从地雷阵里救出来的顾长官。
7: 顾清明，他现在居然还有脸留在我家！
8: 小点声，我赶紧想想办法逃走吧。
7: 怎么逃啊？这外面五步一哨，十步一岗的，连苍蝇都飞不出去。

0: 怪不得，香香和小满要逃婚，这老爷子啊，独断专行，他安排的婚事，怎么能行呢？嗯，你是没看见，就香香妹子那俩眼珠子都快粘到你身上去了，她不逃婚才怪呢。
1: 长官，我是说真的，你别看咱们湖南妹子个顶个的辣椒脾气，冲得很，可她要是爱上你，绝对会死心塌地的只对你好的。好了。
2: 小姐，你们不要拦着，我给你撑着，放下他！放下他！你放下他！放下！放下！别做傻事！
3: 这么多人，你放开我！
2: 顾清明，你是不是特别恨我呀？把我送回火坑不说，还让我当着这么多人面前出丑。

0: 你想威胁谁啊？啊？你想拿这把剪刀戳你家老爷子的脑门，还是戳你自己的？就算戳了，能管用吗？管用不管用，我也试试看。你胡闹！
1: 你才胡闹呢！
0: 大鱼要真的让我嫁给小秋哥的话，那我就死在这儿。没剪刀了，我还有绳子，大不了就上吊自杀，我从山上跳下去。
1: 听着，你的事情我会替你想办法的。你会想办法？我要再信你的话，我就是个傻子。
0: 胡老爷子给我军粮，我就给你自由。
�: 你一个堂堂的高衙内，几粒粮食都要不到，你骗鬼去吧！
0: 胡香香，你用点脑子行吗？你的姐夫还有那位堂兄，都在前线上，你要他们饿得肚子上战场。
2: 我们第五军才刚刚组建，军务繁忙。我要是不会粮食的话，我会巴巴的把你送到这来吗？哎，你说顾清明会想办法，什么办法？
0: 他呀，就会耍横，遇上比他更横的大爷爷，他能有什么办法？
2: 我看呀，他就是想先把你稳住，才想大爷邀功。他要是真这么干的话，那我就恨他一辈子。
3: 香瓶呢？大爷不是给他放出来了？刚才我看见他还在院子那儿溜达呢，他肯定是听说大爷要宣布婚礼的事情，所以一阵风跑了。
4: 成天嚷嚷个山响，手头灿俊大鬼子，还不是遇到事就缩头躲起来？就这胆量还上战场？各位乡亲父老。 坐坐坐，都坐都坐都坐。今天请大家来，一是为了答谢顾长官对我家孩子的救命之恩；二来呢，有两件喜事要宣布。大家都知道，我们胡家在长沙的双胞胎，懂事聪明，也应该到了成亲的年纪。
3: 娄朽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两门亲事。
5: 等等，
3: 你这是干什么？
5: 大爷，你不能就这样把静言嫁给胡小满。
3: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呀？这不关你的事。
5: 这事儿跟我有关系。 今天正好各位乡亲都在，我有个事儿要告诉你们。我胡香平喜欢静言，我要娶她，让她当我的女人。静言也喜欢我，她也一定会嫁给我的。
3: 我的乖乖，我就说他对静言有意思。静言。
5: 这是真的吗？还有小秋哥，他也不喜欢香香。秋秋，
3: 这也是真的吗？
6: 你说的话吗？像个男子汉一样告诉大爷。大爷爷，其实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就是水兰。

0: 那也不行，儿女的亲事得由长辈说了算，自己看上谁就娶谁，想造反呢？
1: 大爷，你也别激动，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些事儿，你也不会答应的。你要再一意孤行的话，我就带着静言离开这儿，找个地方过日子，一辈子都不回来。
0: 小兔崽子！ 你想跟大爷爷叫板是不是？啊！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还嫩了点儿。我现在就把静言关起来，她是我胡家买来的丫鬟，我把她嫁给谁也不会嫁给你。
1: 大爷，你关住她的人，你关不住她的心。你就算把她嫁到天涯海角，我也照样把她抢回来。
0: 你，祥平，伤风败俗。大爷爷，您别生气了。各位乡亲父老，胡某管教不严，养出了这些孩子，不孝啊！
2: 今天的酒宴就到这儿，扫了大家的兴。胡某，改日一定给大家赔罪。
3: 走吧，走吧。
0: 顾长官，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2: 你在湘潭组建的军队，打不打鬼子？不但打，还打得过。我们是湘潭唯一的装甲部队，由胡师长领军。
0: 要是再打不过，我们的粮食就白给你了。
2: 胡老先生的意思是，要把粮食给我们。
0: 多谢胡老先生，你毕竟是救了我家的双胞胎。 我也不想让人戳我的脊梁骨，说我胡家不懂感恩。如果我再发现你们采购的军粮在黑市上售卖，到那时候，你一粒米也别想从我胡家拿去。
2: 放心吧，胡老先生，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胡老先生，关于胡湘湘的事情，我想，
0: 顾长官，我答应的事情我会兑现。关于胡家的私事，就请你不要再管了。

0: 怎么样啊？
1: 哎，大爷有没有取消婚事啊？
2: 怎么可能？大爷爷说你们俩要是不答应啊，就不让你们出胡家大门，直到点头为止。
0: 那我就死在这儿。
1: 那怎么办啊？

啊，胡老先生，不好意思啊，又再次打搅您了。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要跟您相商，关于香香。

0: 还有小满这两个孩子啊，米我已经给你了，我记得我说得清清楚楚。胡家的事情，用不着别人来插手。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请回吧。
1: 胡大先生，您误会了，我来呢是要跟你谈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啊。 我跟香香早就认识了，当初我们还相过亲呢。嗯？什么意思啊？哎，胡老先生，那我就不瞒您说了啊。其实我对香香啊，一直都有好感，我相信啊，他对我也是一样的感觉。这如果胡老先生一定要帮香香择婿的话，我希望胡老先生慎重考虑一下我。

0: 顾长官，我是老了，可是我不糊涂。
1: 胡老先生，我没跟您开玩笑，我跟香香相亲的时候，长沙的胡家也都知道了。如果您不信的话，可以派人去打探。胡老先生。

0: 我们还要去另外一家，不便久留，请节哀。
1: 长官，长官，长官，我哥呢？我哥埋在哪儿？
0: 小兄弟，立不住，运输不便，就地掩埋。你们能不能再想想办法？长官，对不起，前线正在激战，我们也没有办法。
2: 那您能不能给指一个具体的位置？打完仗了以后，我们再去捡骨。
0: 他们全部葬在福林铺。
2: 我得去一趟，顾家的子孙死在外面的太多了，能捡回来一个算一个。
0: 他们守的是笔架山最前线，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就算去了，也找不到。

列祖列宗在上，我胡炳权前来告罪，我的孙子都死在我前头，是我造了孽，请你们责罚。

一门心思的往外跑，要报国，要抗日，成天的吵吵闹闹。可是能完完整整的回来有几个？你们这些傻孩子，你们在天上睁开眼睛看看，一次次白发人送黑发人，怎么受得了？你们的妻儿整天泡在泪缸里，怎么受得了？胡家的孤儿寡妇活着呢，都得死。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

0: 秦洁爱，顾青明，前线那么危险，为什么你跟祥宁哥还要拼命的去？
1: 和驹马哥国事馆，只要是军人，都有可能死在战场上。这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现实。

0: 没在这儿，张水，
1: 不会是跑了吧？
0: 怎么会你？我让你快点啊，现在跑了。
1: 不，他胆儿那么小，我也不知道他能跑啊。
0: 别说了，赶紧追吧，放开我，摸他一下。

0: 你带我参军吧，我要替湘宁哥报仇。
1: 你们家刚刚才死。
2: 湘宁，
3: 顾长官，你带我参军吧。
1: 湘宁，
2: 怎么了？
3: 啥时候说猫来跑了？快去把他们找回来！快去啊！
2: 他们怎么会跑了呢？
1: 不知道。
2: 胡闹！
4: 顾长官，
2: 你带上我一起去吧。小青。
5: 江水，你这要去哪儿？你倒是吭个气儿啊！
6: 你也太不讲义气了，走了也不跟我们吭一声，上车了你一句话也不说。
5: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叫人把你抓回去了。
6: 何林富，我跟满月呢。
7: 我对我最好的，那只能还是师傅，谁也不会回去的。
5: 林富那么大，你怎么找啊？我们帮你吧。

0: 怎么回事啊？
1: 报告长官，我们刚刚发现小谷日军，现在正在搜查。
0: 哦，有没有发现三个十多岁的孩子，两男一女，驾着马车？
1: 报长官，我们也是刚刚到，还没有发现任何人。
0: 好，一旦发现的话，立刻送到师部，等我来处理。
1: 是。

0: 去。
1: 潘文，干嘛去啊？
2: 长官，长官。长官，
0: 你干什么？
2: 我们要车送你们去医院。
0: 送我们？
1: 三伦，他们不去福林库了。
2: 去啊。
0: 他看过医生，急需要休养。我们还有其他的任务，谢谢你们。走。
2: 长官。长官。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小兄弟，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就先走了。走，
1: 我们能送你，真的。那个。

0: 他们是日本人，
1: 昨天晚上，我听说日本人说中国话就是，这说的那是李鹏的亲人，都怎么说话？
0: 他们说他们都是奸细，肯定是。他们赶紧回去报信儿吧。
1: 小满，你回去报信，我去跟着他们。
0: 你说什么呢？要跟着是我跟着？
1: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跟什么跟啊！这什么傻了我都知道，迟早会屁，你赶紧走。
0: 不是，爹爹，我会躲着他们走，行不行？
1: 我给你们留把记的。
0: 他们是日本人，他们会杀人的。
1: 赶紧走。

0: 你以为你跟着我们，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小朋友，你是本地人，知道湘潭怎么走吗？
1: 你们是日本人，
0: 不想死的话，就带我们去。

0: 练习路了吗？
1: 练习了吗？
0: 带我们走。
1: 走。
2: 月亮粑粑兜里做了个嗲嗲，嗲嗲出来卖菜，兜里做了个奶奶，豆腐一挂壳，和尚掐轮脚。
1: 你已经喊了一路了，你喊的什么？我听见你说月亮。我们日本也有月亮，大日本的月亮很美。
2: 那你们为什么不能在日本看你们的月亮，唱你们的童谣？
1: 我们占领了中国，你们的月亮就是我们的月亮，你们中国人也会光荣地成为我们天皇陛下的子民。

0: 你快过去，下水带着日本鬼子进雷区了。
1: 你好，小心地雷。

0: 列宗在上，胡兵权万不得已，请出祖宗家法训诫子孙。
1: 说，从今往后，不去当兵打仗，不上前线，如有违背，宗祠不安。说，
2: 我要去当兵。
0: 你个兔崽子，你！我打断你的腿，我看哪个军队来收你！
2: 我兄弟死了，我不替他报仇。
3: 猪狗不如，
0: 小平哥，
3: 你服软了？你想死是不是？我现在就打死你，好歹我也留个全人吃。
0: 大爷，
3: 让开！大爷，让开！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0: 家里大的小的，活的死的，都不听我的了。胡炳全，你上辈子作孽太多了，这辈子你胡家活该遭报应啊！
1: 王先生，冷静点，请息怒。
0: 顾长官，你跟我来一下，你跟我来一下。粮食的事情我已经交代下去了，你放心，不会再出岔子了。
1: 小秋兄弟已经跟我说过了，师父正在做准备。胡老先生，我在此要再次的感谢您，同时我也希望您好好保重身体。
0: 嗯，

0: 节哀顺变。
1: 顾长官，我想求你一件事。
0: 不敢当，您请说。
1: 湘平他一门心思的想去参军打仗，拉都拉不住，我想请你去劝一劝他。
0: 胡老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可事到如今，我必须要跟你说句心底话。湘平目前的情况和当年的我很像。
1: 顾长官，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的是，我的父亲无法阻止我参军，同样的，你也无法阻止湘平的。
1: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想法太简单了。你想没想过你父亲当初为什么会阻止你呀？我儿子死了以后，我家老太婆哭了好几个月，也跟着走了，剩下我这把老骨头，除了孤独就是痛苦。顾长官，你也看到我们胡家人丁单薄，湘宁湘水这一死，就剩下湘平和萧满，他们不能再有闪失了。顾长官，我求求你。
0: 顾先生，您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我答应你，

0: 顾大哥，你带我参军去吧。我没有立场劝你，你一点失去两位兄弟，大家都深感悲痛。谁没有父母亲人？谁的心不是肉长的？我不能带你走。
1: 顾大哥，我今天叫你一声大哥，是知道你能理解我。我以前是一腔热血，可是现在为了我死去的兄弟。
0: 你就带我参军去吧。听我说，现在的胡家更需要你。是不是大嫣然这么做的？亲人死啊，活着的人一辈子都会受煎熬的。保重，
2: 大哥。顾大哥。 顾大将军带我走了，顾大哥，顾大哥，顾大哥，顾大哥。

0: 哎。
1: 父亲，是我。
0: 清明啊，怎么现在打电话？
1: 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0: 好。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现在在哪儿？
1: 你放心，我没事。父亲，我现在是第五军的军需官了。
0: 说起来，
1: 也算是为抗日尽了一份力。

0: 父亲，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挂了。您自己好好保重身体。
1: 你等等等等。
2: 儿子，有一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我以你为傲。

0: 日军主力进至捞刀河北岸，直扑长沙以北地区，中国军队英勇奋战，全力阻击，双方展开激战。
1: 你去趟邮局，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
2: 等着取钱的队伍从邮局门口一直排到了三条街以外，看来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概都要靠外地的亲戚朋友助济。
1: 那军山的军饷取回来了吗？
2: 取了。
3: 妈。
1: 嗯。
3: 妈，吃饭吧。
4: 秀秀，你去叫大妹子。
3: 哎。
1: 这香香和小满在的时候吧，天天嫌他们吵。现在他们两个不在身边，这家里又静得让人心里发慌。
3: 来
1: 了，
5: 现在就要吃饭啊！
3: 来吃饭吧。
5: 嗯。
3: 哎，秀秀，我不是让你叫你哥来吃饭吗？怎么没看见他呀？
5: 我去过医院了，他说太忙了，走不开。
3: 要不这样吧，我们吃过饭后再给他做点好吃的，我给他送过去。
5: 行，快吃吧啊！
6: 我觉得先不要截肢了，最好采取保守治疗。
5: 嗯，
6: 能让他站起来，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5: 好。
6: 啊，你先去吧。
5: 啊，行。
6: 湘君。你怎么来了？这里到处都是伤兵。
3: 没事儿，我很快就走了。这是奶奶做的酥肉，还有几个小菜，不过肉只有一份，现在不比从前了，你将就着吃吧。
6: 奶奶总是这么惦记我，你让她多休息，少这么操劳。
3: 你每天救这么多伤员，应该的。对了，君山那边有消息吗？
6: 啊，我这儿还没有他的消息。不过你放心，他没事的。
7: 医生，
6: 我要去做手术了。
3: 你去忙吧，那我走了。
6: 哎。

0: 你是不是很疼啊？
1: 疼？不疼啊。你不舒服啊？
0: 香水最怕疼了。我每次一捏它，就嗷嗷的叫，讨厌死了。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1: 干什么？
0: 金凤说的没错，写进了脸上，才知道什么叫做伤心；枪打在身上，才知道什么叫做痛。我决定了，我去园林学护士，明天就去。

0: 从小就没分开过，你走了我怎么办？
1: 什么你怎么办？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现在是男子汉，你得留在长沙，你得支撑这个家。
0: 你们都能做，为什么我不能？你回家，我去参军。
1: 你敢去个试试？
0: 胡香香，你讲不讲道理？你都敢，凭什么我不敢？
1: 胡香香，我是个女的，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你让我怎么支撑这个家？现在长沙局势那么乱，姐夫又得罪了那么多人，家里一个男丁都没有，万一那些坏蛋来到家里欺负人，你让他们老老少少的去应付吗？

0: 大爷爷，
1: 大爷爷，香香和小满，他俩留了一封信，说是回长沙了，咱要不要把他们追回来？
2: 不追了，吩咐下去，让他们路上有个照应，不要出岔子。小秋啊，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等我百年之后，假如他们没有音讯，这些牌位就交给你了。
1: 胡家的祖先都是我的祖先，这些好兄弟也都是我的兄弟。
2: 好，有你这句话，小秋，我就放心了。请盐水来。
3: 大爷爷，您尽管吩咐便是。
2: 等香萍回来，你们两个的婚事就一块儿办了。
4: 那边有个饭馆，我们进去那儿吃点。

0: 你要是熟呢，就别去选护士了。我们家有天有地，养活得了你。
1: 让你养活？
0: 那你别这样啊！你这样我心慌。
1: 你怎么在这儿？
2: 你们去哪儿啊？
1: 我们要回长沙，然后去医院当护士，照顾伤兵，为抗日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3: 我没答应。
1: 让你答应。
0: 你去干什么呀？
2: 我要去参军。
0: 大爷能答应吗？
2: 不管他答不答应，我都要去。我的兄弟死了，我要替他们报仇。
0: 那你要去哪儿参军啊？
2: 我打听过了，第五军刚刚组建，在县里招人呢。你去试试，实在不行我就去长沙。
0: 那你要去长沙的话，可以找我姐夫，没有我姐夫办不了的事儿。老板，我没要这个。
4: 亲，你们瞧见，不要紧。

0: 真多亏了这个姓胡的小兄弟了，你看，你看看，真没想到，这日军的情报搜集工作做得这么好，这地图比咱们的精细多了。是的，所以反谍间的行动刻不容缓。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宪政府打过招呼了，让他们所有人提高警惕，别让他们抓了空子。是。
1: 哦，对了，我听说由于你动了手脚，拒绝了一个读过高中的青年参军。你知道，我们现在可是用人之际，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妥呀？
2: 那位青年也姓胡，是那位小英雄的哥哥，胡家已经一连牺牲了两位孩子。
0: 知道了，我会下达命令，让所有兵站据守，你下去。
2: 谢谢。
3: 参军，18岁，读过高中。
4: 好啊，我们就需要这种读过书的。来，仔细写。
5: 哎。

0: 你不能当兵。
1: 为什么呢，长官？
2: 这是上峰的命令，我也不知道，
3: 总得有个理由吧。
2: 这就是理由。
4: 大胆，把他带走！
5: 你凭什么不让我当兵？
6: 怎么回事？
5: 我想当兵！
4: 你说走，走，
5: 我想当兵！
4: 走，
5: 你别等我！
4: 走，走，
5: 我想当兵！
4: 走，走，走，走，走！
5: 别在这儿事啊！我要当兵！
7: 帅一招！我也听
8: 见。麻烦您了，
7: 知道了。
8: 你叫什么名字？
7: 好，我就说。
5: 来下一个，
9: 叫什么名字？
10: 好，对了。
11: 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了？是不是你大爷爷欺负你们了？
12: 妈说，
13: 爷爷没欺负。啊？
12: 怎么了？妈妈说。啊。
13: 向宁顺炸死了。江水也被鬼子炸了。
12: 怎么会这样？
11: 慢点吃。憋着啊！哎呀，可怜我这两个孙子，怎么说没就没了呢？难为你了，我的哥哥。
12: 都怪我，要是我当时能拦住他们就好了，他们就不会死了。
11: 哎呀，这两个傻孩子，这都是日本人造的孽，怎么能怨你们呢？现在外面太乱，以后啊，你们就哪儿也别去了啊，就在家好好待着，跟着你爸爸读书做文章。
12: 不行，我要去园林学护士。小宁和山水都被日本鬼子给杀了，我不能什么都不干，我已经决定了。
11: 但是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打仗，你们这出去怎么行呢？万一要是出个什么，让我怎么活呀？
14: 妈，

0: 长沙也有护士学校，他要是真想学护士，就让他在长沙学吧。等学成了，让明翰给他找找路子，就留在长沙当护士。这样，他就不用去园林，离家也近，这样我们也放心。
1: 行，只要能让我当护士，我留在长沙也行。奶奶，您放心吧，我保护他。
2: 薛连长不在，不在。啊，他什么时候回来？这个我也不清楚。
3: 长官，那麻烦他回来，您告诉他一下，我是他小舅子，我在前面那个小饭馆那儿等他。
2: 行，我知道。
1: 谢谢。
2: 什么样？大通部的一天7个等。
3: 最好的上房一天3块5。
1: 有没有再便宜的没有了？求你了，您再给我想想办法行吗？啊！哟，
3: 我求你！这不是胡家的本家少爷吗？
1: 你谁呀？
3: 哎，我是薛队长的手下。你还记得上次你到胡家拜访的时候，我曾见过你。那时候你就这么高，还记得吗？你说的是我姐夫薛金山吗？ 对对对，哎，伙计，来壶好茶，记我账上。
4: 来，
3: 哥，不好意思啊，刚才没有认出来。哎呦，
4: 我长得这寒碜样，中大街上我妈都认不出来，不敢认。胡少爷，你是来找我们队长？
3: 哦，我们队长。
4: 最近受器重，跟着上峰开作战会去了。胡少爷，
3: 哥，您是我长辈，叫我向平就行。哎呦，我就是一小跟班的，跟在队长后面混口饭吃。湘平小哥，你这次来是不是家里出事了？
4: 我是想找我姐夫投军的。
3: 投军？
4: 上前线杀敌。
3: 你这家大业大，不愁吃穿的，这是为什么呀？
4: 我要杀日本人。
3: 胡少爷，你这犯得上吗？
4: 哥，日本人杀了我兄弟，只要能去前线当伙夫、车夫都行。
3: 大少爷这是有志气，伙夫、马夫不至于。有咱薛队长罩着，你就跟着他，咱老哥几个混在一起，战场上也有个照应。
4: 哥，我不想在湖南当兵了。
3: 忘去别的地方，越远越好。
4: 那也没关系，我手头上有好些军，你挑一个就是。这还能挑呢？
3: 位置多够你挑的。哎呀，现在除了独生子，全国的男人都得去参军。可是有些人家就不像胡少爷这么积极，就是不愿意去。这不，在我这儿花点钱找个人去顶替。
4: 真的，胡少爷是读过书的，来，委屈委屈，跟个炮兵团怎么样？这个是个好圈儿，
3: 只要能去前线干什么都行。
4: 你就不能用你的名字，得用征兵证上那个人的名字。
3: 那会不会被查出来啊？
4: 不会，这活我做多了，没一个出漏子的。
3: 哥，你是一兵贩子。
4: 开销大，军饷不太够，偶尔也做做小生意。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

0: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2: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2: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0: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0: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9: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揭秘那些荒野之中的动物宝宝是如何成长的。冰天雪地之中，聪明的日本雪猴会如何保护自己免遭寒冷侵害？小小变色龙又有着怎样的生存绝技？在对话萌宠环节，小小的雪貂竟然得到了一只牧羊犬的贴身保护。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生活在水中且杂糅了许多其他生物特征的神奇动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在冰雪覆盖的世界里，王企鹅最喜欢的休闲娱乐活动就是欣赏这里的海底风光以及巍峨的冰山。王企鹅雏鸟的体型相当庞大，毕竟在企鹅当中，王企鹅的体型可是第二大的。这些大大的宝宝最终会长到15公斤左右，站直了身高能达到90厘米。这种鸟的一切都是那么巨大，好庞大的一家托儿所。这还只是开始，一个企鹅群体的成员数量多达上万只。王企鹅宝宝在父母外出捕猎时会在幼儿园里生活三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他们体内的脂肪便是他们生活的养料。这个小家伙没有白等，他终于可以享用他们的大餐了。伸一个大大的懒腰，是时候午睡一下了。对熊宝宝来说，北极熊妈妈的身躯就是最舒适的床垫。虽然巢穴足够大，但巴布亚企鹅宝宝还是在为了谁的空间更多而争吵不休。好在家长们教子

方，让小宝宝快快入睡是停止争斗的最佳方式。困倦的麝牛宝宝也乖乖地和妈妈一起午休。人们泡完温泉后总是倍感乏累，这些喜欢泡温泉的日本猴宝宝也一样。北极狐幼崽更懂如何让自己更舒适，它们有着能够跟随季节变化的皮毛，天冷的时候自然要穿保暖又时髦的冬装了。要打造一张舒适的床，干草是最适合的材料。现在是北极风格的午休，有时候需要花点时间才能找到最好的休息地点。不过这么做很值得，他们应该好好休息，因为下午还有好多事呢。太阳高悬空中，但是这里依旧十分寒冷。游戏时间到了，这里有一个雪地摔跤比赛。除了好玩之外，游戏时间还对北极熊幼崽的发育非常重要。游戏能让他们懂得如何进行社交互动，如何保护自己，以及如何让自己更加强壮。来看看妈妈做出的标准动作。一脊鲸也叫虎鲸，在海中碰见它们是件很有乐趣的事情。一位母亲和她的宝宝正在享受游泳的快乐。一脊鲸一出生就有大约 2.5 米长，180公斤重。对婴儿来说，这个身形和重量非常庞大。一脊鲸是海豚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之一，和体型稍小的海豚一样，一脊鲸宝宝通常紧跟在母亲身边。两岁前，小家伙会对母亲寸步不离。小海豹们此时正沉迷于冲浪所带来的兴奋中。哪怕这项运动危险系数很高，在苍茫一片的雪地中，一只北极狐幼崽像个好奇宝宝一样，东瞅瞅，西闻闻。树枝上，一只年轻的松鼠正在抓紧时间练习杂技。它的道具是一个坚果，不过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只松鼠只是单纯的饿了。回到温暖的温泉里，猴宝宝们正在享受这片刻的舒适，再沉下去玩一会儿。有些胆子小的猴宝宝看上去有些纠结，他需要一些鼓励。不过他看上去还是很享受的。格陵兰海豹幼崽最喜欢和自己的妈妈玩捉迷藏的游戏。巴布亚企鹅宝宝也没闲着，他们在与大人玩你追我赶。这只成年企鹅一看就是这种游戏的高手。祥和的午后，没有什么比尽情游戏更能令这些可爱的生灵更开心的了。来到丛林，这里的动物宝宝们正在干什么呢？看来这只小老虎已经能够照顾自己了。得益于热带的高温，皮毛上的水很快就会被晒干。灵长类动物在享受生活方面似乎有着天然的优势，按摩最舒服了。大象们则在河水中泡着澡。小孩子一进了水中就会变得特别不安分。

不过好在妈妈有足够的耐心来应对这些调皮的小家伙。丛林中从来不缺令人惊叹的事物，就像这双神奇的眼睛一样，变色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神奇的动物之一。我们让时光往回倒一点，好好看看这种冷血动物的生活。从破壳而出的那一刻开始，小变色龙就要独自面对生活。当然，它首先要面对的是坚硬的壳。变色龙的产卵数量和它们体型有一定关系，小型变色龙通常只产几枚卵，而较大的一次能产100枚卵。它们刚出生时并不会变色本领，但随着它们的成长，变色龙会成为数一数二的伪装大师。瞧着双迷人的大眼睛，他们竟然可以各忙各的。变色龙能够同时关注两边的情况。哦，忘了说了，他们拥有360度的视角，这就大大的降低了他们被捕食者捕获的几率。与此同时，他们自己的捕猎成功率也得以大大提升。舌头的攻击快如闪电，变色龙的舌头不仅动作迅捷，而且很长，通常是其身体长度的 1.5 倍。这就意味着变色龙在觅食的时候往往鬼鬼祟祟，从远处紧盯着猎物的一举一动。然后当它的舌头击中猎物时，有力的舌尖会变成粘性吸盘，猎物根本无法逃脱。这绝对是快餐，一切都发生在眨眼之间。现在我们慢镜头再看一次，变色龙的长相就像外星人一样，比如它们连在一起的脚趾，出现在科幻电影里也不足为奇。它们还有变色的奇异功能，我们稍后再来欣赏。从最小的丛林动物到最大的丛林动物，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大象。亚洲象生活在母系群体中，这意味着它们由母象领导，通常是最年长的母象。母象生活在大家庭中，而公象往往孑然一身，单独行动。今天和平常一样，整个象群都在帮忙照顾小象。其他的母象都是帮忙的阿姨，他们不仅要帮忙照看小象，还会教新手妈妈重要的育儿技巧。小象待在妈妈身边，这种状态通常会持续到他们4岁为止，到时候他们就会独立一些。现在让我们来到树上，跟活泼的灵长类动物共度清晨时光。与其他类人猿相比，猩猩比较独立。猩猩妈妈身边通常只有1-2个孩子，而雄猩猩则更加独立。小猩猩喜欢跟妈妈一起过安静的生活，并不急着长大。大约在10岁之前，他们都会依赖母亲。

这是一个繁忙的早晨，该休息一下了。这只小树懒和它的妈妈完全同意。这种懒洋洋的动物最擅长打盹了。在中南美

洲的丛林里，树懒经常这么做。他们把自己挂在树上，一个星期只下地一次，而下地原因只是上厕所。在非洲，这只小黑猩猩没有床铺，但他找了块木头来当腰枕，

这位妈妈可能还要忍受一段时间这种黏黏糊糊的日子。每一块大陆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沙漠。地球超过五分之一的地表被黄沙覆盖着。这些沙漠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很干旱。这些区域极度缺乏水分，甚至全年的降水量不超过一厘米。撒哈拉沙漠是世界上最热最大的沙漠，那里的气温能够飙升至50摄氏度。不过并非所有沙漠都热得如同大烤炉，其中一些倒向了另一个极端，阿塔卡马和戈壁滩这样的高海拔沙漠被冰天雪地的严寒天气所主宰。尽管条件恶劣，仍有很多动物甘冒风险深入沙漠和荒野，完成每日例行的生存大战。每种动物都有自己适应环境的独特技能，有些动物能接连几天不吃不喝，另一些则黑白颠倒，在夜间活动，还有一些动物会待在地下。干旱贫瘠却充满生气，让我们深入最极端状态下的自然环境，展开一场旅行。

0: 烛光破晓，带着沙漠特有的风韵。旭日驱散了暗影，气氛渐渐热烈，忙碌的白天又要开始了。他们简单的做了几个瑜伽动作，一场表演即将开始。一夜的饥寒交迫之后，要过一阵身体才会暖起来。一只走鹃正背对着太阳，抖动着它的羽毛，以便晾晒羽毛下黑色的皮肤。快速地松散筋骨之后，它好开了。其他动物要迟缓得多，而这无关清晨的慵懒，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吉拉独西正竭尽所能地汲取沙漠最宝贵最稀有的自然资源，猫幼们不堪倦意的侵袭仍在大睡，美美地泡个澡，伸个懒腰，或者是搔个痒。差不多所有动物都能抖擞精神拥抱新的一天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俄勒冈城的郊外，卡赫拉和她的男朋友本住在一个小小的休闲农庄里，他们想把这里发展成小羊驼绒供应厂。
2: 我们的农庄里养了小羊驼，之所以养这种动物，是因为小羊驼能产出羊绒，我们给它们一年剪一次毛。我很想用我们自己产的羊绒织毯子。
0: 卡赫拉还是动物爱好者，因此对于所有送到他面前的动物，他几乎都难以拒绝。
2: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两

0: 只猫和一匹马。
1: 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三匹马、五只小羊驼、三只猫。
2: 这个动物家庭的最新成员是一只一岁大的狗，它精力充沛，名叫萨菲拉。
0: 把它赶进棚里。啊，好棒的狗狗，它是一只荷兰牧羊犬。
1: 很好。
2: 起初，萨菲拉是卡赫拉送给男友本的礼物。
0: 本大部分时间都在忙，没时间陪我，所以自从有了萨菲拉，我就不寂寞了。
2: 萨菲拉陪卡赫拉做家务，甚至帮卡赫拉成就他的爱好。
0: 萨菲拉，我们再把话修得更好些好吗？嗯。
2: 荷兰牧羊犬以聪明伶俐和易于训练著称。
1: 哦，好样的。
0: 他正在学习站、坐和停，但我们都是用德语训练他的。你知道怎么跟他说松口吗？少藤人通常用德语训练，因为在德国，他们是跟德国牧羊犬一起工作的，所以对荷兰牧羊犬也是这样。我们通常都这样。
2: 虽然他们与萨菲拉在一起没多久，但萨菲拉已成为这个家庭的重要成员。
0: 我的个子不太高，所以我觉得我也只能控制像萨菲拉这么大的狗了。
2: 好在萨菲拉的精力有了用武之地。
0: 萨菲拉，你能去找小羊驼吗？去找小羊驼。萨菲拉在农庄里是护卫犬，主要负责保护我、保护我女儿还有动物，就这些。把它赶进棚里。好棒的狗狗。
2: 萨菲拉这么能干可靠是有原因的。
0: 荷兰牧羊犬主要是为警察或军队服务的，而萨菲拉是训练来做保护工作、追踪和执行命令的。我觉得萨菲拉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到院子里追松鼠。他曾经抓住过几只松鼠，这对松鼠来说实在是很不幸。
2: 大部分小动物在萨菲拉面前都不安全，但是农场里新来的一个小家伙竟然得到了萨菲拉的友谊和保护，那是一只名叫木娜的雪貂。
0: 萨菲拉是一只很友好的狗狗，它喜欢我们的猫，但是自从木娜来了以后，萨菲拉的注意力就全都转移到了木娜身上。萨菲拉会躺在地上，任由雪貂在它身上爬来爬去，可爱极了。
2: 但是木娜刚来的时候，没人知道萨菲拉会有什么反应。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带木娜去见萨菲拉的时候非常紧张。
1: 和往常第一次见到新东西一样，萨菲拉很好奇。
0: 他竖起了尾巴，表示他很开心，对新来的动物很感兴趣。
1: 木娜会爬到萨菲拉身上，咬萨菲拉的脸，他们的关系很奇妙，因为萨菲拉显然比木娜要大很多。很明显，萨菲拉和木娜个头迥异，萨菲拉的脾气并不好，他不太愿意和其他的动物做朋友。
0: 邻居家的狗喜欢冲着萨菲拉叫，这让萨菲拉很恼火。他们沿着栅栏来回地跑，想攻击对方。
1: 萨菲拉喜欢抓松鼠，捕食本能很强。
2: 好在他对木娜的态度截然不同。
0: 为什么不喜欢雪貂呢？雪貂终其一生都只有小猫小狗那么大，非常可爱。
2: 雪貂是鼬鼠家族的一员，它们体型娇小，就算算上尾巴都很少能长到60厘米长。它们喜欢在窄小的空间里钻来钻去，甚至被用来在飞机里布置电线。
0: 我们是几个月前才养雪貂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们的感情突飞猛进，
2: 这让他们的友谊更令人好奇。
0: 今天早晨，我女儿第一次把雪貂留在房间里，而萨菲拉待在厨房里，他俩在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一起待了半个小时。当我们回家时，没想到他们俩玩得正高兴呢。
2: 这两只动物看似完全不同，却有一些共同点。
0: 让我很吃惊的是，当我带着雪貂出去散步时，如果他们其中一个开始挖土，那么另一个也会跟着一起挖。
1: 萨菲拉并不是一只很友好的狗，但是当木娜出现以后，木娜显然是牵动了他的某根神经，也许是激发了他的母性和关爱之心。他现在的友情让人羡慕。我觉得这样很好，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卡赫拉对待动物很有

0: 用心，他对动物一向很温和。他们的表现也反映了他们被我们照顾得很好。
1: 萨菲拉，你可以进来了。真乖，有时候我也会感到不可思议。天哪，他们居然是最好的朋友，但事实却是如此。
0: 为了木纳这个好朋友，萨菲拉似乎学到了一种与其他动物交往的好方法。我们希望萨菲拉能学着对其他动物友好些。
1: 我想将来或许有一天，木纳和萨菲拉的关系会更亲密，他们会愿意在一起睡觉，那样我就可以放心地让他俩待在一起，单独地待在一起，而不用去管他们了。

要说世界上最难分类的动物，水豚肯定算一个。它们一开始被人当作一种猪，只不过是长着一张河狸脸的猪，外带鸭掌一样的蹼足。这种生物绝大多数时间都泡在水里。在16世纪，它们被当作一种鱼，被人们视为一种美味。这种家伙多少有些极端，它跑得很快，但吃饭却很慢。到底应该把水豚归为哪一类呢？正确答案是啮齿动物，而且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它们有70公斤重。除了缝合怪一样的样貌，它们的叫声也十分奇葩，有时像豚鼠，有时像鸟，在遇到危险时又像狗叫。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自己人之间用声音传递信息。一个水豚家族通常有10到20名成员，多的话能有上百名。当语言沟通出现困难时该怎么办？他们有替补方案，那就是用屁股交流。屁股上的气味线是他们标记领地的重要器官，雄性水豚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都上自己的印记，这一点和乾隆皇帝不论看见什么都想上去盖个章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水豚的标记用的是自己臭烘烘的毛发，雌性水豚也会这一招，但不轻易使用，他们只在交配季节用臭味来引诱帅小伙。你也许觉得他们简直是脑子进水了，说起来他们的确与另一种脑子进水的动物有几分相似。这些一脸与世无争的家伙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水里泡澡，吃饭睡觉生孩子都可以在水里解决。这与河马很像，为了保持警戒状态，他们也会像河马一样把鼻孔、耳朵和眼睛露出水面，可真是什么都不耽误。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你好。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江叔，江叔。嘿，江哥，你在家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3: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个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0: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啊！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如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是从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很留恋怀念，但是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如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1968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更不知道24的时候呢，高山台有流行个口号，就是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的。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最近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边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是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斥到24台来了。
0: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4: 刘才，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1: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机房，哎，
2: 调频发射机，
1: 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0: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三十代。
1: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2: 老式的，老式的表。1970年4月。
0: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2: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机房里，婚姻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0: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1: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2: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0: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1: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啊，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响，
2: 耳鸣
1: 啊，耳鸣头疼。
2: 这在一个微微空间里边，就发射机这个一工作，这个噪音响这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0: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地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1: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和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一去十分钟以后它又开始试鞋了，试鞋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2: 就是自己也有过失误，造成过停活，自己也是突袭棘手。
0: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2: 这小环境是艰苦，但是小自己呢，这个书没改念。我虽然我念了高中以后，来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电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1: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心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

0: 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守着自己的专业，杀十三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信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1: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随卢克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0: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1: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0: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1: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2: 天线塔，随如科，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1: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3: 晚娘过来一下，让妈妈这儿来。
1: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3: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一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1: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他都会异常忙碌。
3: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他，然后我再给他洗漱，再给他送上学。
4: 接着我爸爸上山地，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还有小花，还有小草。
5: 爸爸，
4: 闺女，
5: 弟
4: 弟，
5: 哎，
4: 你吃饭了吗？
5: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4: 我想你了。
1: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

0: 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1: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的责任。
0: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七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七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2: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3: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排家长会就这一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4: 尽管人有聚散，月有星辉，但岁月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0: 实际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的，
1: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似的，父亲老了啊，
2: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3: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4: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山顶，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5: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4: 没有报酬，免费。

0: 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事公助。
1: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两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2: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都80多岁了，80好几，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1: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0: 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怎么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1: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2: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醋爪，还有鱼。那个肯定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鱼就是年年有鱼嘛，啊，就这个寓意。
1: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0: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完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3: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0: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1: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静，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2: 因为在这个重磅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因为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坐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1: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字字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0: 被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1: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厂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企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的，对于高山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山人一样，志在高山，扎根于高山。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傲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港，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的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博站呐、转播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这个高山就是，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高山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

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级校，什么锦州的。

0: 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1: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0: 对呀、啊，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1: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0: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1: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0: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8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

总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20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自发的。但是跑到一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别去了，太臭了。在5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

0: 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1: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0: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
0: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是甚至是。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就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呀，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对吧？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 这个我去过

0: 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1年2次风，1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格，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些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调试，不停地去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懂。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4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

0: 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
0: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1: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收

0: 导演，以一个苹果映照初心。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9月25号，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孟华强走进儿童生活区、学习区、康复区，实地查看孩子们的养育、学习、康复情况。他来到孩子们中间，将玩具、月饼等礼物送到孩子们手里，并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孟华强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孤残儿童关爱保障工作，将不遗余力为孩子们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要求市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福利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探索社区化寄养模式，统筹推进儿童成年后的安置等工作。社会福利院要发挥关爱扶助职能作用，在养志教康上下足功夫，要多组织儿童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发掘孩子的个性特长，努力把孩子们呵护好、培养好、教育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期间，孟华强实地检查了消防和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安全无小事，要规划建设安全的户外娱乐场所，抓实消防、食品、日常照护等全链条安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老人和孩子健康成长的现实问题，确保他们在福利院的大家庭中健康平安。
1: 9月24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3: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审议通过了会议监票人名单，选举了14届市纪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报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当选的市纪委书记李月娇代表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讲话。会议指出，要始终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护航振兴发展上做表率，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将纪检监察工作置于大局大事中思考谋划和部署推动，从严从实纠治四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坐实全过程嵌入式监督，督促推动任务落实，持续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市，精准运用四种形态，充分调动和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始终在为民护民上做表率，认真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精准用好信访社情民意情语表，用心用情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持续深化1+3联动监督，紧盯基层一把手、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坚决纠治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要常态化、制度化巩固集中整治成果，持续深挖蝇滩蚁釜，深入整治顽疾，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回潮。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担当作为上做表率，保持高压态势，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上下更大功夫，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查处什么，哪里工作薄弱就向哪里发力。要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健全行贿人联合惩戒机制，坚决查处屡教不改、恶意违劣的行贿主体，斩断权钱交易链条。会议要求，要在廉洁自律上做表率，打铁必须自身硬，必须以更高的思想道德境界、更严的纪律标准要求自己，要带头筑牢思想防线，坚决摒弃特权思想，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知敬畏、存戒惧。

0: 守底线，要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的各项纪律要求，要带头涵养过硬作风，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用忠诚干净担当守护好英雄城市的廉洁底色。
1: 9月20号晚，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在锦州大剧院圆满完成首演。辽沈战役中的红色经典故事以舞台艺术形式焕发全新生机，这是该剧主创团队的创作成果首次与观众见面。当大幕落下，掌声经久不息，那个关于苹果的故事在舞台上生长出穿越时空的力量。
2: 该剧以1948年锦州攻坚战为时代背景，聚焦东北野战军战士隐蔽待命的动人片段，围绕核心意象苹果展开叙事，剧情生动还原了代理班长赵振山带领全体战士严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即便忍饥挨饿也绝不触碰百姓果园中树上家中落地的任何一个苹果。
3: 作为演员，能有机会演绎这段历史，对我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与沉淀。我怀着敬畏之心去诠释角色，希望借助舞台表演让观众记住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的深刻道理。当年发生在锦州的苹果故事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它提醒着我们守住底线，心怀人民，不忘初心。
2: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由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组织创排制作，演出从9月20至24号连续五场，沉浸式的舞台演绎，真挚动人的角色刻画，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倍感震撼。在跌宕的剧情中重温峥嵘岁月，读懂了锦州苹果的深刻内涵。剧目以文艺之力传承红色血脉，弘扬纪律精神，让军民同心的优良传统深入人心，为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播注入鲜活力量。
4: 我们排练这部戏历时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四个院团的演员聚集在一起，在一起创作，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倾尽了所有的力量。锦州的这段故事其实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现在把它搬上舞台，也是想让当下的人看到这段历史，让这段历史活起来，让大家看到这段苹果，这颗苹果是民心所向，是军民鱼水情。我也希望大家能走进剧场来观看我们人民的苹果，喜欢我们人民的苹果。
2: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古塔区专场，会上古塔区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5: 155时期是古塔区服务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实现老城转型、产业提质、民生改善的关键攻坚期。古塔区将锚定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区总体目标，大力实施工业强区、商贸兴区、文旅活区、品质利区四大战略，聚力打造松坡路以北化工产业和先进制造产业高地，适应北街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集聚高地，解放路中央大街商贸服务业高地，大外环北普陀山周边文旅产业高地，全面推进产业换新、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实力古塔、活力古塔、文化古塔、幸福古塔四个古塔，到155末预计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亿元。工业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工业强区战略，全力建设实力古塔，围绕石化、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做好研炼、补炼、强炼文章，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做强新材料产业集群，壮大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商贸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商贸兴区战略，全力建设活力古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升级商贸消费场景。文旅方面，古塔区将实施文旅活区战略，全力建设文化古塔，以古塔公园片区为核心，打造历史文化城市会客厅，打造大外环乡村文化旅游带，构建红色研学体验矩阵。城市建设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品质利区战略，全力建设幸福古塔，高起点培育养老品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高位推动历史遗留项目，高标准抓细城市精细化管理。改革

0: 开放方面，古塔区将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强化服务保障促发展。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市场人流逐步攀升，为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守牢食品安全底线，保障广大群众安心过节，国投集团城市更新公司组织西安街市场商户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并进行商户安全巡查。
0: 在安全专题培训会上，相关工作人员结合市场商铺密集、人流量大、用火用电频繁的实际特点，通过真实火灾案例剖析、图文视频讲解、现场答疑等形式，梳理商户经营中常见防火误区，引导在场人员绷紧消防安全思想之弦，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经营全过程。在消防器材实操实训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拆解干粉灭火操作流程，为受训人员补齐理论与实操脱节短板，打通应急处置最后一谜。
2: 我们在消防安全和民生保障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也是坚持呢节前提前的谋划，周密的做好部署。那么管理团队呢，在本周对各个摊位的用电的电路、消防器材的配置和安全疏散通道，我们各项的安全重点的环节呢，都逐一的进行了检查和整改，并组织了我们市场的相关的管理人员以及我们市场的经营业户，共同开展呢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的大型活动，也是希望呢能够全方位的提升我们市场全员的消防安全认知和自主的防范能力，用我们最佳饱满的热情和服务呢，去硬核的保障我们双节期间的市井和人民群众的安全。
0: 实景应急演练环节模拟市场商铺电器线路短路引发火情，警报响起后，市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广播同步播放疏散提示，工作人员迅速上报火情，模拟拨打火警电话，引导在场商户群众弯腰捂鼻，沿疏散通道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集结点，整套流程衔接紧密，秩序井然。演练结束，工作人员还深入市场摊位开展实地巡查，同步排查消防安全与食品卫生情况，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3: 双节临近，我们商户做好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是执着所在，节日期间我们一定要百姓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1: 近日，丰饶北镇福果邀约2026北镇福果采摘季在北镇庙夜市启幕。作为秋游辽宁县域消费季分会场，活动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抓手，激活秋季文旅消费市场，擦亮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城市品牌，诚邀广大市民游客赴一场金秋福果之约。
4: 北镇福果采摘季在2026北镇群众文化艺术周秋季展演中正式拉开帷幕，各类特色节目接连亮相，向广大市民游客徐徐铺展北镇名、驴山韵、福果甜的北镇秋日画卷。开幕式上，北镇庙、义乌驴山景区、青岩寺风景区、大芦花风景区及各乡镇轮番登台，集中推介山水文旅资源，展示地方特色农产好物，发布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临海市易县文旅代表同步参与推介，合力打造锦州全域文旅品牌，推动区域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本届北镇福果采摘季从九月持续至十月，联动五大乡镇街道设置分会场，各分会场紧密围绕乡村民宿加采摘观光，开展福果采摘体验、优质农产品展销、乡村文化体验等多项特色活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
2: 后，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太
12: 容易信了吧？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金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这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做个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蓝轨迹了，但是我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我的人，我真没得
27: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是御医保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3: 好好好，
34: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3: 好好好好好。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3: 没法
36: 了，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9: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辽宁责无旁贷，向沙要绿，以叶兴林，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昨晚辽超8强战开赛，各地市级和第二现场气氛火热。
0: 东北超季军争夺赛今晚将在沈阳打响。
1: 中秋佳节，瓜果飘香，蟹正肥，农民。

0: 朋友收获丰收喜悦。
1: 我省科技企业参展数贸会，对接前沿 AI 技术，拓展外贸合作新空间。
0: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1: 一方水土有一方生态考题。202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赴辽宁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强调，越是发展任务重，越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东北的战略使命，辽宁责无旁贷。作为科尔沁沙地歼灭战辽宁主战场，守住风沙南下的第一道关口，就是为祖国北疆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2: 这里是阜新张武县最北端的阿尔乡镇，当阿尔乡派出所的警员把 AI 全景鹰眼高点管控的景象展示给护林员李东奎时，这位老护林员眼里满是兴奋。
3: 人家一起飞，我就看到了这个范围。你这个范围，我就是告我平时起码要走一天的等这范围。
4: 无人机飞个几分钟就到了，
3: 这个真好，明天我也得学学。
2: 张子松不惧风沙，却曾长期饱受病虫害威胁。就在去年，这片林子在松毛虫、松梢鸣无人机飞防并引进赤眼蜂进行生物防治下，危害得到有效控制。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是辽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答卷。自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在张武率先打响，3年已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67.99万亩，沙化林草地植被综合盖度提升至78%。科尔沁沙地南部锁边林带将辽宁防沙治沙第一道防线北推13公里。
5: 生态安全是一切的保障，现在基本沙子都固定下来。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过去我们只是治沙，现在呢，我们还要从沙子里面见效益，要绿富同行。
2: 攥紧这把土，才能把沙按住。阜新市张武县农经总站高级农艺师王秀英的手布满厚茧，掌心常年攥着一把沙土。过去张武90%土地面临沙化风险，村民习惯种植地瓜、花生，这类作物收获后，一到大风天气，裸露沙土极易起沙扬尘，年年治沙，年年防沙，陷入反复治理的困境。
6: 种上了，风沙一刮又给翻跑了，一年都种三四次，它都不能成活。所以咱们就种的有茬子的这个作物，玉米呀、高粱啊、谷子。
7: 当我们把这个玉米都收完这之后，这个地不是又空了吗？
6: 它没有茬的地方，咱们就得想着让它四季留茬，就是四季一年四季都有茬口存在。我们又想到了这个接茬轮作。
2: 接茬轮作模式虽然可以有效抵制季节性土地沙化，但最初推广时并不被农民认可，大家心里都在打鼓。沙地土质贫瘠，原本一季耕种都难稳产，现在接连种植会不会透支地力，导致减产亏本？农民的犹豫让王秀英更加笃定，沙地生态修复必须兼顾好绿化指标和农民增收，如此生态治理才能得以长久维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句话王秀英记在心里，也干在田间。从此他不分昼夜泡在沙地里，还真把方法找到了。
6: 种2垄玉米，再种4垄小麦，之后咱们又变成了这个2垄的豆子，这样就是实现了3收。这样式的呢，小麦把本钱能保证了，下茬豆子再加上呢国家给的补贴，就纯收益了。
2: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王秀英许下力争2026年完成1地3收试验示范的目标。如今这份来自两会的约定已经在张武的沙地里变为现实。
6: 你看这个大豆已经解荚了，还有1个多月就可以收获了。咱们这个小麦呢，7月初就收获，已经收获完事儿了。咱们这1地3收的模式啊，就是对沙化耕地治理目前来说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
2: 为彻底消除农民的顾虑，张武县推行合作社先行试点示范田，农技人员全程驻田指导，实时监测地力变化，记录产量数据，用实打实的长势和收成说话。
8: 每天都在问说你们现在种的是什么品种啊？

0: 然后现在长是啥样啊，如何能增加产量，如何能增加更多的效益，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
1: 合作社已经跟我们交底了，跟他们合作，赔了算他的，挣了算我们的，我们都挺开心，我们也都愿意跟他们干。
2: 你就是我家原先二三十亩地儿，也就收入10000多块钱，那都不一定，那都靠天吃饭呢。
3: 现在呢？
2: 以30亩地来算的话，4万多块钱，放后翻嘛，那根本不可想象的事儿。你像你原先是沙窝，现在就变成金窝嘛了。
4: 沙治住了，地能种了，但对张武来说，这还不是答案的全部。怎样让已经长起来的这片绿有人愿意守，能够长久守？王秀英和乡亲们又开始琢磨林子里的文章。高大林木牢牢锁住流动沙丘，林下各类耐旱作物铺满裸露沙面，层层屏障为发展林下经济创造了条件。张武县以仿野生种植方式选种柴胡、防风、苍竹等中药材1.87万余亩，以林药建作方式选种威灵仙、桔梗等中药材3666亩。
5: 7月末8月初呢，我们开始放产那个时间呢，在30天左右就爆茧了。高流养蚕，就是这个蚕沙呢，就是所谓就是一个蚕粪，就是那个改良土壤，它的那个蚕枝断叶呢，也有一定的那个土壤改良的作用。我们呢，就是也想呢，把这种一个技术呢推广到内蒙，我们可以呢给它就是免费的提供苗子，签一种合作模式，一起努力把这有一个生态屏障呢共同呢筑建起来。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保持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锲而不舍推进三北等重点工程建设，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如今守护生态安全的理念早已在张武、在辽宁落地生根，老一辈治沙人的铁锹变成了接续奋斗的接力棒。
6: 父辈们种下的绿色如今变成了子孙后代的财富，需要持续下去。守护生态安全呢，可不是一次性的工程，而需要我们代代相传呢。
4: 本台报道。
7: 昨晚，卡尔美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淘汰赛首回合对决在鞍山、本溪、朝阳同步开幕。
4: 晚上7点，鞍山赛区开幕式在百名鞍钢职工齐唱咱们工人有力量中拉开序幕。比赛恰逢中秋佳节，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拼组成团圆主题图案。
8: 第一次在现场看到如此盛大的开幕式，就像看那种2008年那种奥运会那种感觉，特别的兴奋。
4: 这一晚鞍山还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家乡人，刘洋、宋妮娜、杜静、孙玉杰四位奥运冠军与82岁高龄的世界冠军丁明一同步入赛场，
9: 支持一下家乡的一个体育发展吧，期待踢得更激烈一些、精彩一些吧，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来。
10: 巨幅踢讽在看台上升起，画面上有淬炼的鞍钢的钢铁，也有辽宁舰的图案，上面写的是咱们辽宁有力量。从炉火熊熊的钢铁车间到激情澎湃的足球场，同样的是辽宁不服输、敢拼搏的精神传承。
4: 在现场40623名球迷的见证下，双方开场就投入高强度对抗。比赛第52分钟，鞍山队抓住机会破门得分，最终鞍山队1-0拿下首回合胜利。
11: 整个鞍山市呢是举这个全市的力量来为这次比赛来做保障，我们也是不负众望，没有辜负鞍山这300多万这个市民的这个期望。
4: 昨晚朝阳队坐镇主场迎战铁岭队，在比赛第30分钟攻破对手球门，最终朝阳队1-0取得胜利。
10: 那在今天比赛开始之前呢，朝阳下起了一场急雨，但这场雨并没有影响到整个比赛的氛围。在赛场之内，球员们敢抢敢拼，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比赛。那在赛场之外，球迷朋友们也一直在为自己家乡的球队加油和呐喊。
12: 能为朝阳人民赢得一场胜利，真的很感觉非常棒。
13: 我为我的家乡而骄傲，不管是辽朝也好，还是东北朝也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欢乐。
4: 本溪队与

0: 与大连队的比赛被球迷们称为山海之战，昨晚赛场内人声鼎沸，看台上的 TIFO 更是球迷送给家乡球员的专属浪漫。
1: 咱们本溪是最美的城市，就是尤其现在枫叶红了，欢迎全国各地的球迷来本溪赏枫叶看球赛。
2: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本溪队和大连队最终以0-0完成本场比赛。虽然双方都没有收获进球，但是整场比赛对抗的节奏十分的紧凑，体现了球员们拼搏到底的竞技风采。
3: 虽然是我们少了一个人，但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在场上没有乱。第二场回合，我相信我们更有信心。
0: 10月2号，辽超沈阳队对阵葫芦岛队的比赛将在铁西体育场上演。本台报道。
4: 以地方风物、特色美食、潮流互动为主题的辽超市集在各个赛区同步开启，各地第二现场场面火爆，激情满满。
5: 我现在呢是在鞍山奥体中心的场外广场，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呢，我身后的辽超主题市集呢率先热闹起来，逛市集、品美食、打卡拍照是今晚不少球迷看球之前的标配行程。
6: 买了一箱小吃啊，南果梨酥也特别好吃。
7: 有不少鞍山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对我们文创产品很感兴趣，也借着这个机会让大家对我们鞍钢有更多的了解。
8: 在本溪，兼具烟火气和城市宣传功能的辽超市集也吸引着来往的球迷，
9: 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展示的一个平台，然后让我们这些满族剪纸也能让更多人的了解。
10: 我们带来了大连礼物的特产，还有是我们对门沟产的葡萄。
11: 赛事这个氛围就是特别好，然后看看球赛啊，来逛逛市集，就感觉特别棒。
8: 朝阳的辽超文旅市集分设旅游文创、非遗展演、农特产品、特色美食四大功能展区，集中展示剪纸、皮影等21项非遗手工技艺，足球主题月饼、朝阳大枣等特色中秋好物琳琅满目。
12: 我们专门创新打造了这款足球专属的月饼，让更多的球迷和外地游客在感受辽超激情的同时，能品味我们朝阳的味道。
8: 各地第二现场人头攒动，在朝阳万达广场高清大屏全程实时转播赛事。在本溪，球迷围坐在一起，一边品尝烤串，一边观看比赛。
13: 现场球票太火爆了，没买到票。然后这个我们选择在这个饭店里进行观看。我们有个很好的营造一个很好的第二现场。
14: 那个生意非常非常好，外地的球迷特别多，
15: 这个氛围非常的热烈。我们也会持续为朝阳加油。
8: 本台综合报道。
16: 今晚20点，东北超季军争夺赛将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沈阳队主场对阵延边队。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17: 这里是沈阳铁西体育场，经过白天雨水的洗礼，现在天气非常的凉爽，晚间比赛的时段是没有降水的。现在沈阳和延边的球迷已经陆续进场。
18: 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19: 沈阳必胜，
20: 拿下季军。
21: 沈阳必胜。
22: 东北超无论谁赢都是东北赢，为延边队加油。
17: 今晚赛前演出的彩排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一会儿我们将看到象征着东北一家亲的歌曲《相亲相爱》，著名歌手沙宝亮也将亲情献唱。在演出的结尾，全场将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我们看到巨型 TIFO 也正在彩排之中，今晚将展示什么，我们一会儿直播见。
18: 这次东北超它一定会带动我们东北地区本地旅商更大的一个融合发展，也会把我们东北人的这个凝聚力、团结一致的精神发扬光大。
23: 这些青年球员在他们身上能够看到足球的未来和朝气。我们都期待着明年的东北超。
24: 这场比赛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是一种挑战，能够在这么多名观众面前展现自己的水平，我也很激动。心态上肯定会很放松，但是我们在态度上肯定会重视对手。
3: 是沈阳主场，我们肯定会用我们全部最有实力的球员给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17: 比赛还有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即将拉开大幕，双方都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力求胜利。你可以锁定辽宁卫视、辽宁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观看比赛直播。本台报道。
4: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蟹肥膏黄，农民朋友正忙着收获辛勤耕耘的硕果，在团圆的节日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营口大石桥市汤池镇万亩苹果种植基地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季，当地土壤肥沃，秋季昼夜温差大，非常。

0: 常适合苹果积累糖分，尤其今年光照充足，苹果个头大，汁水足。
1: 我家岳阳红苹果有800多棵树，产量在7-8万斤左右，价钱3块到4块钱之间，一年能收入20多万。
2: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朝阳大枣进入成熟期，枣农们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当地不断拓展销售渠道，满足节日市场需求。一方面要深化对接电商、商超、市集等多渠道，打通线上线下销售平台；另一方面，我们依托大枣特色资源，发展观光采摘，推动农旅深度融合。
0: 铁岭市八棵树镇下窝棚村的李子鸡心果红遍山野，一箱箱鲜果当天就能运抵城区的各大商超。鞍山海城市岔沟镇海龙川村的五味子全面成熟，采收后双线销售，鲜果打包直发，剩余果实制成干货特色茶饮等产品。
3: 中秋佳节正是品尝葡萄的好时候，营口鲅鱼圈金黄厚葡萄凭借漂亮的外形和良好口感，一亩地产值在10多万元。锦州北镇通过枣中晚熟品种科学种植，不断拉长葡萄销售期。辽阳灯塔市的葡萄种植面积今年达到2万亩，年产值超4亿元。
4: 10月1日之前，订单已经排得满满的了，每天都走个。
0: 7-8千斤，多时候得运1万4-5千斤，连山车左右吧。金秋时节，盘锦河蟹也迎来高满黄肥的上市旺季。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砍掉分销环节，搭建起产地直采、现场分拣、打包封装、快递直发的全链路销售模式，让蟹农稳定农户收益。目前大市场河蟹日均交易量达650吨。本台综合报道。
5: 9月24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启幕，我省20余家优质科技企业组团参展，对接前沿 AI 技术，拓展外贸合作新空间。本届数贸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遇见
6: AI 未来”，吸引近1000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数字出行、医疗等领域与 AI 融合创新成果。
7: 大连出口时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于洋带来了自主研发的软件易贸星，亮相专利密集型产品展览专区。
8: 我们带的这款软件也是帮助广大想做外贸或者是在外贸行业深耕很久的企业，帮助他们去开拓国际市场。在人工智能展区，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的杭州代数科技是辽宁的老朋友。
6: 公司的大数据与 AI 应用方案已落地辽宁，赋能多家企业在港口交通、工业制造领域实现数字化转型。大连这边也服务了像辽港集团这样的一些客户，或像企业通过我们的指标平台，然后进一步结合着我们人工智能上的一些应用，能够去做一些这种智能问数、智能分析等等的。 思路电商展区设置平台、服务、品牌3大板块，展现 AI
9: 赋能电商与跨境服务的创新实践。不少辽宁企业在这里寻找合作新机遇。
10: 我们也希望跟这些公司合作，把我们的产品通过国内或者是跨境走向更大的平台。本台记者杭州报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进行。
6: 赛场之内，辽宁选手奋勇比拼；赛场之外，辽宁元素也备受关注。以匠助国器、智创辽宁为主题的辽宁馆，把我省的大国重器、传统手艺、科创成果一同搬到展会现场。海斗1号水下机器人作为辽宁代表项目，登上一省一技的展演舞台。
11: 海斗1号攻克了多项全海深核心关键技术，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对 地球海洋最深处的挑战者深渊，西部凹陷区的大范围全覆盖声学巡航探测和全海深电动机械手的万米作业，打破了无人潜水器、万米海底、航时、航程探测覆盖面积等多项世界纪录。
12: 这个装备也是代表了我们国家的最高水平吧？啊，所以我们也很荣幸能够在现场能够听到我们自动化所的这个专家来介绍，而且看到了很多的视频和他背后的很多原理。
6: 那我们小朋友也学到了很多，不光能造大国重器，辽宁工匠手上也有细腻绝活。展馆内，玉雕、玛瑙雕刻等一件件非遗作品尽显手艺匠人的功力。在现场，观众可以感受辽宁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奇妙碰撞。本台报道。
0: 首届辽宁香港文化周期间，草原啊草原，吉登嘎查春。

天日记新书发布会、北疆森林音乐会分别与读者和观众见面。草原啊草原，吉登嘎查春天日记一书收录了40名内地与香港大学生在呼伦贝尔市鄂温

0: 今年以来，我省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建设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平台，整合政法、信访、人社、住建等部门资源，合力解决群众矛盾纠纷。
1: 前不久，一场暴雨让家住沈阳市于洪区某小区四楼住户张桂芳老人犯了难，他怀疑是楼上的水漏到自己家里。
2: 那么窗帘也湿了，完了这块湿了，我就发现，发现就敲他家去了，咋敲不开了？屋里就喊那个，爱上哪上哪告去，给我气的。
1: 一气之下，张桂芳关闭了调控水阀，楼上的住户用不上水就找张桂芳理论，争执不下就告到了沈阳市于洪区综治中心。
3: 我们在调度的时候发现了，这可能不仅仅是一桩邻里纠纷，包括后续楼上的反复在报警，然后他还到法院去诉讼去了。
1: 结合实际情况，综治中心启动三长联调，也就是民情、警情、送情三个调度长一起研判，街道、派出所、法院、城建、城管组成一个专班。
4: 我们就是社区和街道共同进行排查，假如说涉及房产，房产到这眼一看，这个是什么哪个责任，有了一些繁琐的一个流程。
1: 随后，民警法官摆事实、讲道理，街道、城建厘清责任，解决墙体漏水等实际问题。最后，张桂芳也主动打开了调控水阀，楼上的邻居也撤回了诉讼。
5: 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不少。
2: 那当然了，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
1: 大连瓦房店市西阳乡三墩台村村民张燕看到山坡上有两亩没人打理的空地，就给种上了桃树。没想到两年后耕地主人发现后就找到他要回，村里调解了几轮都没谈拢。
6: 这个地哈，就是一直是荒的。这两年哈，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哈，得不得给我点那个合理的补偿？
7: 法院诉讼程序是相对繁琐的，当事人可能出现上诉、申诉，甚至走到上访程序，可能使当事人的矛盾更加激烈。
1: 综治中心接到这起纠纷后，没有把事儿直接推上法庭，而是组织当事人、法官、仲裁员、镇村干部一起进调解室讲法、讲政策，也讲人情。最后根据双方诉求，在综治中心法院窗口做出司法确认，一方挪树退地，一方给予补偿。把矛盾化解在一扇门里，简单事儿社区协调，复杂事儿多部门联办，调解成司法确认，调解不成再有序转至仲裁或诉讼，基本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目前全省100个县级、1357个乡级综治中心全面完成规范化建设。
0: 我们将持续推动综治中心管用见效，着力发挥兜底作用，明确权责定位，完善工作流程，延伸基层一线，努力把综治中心打造成矛盾纠纷化解的终结地，为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筑牢扎实根基。
1: 本台报道。
0: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也是大瓶，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

0: 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

0: 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1: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

0: 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摩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连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2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

0: 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1: 今年在两中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中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

0: 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 1.1 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一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3: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

0: 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着实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2: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3: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2: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0: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九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对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太和区专场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9月24号，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对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是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扛牢的重大责任，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紧紧围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学习借鉴苏州等地先进经验，多措并举提振投资和消费，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做好三争取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0: 新的发展思想，把信访作为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落实保保责任，树立有解思维，推动信访诉求释心双解，确保案结事了人和。要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统筹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矿山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以工程性措施补齐防汛短板，抓实抓细中秋国庆假期各领域安全稳定工作，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相关市领导、各县市区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太和区专场。会上，太和区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2: “十五五”时期是太和抢抓振兴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太和区已经全面启动与锦州高新区的优化整合，坚持红色引领、实业立区、绿色发展、工业强区。持续完善13512工业发展矩阵，力争到2030年区域中心城市产城融合区建设取得新跃升，成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太和区将一以贯之，把一廊两区三片区六板块蓝图汇到底，打造产创融合新空间，把科创走廊作为连接产业与城市、科技与经济的重要纽带，建立健全企业出题、平台搭桥、科研答题、市场评价的创新闭环体系，打造产城融合新样板，统筹推进老旧小区、老旧管网、老旧电梯、城中村等更新改造，建设山水交融共生城区，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功能互补，打造工业发展新高地，把高新区作为产业发展主战场，做大做强汤盒子片区、大学科技园片区、循环经济园片区，聚焦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同步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产业及新能源循环经济产业，打造多元增长新动能，围绕工业链、农业谷、服务圈、物流港、科创城、新能源六大板块，推动各板块相互支撑、相互赋能。太和区将持续推行4458服务模式，把海燕服务专员、小汤团队等服务机制做得更加精准高效，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太和人民。
0: 9月21号，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第四组走进我市中心医院临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专题宣讲活动。
3: 本次宣讲以青言讲、青言听、青言悟为特色，四位来自高校、基层一线、党校的省级优秀青年宣讲员，立足自身岗位经历，结合辽宁发展实践，用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青言青语，把宏大理论转化为青年可感、可觉、可行的身边故事。宣讲现场气氛热烈，感染力十足。青年宣讲员以红衣长征路为题，回望医者初心使命，传递白衣担当与奋斗精神。围绕乡村振兴一线经历，宣讲青春筑梦、振兴有我、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传承与践行，展现基层青年扎根乡土、实干兴农的青春风采。以做中华文明的追光者，以青春之力赴时代之约为题，引导青年传承文脉，自信自强，以青春视角推介辽市魅力，带来辽宁文化真带劲儿主题宣讲，让在场青年深切感受家乡文化底蕴与振兴活力。
4: 作为社区青年工作者，现场聆听了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的精彩分享，我深受鼓舞。今后我将立足基层岗位，把宣讲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用心做好青年群众的服务工作。
3: 此次省级示范宣讲走进锦州，进一步丰富了我市青年理论学习载体，有效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
1: 供水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为完善南京路片区供水系统，提升管网输水能力，适配锦陵净水厂地表水供水格局，南京路广州街到云飞街跌600供水管线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推进，工程完工后，周边群众用水将更加稳定可靠。
3: 记者在南京路施工现场看到，施工现场设置围挡，工程机械与施工人员密切配合，沟槽开挖、管线铺设各项工序有序开展，

0: 该项目属于铁南地区配水管线改造重要内容，新建 DN600 管线全长2361米，沿南京路南侧非机动车道由东向西辐射，配套建设阀门井、消火栓井，最终接入原有管网。
1: 这次改造，我们更新片区老旧供水管网，配套建设阀门井21座，消火栓井20座。文明施工上，围挡警示、沟槽防护到位，预留便民通道，休息时间不施工，垃圾日铲日清，完工一段恢复一段。工程投用后，片区管网输配承压能力增强，保障紧邻净水厂地表水直供，降低运行能耗，提升供水安全性与稳定性。
0: 地下管网事关千家万户，这项供水民生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夯实城市供水基础，切实守护市民用水安全。
2: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9月21号晚，以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为主题的专场文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精彩上演。作为2026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系列活动之一，此次演出汇聚了我市多支群众文艺团体，以舞蹈抒怀，以歌声寄情，以情景演绎峥嵘岁月，用一台饱含赤诚的文艺演出致敬先辈，礼赞时代，歌颂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晚会在情景舞蹈《起来》加《义勇军进行曲》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饱含力量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氛围。舞蹈《红船》缓缓登场，演员们用优美的肢体语言回望初心使命，情景剧《追忆辽沈英雄》带大家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情景舞蹈《曙光》大气磅礴，温情细腻，魔舞《珊瑚颂》温婉大气，以别样的形式致敬经典。歌伴舞《绣红旗》情感真挚，将革命先辈对信仰的坚守娓娓道来。参与本场演出的成员均来自我市群众文艺团体，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完成每一个节目，真挚的表演收获现场观众的情感共鸣。活动既展现了基层文艺爱好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也持续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为铭记918事变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深化孝弟党建共建机制，进一步夯实党员思想政治根基，锤炼初心使命，9月18号，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公共基础教研部党支部联合天安社区实践基地，走进古塔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更续红色根脉，筑牢思政初心主题党日活动。
3: 活动当天，全体党员依次参观党建文化长廊、党史展示区、基层治理成果展区、党群活动功能区等阵地，一幅幅珍贵图片，一段段详实文字，一件件纪实资料，系统展现了基层党建发展历程、特色党建工作亮点、为民服务实践成果和红色精神传承脉络。
4: 值此918事变纪念日，我们走进古塔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主题党日学习，大家深受教育，倍感警醒。历史警钟长鸣，时刻告诫我们勿忘国耻，铭记历史。作为新时代共产党员，我们将爱国情怀与历史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党建工作，落实到岗位实践之中，守护初心，担当时代责任。
3: 参观过程中，大家驻足细致观看，深入交流感悟，近距离感受基层党建规范化建设的浓厚氛围和扎实成效，开阔了党建工作思路，为孝弟党建共建提质增效积累了宝贵经验。
5: 作为教师党员，我们将立足讲台，深耕教学，把主题党日学习成效转化为育人动力，铭记历史，警钟长鸣，厚植爱国情怀，坚守立德树人初心。
6: 近日，乡野石丘一期大馆花艺手作活动在大馆村大地美术馆开展，花艺爱好者和村民在秋日乡野间邂逅花艺之美，静心感受乡土秋韵与手工乐趣。
0: 此次花艺手作活动立足乡村特色，以乡野石丘一期大馆为核心，结合传统文化诗句，以现场采集的田间野草、秋日花枝、乡野绿植等天然素材为创作主体，让大家在家乡的自然风物中解锁手作新体验。活动现场氛围轻松又温馨，专业老师细致诠释有关秋色的传统文化内容，耐心讲解插花技巧造型。

0: 设计等基础知识，手把手指导大家修剪花枝、构思造型、创意插花。花艺爱好者和前来参加的村民兴致盎然，积极动手，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将零散的秋日花草错落搭配，巧妙组合。原本朴素的乡野草木，经过精心雕琢，变成一件件清新雅致、独具秋日韵味的花艺作品。
1: 参加这次花艺手作活动，我们就地取材，用天津山野的花草动手插花，既感受了秋天的美好，也学到了花艺小技巧，氛围特别好，我们特别开心。
0: 此次花艺手作活动将自然秋景、手工艺术与乡村生活深度融合，不仅让村民在闲暇时光陶冶情操、愉悦心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激活了乡村文化活力。
2: 日前，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开展庆双节主题活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通过制作月饼、绘画创作、文艺展演等形式共庆佳节，共叙邻里之情。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温馨，居民们围坐在一起揉面团、包馅料、压模具，大家互相切磋技巧，欢声笑语不断，在亲手实践中体验中秋民俗，感受团圆的美好寓意。月饼制作环节结束后，大家移步到爱国长卷前，拿起画笔挥洒色彩，一笔一画勾勒心中美好愿景，寄托对祖国的美好祝福。精彩的爱国主题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悠扬的歌声回荡在现场，大家以歌舞寄情，尽情抒发对祖国的热爱。
3: 社区组织的这次活动特别好，既能亲手做月饼感受中秋味道，又能和大家一起唱歌、画画，邻里聚在一起，节日感十足，心里特别开心。
2: 此次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中秋团圆韵味，抒发爱国热忱，营造出温馨和谐的社区节日氛围。
4: 我们举办本次双节活动，将中秋民俗体验和爱国主题活动相结合，丰富辖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增进邻里感情。希望通过这类家门口的文化活动，让居民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厚植家国情怀，也让社区真正成为邻里相聚、温暖同心的幸福家园。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

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

0: 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3: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

0: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意传运。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

0: 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哦，
1: 这么丰富。嗯，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胡艳明华，嗯，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哦，啊，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1: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0: 好好好，
1: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好，来，
0: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哦，啊，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啊，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1: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0: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1: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0: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1: 好别致。
0: 对对对。
1: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0: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1: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0: 啊，对，
1: 是吧？
0: 对。
1: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0: 对对对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1: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0: 哈。
1: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您俩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0: 对
1: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0: 对的，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那个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他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辽袍。
1: 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
0: 啊？中间这件，对对对，
1: 这是新辽锦织的。
0: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1: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0: 啊。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1: 啊。这就是古辽锦
0: 啊。对，古辽锦可以这么叫。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0: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
1: 啊，
0: 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1: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0: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1: 对对 对,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对。
1: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0: 啊。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
1: 啊。
0: 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具象，
0: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1: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0: 对对对对，
1: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0: 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

0: 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螺钿，螺钿
1: 螺
0: 丝
1: 钿是
0: 啊，螺钿丝用螺钿纺的丝线啊，和桑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
1: 亮，
0: 哎，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啊，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螺钿，是不
0: 啊，
1: 是？
0: 对对啊，这个制作这个面料啊，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
1: 哎，
0: 系，
1: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紧，像首先从图样上，
0: 嗯，
1: 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
0: 对
1: 能
0: 对，
1: 更抽象。
0: 对对
1: 然后
0: 对对，
1: 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
0: 啊，对，
1: 明丽了，还
0: 鲜亮
1: 多了
0: 一
1: 一
0: 点，
1: 些渐变色，是不
0: 嗯，
1: 是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哎，
0: 啊，
1: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
0: 对，
1: 青年人更喜欢的
0: 对
1: 那种
0: 对
1: 时
0: 对对，
1: 尚的东
0: 是，
1: 西，是吧？
0: 嗯，
1: 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
0: 嗯，
1: 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
0: 啊，
1: 产
0: 对，
1: 品
0: 这就
1: 吧，
0: 是，
1: 是不是？
0: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啊，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啊，
1: 围
0: 对，
1: 巾，
0: 比如说这件
1: 这个
0: 领
1: 领
0: 带。
1: 带也
0: 啊，
1: 是
0: 这领
1: 吗？
0: 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
1: 啊，
0: 就
1: 这
0: 是，
1: 个图样
0: 对，
1: 像飞机一
0: 啊，
1: 样的。
0: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啊一款领带
1: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
0: 啊，哎，
1: 这
0: 对
1: 个
0: 对
1: 销
0: 对
1: 售
0: 对，
1: 的这
0: 然后
1: 渠
0: 这
1: 道，
0: 边
1: 是
0: 呢
1: 吧？
0: 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
1: 这个
0: 辽锦
1: 压
0: 来
1: 肩
0: 用。
1: 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的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啊。
1: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哎，
0: 花样越来
1: 不
0: 越
1: 一
0: 多
1: 样，
0: 了，
1: 对
0: 对，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爱
0: 啊，对，
1: 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什么，去表达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
0: 的，
1: 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织
0: 对。
1: 锦，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啊，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啊，
1: 这
0: 就
1: 种，
0: 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0: 呵呵，
1: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还可
0: 对。
1: 以。
0: 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这个灯呢是叫马灯，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张照片，然后拿回来后我们的绣娘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
1: 你
0: 给它
1: 这都
0: 绣了
1: 是
0: 出
1: 手
0: 来，
1: 工绣的，
0: 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然
1: 这也是
0: 后，
1: 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
1: 是
0: 是
1: 不
0: 我们
1: 是？
0: 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1: 带我们
0: 叫
1: 去
0: 锦
1: 看
0: 绣
1: 看
0: 工
1: 好不好？
0: 坊好，这就是我们的。

0: 锦绣工坊
1: 啊、哦嗯，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
0: 啊、
1: 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啊。
1: 哦，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遗技艺，
0: 嗯，
1: 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
1: 哦、
0: 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哦、嗯，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嗯，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
1: 锦绣。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
1: 哦、
0: 嗯，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1: 哎、这一点也看不出是绣品、
0: 啊就是、
1: 感觉上是画出来的、
0: 嗯、
1: 啊、
0: 嗯、
1: 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0: 啊。对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
1: 哦、
0: 啊，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
0: 嗯，
1: 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呀、啊、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
1: 嗯、
0: 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在里边、
1: 嗯、
0: 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嗯、啊。对 对, 对，
1: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
0: 嗯，
1: 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0: 对对对对。
1: 嗯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
1: 嗯，
0: 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
1: 哦、
0: 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
0: 嗯，
1: 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
0: 嗯，
1: 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的就是产业化，
1: 嗯，
0: 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啊、也变成产业化、
1: 嗯、
0: 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
1: 哎、
0: 发展啊。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0: 嗯，对，
1: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0: 啊？对对对对，
1: 嗯嗯，
0: 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
1: 嗯，
0: 啊，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
1: 嗯，
0: 啊，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0: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太好了、
0: 啊、
1: 嗯，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啊、
0: 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
1: 哦、
0: 啊，就是江南的水乡 啊,
1: 啊
0: 一个画、嗯、
1: 啊，
0: 它是一个
1: 小桥流水人家。
0: 对对对，它是一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啊。
1: 好专业
0: 啊。对对，
1: 这一片好震撼、
0: 啊、
1: 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嗯、啊。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
1: 嗯，
0: 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
1: 嗯，
0: 和一些
1: 大幅的
0: 对、
1: 嗯、
0: 这个。

0: 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
1: 嗯。
0: 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哎，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好神奇。
0: 对，它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哎，这个马也好棒。
0: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绣完的。
1: 这个是真见功底。
0: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这刚才在
0: 那个了解会展厅您看到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1: 这个成品，
0: 对，
1: 红旗轿车，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0: 对，
1: 因为是手工，一帧一帧绣下来的。
0: 因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对，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对，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叫锦绣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期的自然档案中。南极大陆的企鹅们在冰天雪地中等待着我们的到来，他们将向我们展示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在对话萌宠板块，救助一只猩猩和照顾一群大象哪个更困难一些？最后来看喜剧头条，旱季来袭，动物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十二月初是跳岩企鹅群最热闹的日子，因为新成员即将到来。雏鸟们努力睁开眼睛观察这个世界。还有些小家伙赖在卵里久久不愿出来，探出小翅膀，张开小嘴讨要食物。企鹅父母们转身离去，反复上下悬崖为雏鸟带回食物。这段路程不是一般的麻烦，这就是把家安在山顶的一个不便之处。不过下山还是要简单一点。连滚带跳一小会儿就到山下了，接着要克服另一道难关，下海。企鹅们没有捷径可走，

要想带回食物，他们只能勇往直前。巨大的海浪不停地拍打着渺小的企鹅，只要一游过岸边的浪头，他们就会加速前进。现在捕鱼行动正式开始了。

海岸边的天气变幻莫测，岛上经常会突然刮起大风。父母会蹲下身子，将风格挡在外。捕鱼队开始返程了。他们借由浪潮快速登陆，巨浪将他们抛向礁石，但是他们生来就能应对这样的打击，因为不会飞，他们进化出了超过一般水鸟的体重。

海里带上来的寄生虫。即使在洗澡的时候，它们凶猛的本性也时不时地显露出来。跳岩企鹅似乎无缘无故就打起来了，

冲洗干净后就该爬山了。但是他们的路被挡住了，一头雄性海狮正在他们的路上晒太阳。跳岩企鹅犹豫不前，在海里他们不敢如此靠近他们的天敌，在陆地上他们的胆子要大一些。但他们并不愚蠢，他们决定绕道走，即使海狮看起来对他们毫无兴趣。很快他们就回到了常走的小路上，

他们又一步步地爬上悬崖。不久，他们就回到了熟悉的面孔中。雏鸟很高兴看到他们，但是对他们嘴里的东西更感兴趣，那是食物。

跟随镜头来到帝企鹅的栖息地。小帝企鹅三个月前出生在了雌企鹅的脚上。小企鹅忍受住了冬天的严寒，如今他们已经饿了一个月了，他们正在盼望母亲打猎归来。留守的雄企鹅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雌企鹅需要跨过百公里前往大海，到北部海洋的浪涛里翻滚。在这个冰雪王国里，帝企鹅母亲每天都要花费数个小时捕食鱼、磷虾和鱿鱼。而这些狡猾的猎物都躲藏在水面下500米左右的地方，因此企鹅们需要下潜到海洋深处捕食。每次捕猎，他们都要屏住呼吸长达20分钟。雌企鹅在海水中捕猎整整一个月，它们跳到冰面上，为接下来漫长的返程之旅做好了准备。饥饿的小企鹅正在盼望它们归来，企鹅母亲们再次踏上了征程。

小企鹅一个月没吃东西了。母亲们大声地鸣叫，希望小企鹅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小企鹅在生命之初体验到了什么是饥饿，也学会了忍耐。

0: 最终，远远的，他们看见母亲们似乎带着一肚子的鱼回家了。小企鹅高兴地狂叫起来。母亲朝他们冲了过去。要找出自己的孩子并不容易，这里有几千只小企鹅，他们只能凭借声音逐个辨认。母亲们弯下头仔细听小企鹅的叫声，小企鹅叫得更响了，急切地希望得到母亲喂食。经过仔细辨认，雌企鹅终于认出了哪只小企鹅是自己的孩子。在点头之后，雌企鹅终于把食物反刍了出来。吃饱后，小企鹅依偎着母亲睡着了。这只小企鹅似乎很不走运，它没有找到母亲。饥饿的小企鹅朝北方走去，那是母亲离开的方向。小企鹅中只有 19% 能活到成年，如果企鹅母亲回来迟了，或者再也没有回来，小企鹅很快会饿死。1994年，南极有1000只小地企鹅饿死在了暴风雪当中，这一事件就发生在此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地企鹅数量逐渐开始减少，从2009年至今，这里一只地企鹅都没有。有专家预测2100年地企鹅数量将减少 86%， 尽管事情还未发生，但保护地企鹅刻不容缓。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呼叫安德烈，
3: 稍等，
2: 请你通知安德烈，查尔斯就快睡着了，他们可以随时过来了。
3: 好的，收到。
2: 我抱着他，你们拿掉毯子。
4: 好了，把那个罩在他脸上，
2: 等我拿东西盖住他的眼睛。好了，我们已经确认他下面的犬齿也断了，我们本以为只有上面的断了，但是
4: 补牙行不通了。好的，管子插进去了，可以连接麻醉机了，开始吧。
5: 观察他一两秒，看看他动不动。好了，安德烈，可以给他打点滴了。

0: 这是脉搏计数器，它可以检测血液中的含氧量，还能显示心率是多少。
1: 好了，手术会有点麻烦。
2: 天哪，伤得太严重了，肌腱被撕裂了。
0: 我们有必要看看他的牙齿。
3: 他的犬齿问题很严重，是他弄断的吗？这次手术可能会有点麻烦。
2: 太可怕了。我再也不想看牙医了，打死我也不会去的。
3: 有你吧，
0: 在安德烈。

0: 凿牙根的时候，他的身体会有疼痛反应。安德烈的动作会刺激黑猩猩的交感神经系统，导致心跳加速。
1: 很深是吧？
2: 哇哦！我们得凿得深一点，彻底清除那些零碎的牙骨，不能有残留。
3: 敲的时候小心点，
2: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弄伤他的下颌。
1: 那么深，真是太惊人了。
0: 犬齿的牙冠只占了整颗牙的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是长在肉里的。安德烈要清除留在里面的牙齿碎片。
1: 我有一个问题，怎么才能弄断像黑猩猩的犬齿那样强健的牙齿呢？怎么样才能把它弄断呢？
0: 他自己是不可能把四颗犬齿弄成这样的。我见过有人用斜口钳之类的东西弄断了兔子的门牙，伤口跟这个差不多，都是钝力伤，创面很乱。用这种工具弄断犬齿，伤口不可能平整，只会弄碎牙齿。你看，他的牙根碎成了三片，都从牙龈里面伸出来了。很显然，这只黑猩猩会因此痛苦不堪。
1: 快出来了！哦哦，
2: 加把劲儿！好的，都出来了。
1: 哦天哪！抱歉，查尔斯，太可怕了。

0: 救下查尔斯的时候，他看上去并不像身体不舒服，反而让人觉得他的身体相当不错。但是看看今天的情况，我可以想象他曾经有多么痛苦，但他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虽然他总是在掏牙齿，但是他并没有整晚整晚的嚎叫，所以他是一只很坚强的黑猩猩。我心里真的非常难受，我之前不知道问题已经严重到了这个程度，让他痛苦了这么长时间。
1: 用一点局部麻醉剂，让这个部位暂时麻痹，这样他就不会马上去扯缝针的地方了，也可以减轻不适的感觉。
2: 这只黑猩猩失去了四颗犬齿，但它再也不会被牙齿问题困扰了。

0: 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大象有哪些需要帮助的地方。
1: 我还有和我们的经理克雷格以及戴比杨博士，我们总会想一些新的点子来改善大象的生活条件，让他们在这个半圈养的环境里过得更舒适。
2: 目前我们有12头大象，我们会一天24小时监控他们，他们吃什么，情绪怎么样，相互间的关系怎么样，这些事我都一清二楚。目前我们这儿的生活条件和野生环境已经非常相似，我们有一个公象群和一个母象群，可以同时监控，也可以分别监控。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复杂准确的数据库，存储与大象生物学特征有关的所有数据，这些信息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难找到。
0: 这个地方叫博马区，该有的设施这里都十分齐备，既有餐厅，也有卧室，还有给大象治病的地方。博马区是大象的家，每头大象有自己的圈，但又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随时能够交流。大象知道每天晚上这里都会提供丰盛的晚餐、无微不至的服务和安全的庇护所。

大象的消化系统非常差，它们吃的这些食物只有 40% 能够消化吸收，所以它们每天要花18个小时来吃东西。对他们来说，我们准备的食物非常重要，他们每天所需的营养差不多有一半要我们来调配，务必要确保均衡。我们会确保每头大象都分到了合理的份额，不过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总觉得兄弟姐妹碗里的食物更好吃。

0: 大家好啊，塔西欧，你干什么呢？我的小鼻子，嘿，想要点吃的吗？想要吗？我给你找一点。你要做什么，我的小淘气鬼？这才是我的乖宝宝，我的小塔西欧，你就是个小馋鬼，就知道吃。哦，塔西欧宝贝儿，我的小乖乖。哈利，哈利，我这就来，别着急。你好啊，我的大妞。你好啊，图石。哦，我的小心肝儿，给你吃，别急。哦，我的图沙，我的大宝宝。小哈利，你在这儿做什么呢？你是不是又淘气了？你做什么呢？你还想要点吗？好的，你是不是又淘气了，哈利？给你，给你，我会再给你一些，吃吧，吃吧，小宝贝儿，这样好多了，乖乖睡觉吧，做个好梦，我的乖宝宝。晚安，小心肝儿。晚安，沙家。晚安，宝贝儿。夏培德，晚安，做个好梦吧。
1: 你也是。

炎热的天气让这些居住在岩石中的小家伙十分难熬。尽管树上生活并不适合他们，但现在一滴水都是奢望，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尝试各种食物。岩蹄兔必须抓紧时间进食，在旱季一切都可能成为食物，当然也包括他自己，那些捕食者可不会给他们逃跑的机会。附近一棵棕榈树上，南非灰胶鹃目睹着眼前的一切，不过这种鸟只对花蜜和水果感兴趣，岩蹄兔对它根本构不成威胁。在这个干旱区域，人类挖掘水坑，用来提高野生动物的存活率。对于这些花豹来说，水坑是它们度过这个旱季的关键因素。花豹是独居动物，谁有助于它恢复体力，以便在夜间再次捕猎。再向西走，干旱越发严重。这是一座灰尘和热浪肆虐的地狱，斑马和羚羊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一片干涸的湖边。风吹散了他们的踪迹，但是他们似乎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往一个特殊的地点。他们一代代沿着同样的路走向一个神秘的希望之源，一个水坑。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

0: 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法子。
3: 太好了，真的。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谢谢新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9: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对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
0: 开局几部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太和区专场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9月24号，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对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是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扛牢的重大责任，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紧紧围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学习借鉴苏州等地先进经验，多措并举提振投资和消费，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做好三争取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信访作为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落实保保责任，树立有解思维，推动信访诉求事心双解，确保案结事了人和。要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统筹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矿山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以工程性措施补齐防汛短板，抓实抓细中秋国庆假期各领域安全稳定工作，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相关市领导、各县市区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

0: 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太和区专场。会上，太和区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1: “十五五”时期是太和抢抓振兴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太和区已经全面启动与锦州高新区的优化整合，坚持红色引领、实业力区、绿色发展、工业强区，持续完善“一三五一二”工业发展矩阵，力争到2030年区域中心城市产城融合区建设取得新跃升，成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太和区将一以贯之，把一廊两区三片区六板块蓝图绘到底，打造产创融合新空间，把科创走廊作为连接产业与城市、科技与经济的重要纽带，建立健全企业出题、平台搭桥、科研答题、市场评价的创新闭环体系，打造产城融合新样板，统筹推进老旧小区、老旧管网、老旧电梯、城中村等更新改造，建设山水交融共生城区，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功能互补，打造工业发展新高地，把高新区作为产业发展主战场，做大做强汤盒子片区、大学科技园片区、循环经济园片区，聚焦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同步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产业及新能源循环经济产业，打造多元增长新动能，围绕工业链、农业谷、服务圈、物流港、科创城、新能源六大板块，推动各板块相互支撑、相互赋能。太和区将持续推行4458服务模式，把海燕服务专员、小汤团队等服务机制做得更加精准高效，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太和人民。
2: 9月21号，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第四组走进我市中心医院临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专题宣讲活动。
3: 本次宣讲以青言讲、青言听、青言悟为特色，四位来自高校、基层一线、党校的省级优秀青年宣讲员，立足自身岗位经历，结合辽宁发展实践，用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青言青语，把宏大理论转化为青年可感、可学、可行的身边故事。宣讲现场气氛热烈，感染力十足。青年宣讲员以红衣长征路为题，回望医者初心使命，传递白衣担当与奋斗精神。围绕乡村振兴一线经历，宣讲青春筑梦、振兴有我，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传承与践行，展现基层青年扎根乡土、实干兴农的青春风采。以做中华文明的追光者，以青春之力赴时代之约为题，引导青年传承文脉，自信自强。以青春视角推介辽视魅力，带来辽宁文化真带劲儿主题宣讲，让在场青年深切感受家乡文化底蕴与振兴活力。
4: 作为社区青年工作者，现场聆听了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的精彩分享，我深受鼓舞，今后我将立足基层岗位，把宣讲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用心做好青年群众的服务工作。
3: 此次省级示范宣讲走进锦州，进一步丰富了我市青年理论学习载体，有效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
0: 供水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为完善南京路片区供水系统，提升管网输水能力，适配锦陵净水厂地表水供水格局，南京路广州街到云飞街跌600供水管线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推进，工程完工后，周边群众用水将更加稳定可靠。
3: 记者在南京路施工现场看到，施工现场设置围挡，工程机械与施工人员密切配合，沟槽开挖、管线铺设各项工序有序开展。该项目属于铁南地区配水管线改造重要内容，新建 DN600 管线全长2361米，沿南京路南侧非机动车道由东向西辐射，配套建设阀门井、消火栓井，最终接入原有管网。
5: 这次改造，我们更新片区老旧供水管网，配套建设阀门井21座，消火栓井20座，文明施工上，围挡警示、沟槽防护到位，预留便民通道，休息时间不施工，垃圾日铲日清，完工一段恢复一段。工程投用后，片区管网输配承压能力增强，保障锦陵净水厂地表水直供，降低运行。

0: 能耗，提升供水安全性与稳定性。
1: 地下管网事关千家万户，这项供水民生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夯实城市供水基础，切实守护市民用水安全。
2: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9月21号晚，以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为主题的专场文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精彩上演。作为2026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系列活动之一，此次演出汇聚了我市多支群众文艺团体，以舞蹈抒怀，以歌声寄情，以情景演绎峥嵘岁月，用一台饱含赤诚的文艺演出致敬先辈，礼赞时代，歌颂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晚会在情景舞蹈《起来》加《义勇军进行曲》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饱含力量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氛围。舞蹈《红船》缓缓登场，演员们用优美的肢体语言回望初心使命，情景剧《追忆辽沈英雄》带大家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情景舞蹈《曙光》大气磅礴，温情细腻，魔舞《珊瑚颂》温婉大气，以别样的形式致敬经典。歌伴舞《绣红旗》情感真挚，将革命先辈对信仰的坚守娓娓道来。参与本场演出的成员均来自我市群众文艺团体，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完成每一个节目，真挚的表演收获现场观众的情感共鸣。活动既展现了基层文艺爱好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也持续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 为铭记9·18事变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深化孝悌党建共建机制，进一步夯实党员思想政治根基，锤炼初心使命，9月18号，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公共基础教研部党支部联合天安社区实践基地，走进古塔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更续红色根脉，筑牢思政初心主题党日活动。
3: 活动当天，全体党员依次参观党建文化长廊、党史展示区、基层治理成果展区、党群活动功能区等阵地，一幅幅珍贵图片，一段段详实文字，一件件纪实资料，系统展现了基层党建发展历程、特色党建工作亮点、为民服务实践成果和红色精神传承脉络。
4: 值此9·18事变纪念日，我们走进古塔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主题党日学习，大家深受教育，倍感警醒。历史警钟长鸣，时刻告诫我们勿忘国耻，铭记历史。作为新时代共产党员，我们将爱国情怀与历史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党建工作，落实到岗位实践之中，守护初心，担当时代责任。
3: 参观过程中，大家驻足细致观看，深入交流感悟，近距离感受基层党建规范化建设的浓厚氛围和扎实成效，开阔了党建工作思路，为孝悌党建共建提质增效积累了宝贵经验。
5: 作为教师党员，我们将立足讲台，深耕教学，把主题党日学习成效转化为育人动力，铭记历史，警钟长鸣，厚植爱国情怀，坚守立德树人初心。
6: 近日，乡野石丘一期大馆花艺手作活动在大馆村大地美术馆开展，花艺爱好者和村民在秋日乡野间邂逅花艺之美，静心感受乡土秋韵与手工乐趣。
1: 此次花艺手作活动立足乡村特色，以乡野石丘一期大馆为核心，结合传统文化诗句，以现场采集的田间野草、秋日花枝、乡野绿植等天然素材为创作主体，让大家在家乡的自然风物中解锁手作新体验。活动现场氛围轻松又温馨，专业老师细致诠释有关秋色的传统文化内容，耐心讲解插花技巧、造型设计等基础知识，手把手指导大家修剪花枝、构思造型、创意插花。花艺爱好者和前来参加的村民兴致盎然，积极动手，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将零散的秋日花草错落搭配，巧妙组合，原本朴素的乡野草木经过精心雕琢，变成一件件清新雅致、独具秋日韵味的花艺作品。
7: 参加这次花艺手作活动，我们就地取材，用田间山野的花草动手插花，既感受了秋天的美好，也学到了花艺小技巧，氛围特别好，我们特别开心。
1: 此次花艺

0: 手作活动将自然秋景、手工艺术与乡村生活深度融合，不仅让村民在闲暇时光陶冶情操、愉悦心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激活了乡村文化活力。
1: 日前，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开展庆双节主题活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通过制作月饼、绘画创作、文艺展演等形式，共庆佳节，共叙邻里之情。
2: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温馨，居民们围坐在一起，揉面团、包馅料、压模具，大家互相切磋技巧，欢声笑语不断，在亲手实践中体验中秋民俗，感受团圆的美好寓意。月饼制作环节结束后，大家移步到爱国长卷前，拿起画笔挥洒色彩，一笔一画勾勒心中美好愿景，寄托对祖国的美好祝福。精彩的爱国主题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悠扬的歌声回荡在现场，大家以歌舞寄情，尽情抒发对祖国的热爱。
3: 社区组织的这次活动特别好，既能亲手做月饼，感受中秋味道，又能和大家一起唱歌、画画，邻里聚在一起，节日感十足，心里特别开心。
2: 此次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中秋团圆韵味，抒发爱国热忱，营造出温馨和谐的社区节日氛围。
4: 我们举办本次双节活动，将中秋民俗体验和爱国主题活动相结合，丰富辖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增进邻里感情。希望通过这类家门口的文化活动，让居民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厚植家国情怀，也让社区真正成为邻里相聚、温暖同心的幸福家园。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

0: 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3: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你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意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园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园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儿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制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1: 对，
0: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您俩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
1: 对，
0: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
0: 是吧？
1: 是的。然后这个三件那个辽袍，中间这件呢？

0: 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
1: 您说
0: 辽
1: 的是
0: 袍
1: 中间的
0: 啊，
1: 这
0: 中
1: 个
0: 间
1: 吗？
0: 这件，对对对，
1: 这是新辽锦织的。
0: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1: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0: 对，
1: 是
0: 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1: 这就是古辽锦，
0: 对，
1: 可
0: 古
1: 以这
0: 辽
1: 么
0: 锦
1: 叫是
0: 可以
1: 吧？
0: 这么叫，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0: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
1: 蝙
0: 一些
1: 蝠
0: 对，蝙蝠
1: 是
0: 啊，就
1: 吧？
0: 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蝙蝠的定位花型。啊，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1: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0: 啊，
1: 得多。
0: 对，要鲜明对比嘛，
1: 对对
0: 对。
1: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儿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儿，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
0: 好，
1: 亮。
0: 好。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
0: 啊，
1: 具象
0: 不是
1: 的，
0: 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1: 对，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
0: 啊，对
1: 的，
0: 对对
1: 包
0: 对
1: 括很这形象化
0: 对，
1: 的那
0: 它
1: 种纹
0: 是
1: 样
0: 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
1: 螺钿是
0: 螺钿丝。用罗甸纺的丝线，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
1: 很
0: 光闪闪，
1: 亮，
0: 亮丽的
1: 对，
0: 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螺钿，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啊，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
1: 哎，
0: 系，
1: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啊，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
0: 鲜
1: 多
0: 亮
1: 了一
0: 点。
1: 些渐变色，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哎，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
0: 是。
1: 西，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
0: 对，
1: 品
0: 这就
1: 了，
0: 是
1: 是不是？
0: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1: 围
0: 对，
1: 巾，
0: 比如说这件
1: 这个
0: 领
1: 领
0: 带
1: 带也是
0: 啊，这
1: 吗？
0: 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
1: 这
0: 是
1: 个图样是
0: 对
1: 像飞机一
0: 啊，
1: 样的，
0: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一款领带
1: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
0: 对
1: 个
0: 对
1: 销
0: 对对，
1: 售的这
0: 然后
1: 渠
0: 这
1: 道，
0: 边
1: 是
0: 呢
1: 吧？
0: 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旗袍都用这个
1: 这个
0: 辽锦
1: 押
0: 来
1: 金
0: 做，
1: 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产品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1: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0: 花样越来
1: 不
0: 越
1: 一
0: 多
1: 样，
0: 了，
1: 对
0: 对，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

0: 产品，哦、
1: 好可爱啊！
0: 对
1: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啊什么啊、去表达的。嗯，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质地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1: 哦、
0: 啊，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的一个形状，啊，就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嗯、都是花鸟鱼，
0: 啊，
1: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哦、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嗯、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1: 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嗯，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
0: 嗯，
1: 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绣的一个特点。
1: 嗯、
0: 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1: 啊，
0: 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啊。
0: 啊，
1: 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
0: 啊，
1: 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啊。
1: 哦，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技艺，
0: 嗯，
1: 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
1: 哦、
0: 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啊、哦嗯、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嗯，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
1: 锦绣，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
1: 哦、
0: 嗯，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1: 哎、这一带看不出是绣品、
0: 啊就是、
1: 感觉上是画出来的、
0: 嗯、
1: 啊、
0: 嗯、
1: 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0: 啊。对对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
1: 哦、
0: 啊，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
1: 哦、
0: 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
1: 嗯、
0: 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
0: 嗯，
1: 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
1: 嗯、
0: 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
1: 嗯、
0: 都包含在里边、
1: 嗯、
0: 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嗯、啊。对 对, 对，
1: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
0: 啊、
1: 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0: 对对对对，
1: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

0: 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
1: 嗯，
0: 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啊。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0: 对。
1: 就是是不是这2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0: 啊，对对对对，
1: 的。
0: 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啊，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啊，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
0: 啊，
1: 品，
0: 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
1: 是
0: 带你去
1: 吗？
0: 看一下
1: 太好了，
0: 啊。
1: 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
0: 啊，
1: 是？
0: 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一个画，它是一
1: 小
0: 个
1: 桥流
0: 对
1: 水人
0: 小，
1: 家，
0: 对对对，它这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1: 好专业，
0: 啊，对对，
1: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啊，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
1: 都是
0: 些
1: 大幅的，
0: 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哎，你看那个狗，
0: 嗯。
1: 那个眼神儿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
0: 哎，
1: 好神奇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啊。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哎，这个马也好棒
0: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绣完的，
1: 哎呦啊，这个是真见功底
0: 这边
1: 哈！
0: 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这刚
0: 啊，
1: 才
0: 这刚才
1: 在
0: 在那个辽锦
1: 辽锦
0: 会
1: 会
0: 展
1: 看
0: 厅您
1: 到
0: 看到
1: 了，
0: 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2幅出来，我们看一下
1: 这是
0: 这
1: 成
0: 边，
1: 品
0: 对对
1: 了，红
0: 对，
1: 旗轿车，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
1: 你看这
0: 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
1: 那
0: 个
1: 也是
0: 绣
1: 这
0: 娘
1: 幅画吗？
0: 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0: 啊，
1: 因
0: 对
1: 为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
0: 啊，
1: 下来
0: 因为
1: 的
0: 为什么我们要绣2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
1: 太好
0: 送给
1: 了，
0: 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
0: 对
1: 礼
0: 对对，
1: 物。
0: 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
0: 啊，
1: 说的
0: 对。
1: 合作的
0: 对对对，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2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
1: 绣，
0: 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
1: 汽
0: 车。
1: 车，
0: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

0: 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
0: 嗯，
1: 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对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0: 哎，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1: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坐实，有锦有绣。
0: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1: 好
0: 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南极大陆的企鹅们在冰天雪地中等待着我们的到来，他们将向我们展示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在对话萌宠板块，救助一只猩猩和照顾一群大象哪个更困难一些？最后来看喜剧头条，旱季来袭，动物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12月初是跳岩企鹅群最热闹的日子，因为新成员即将到来。雏鸟们努力睁开眼睛观察这个世界。还有些小家伙赖在卵里久久不愿出来，探出小翅膀，张开小嘴讨要食物。企鹅父母们转身离去，反复上下悬崖为雏鸟带回食物。这段路程不是一般的麻烦，这就是把家安在山顶的一个不便之处。不过下山还是要简单一点。连滚带跳一小会儿就到山下了，接着要克服另一道难关，下海。企鹅们没有捷径可走，

只要一游过岸边的浪头，他们就会加速前进。现在捕鱼行动正式开始了。海岸边的天气变幻莫测，岛上经常会

笑颜企鹅在海滩上重新集结。他们稍事休整，养精蓄锐，然后动身爬上悬崖。有些企鹅甚至抽空快速洗了一个澡，这不仅是捕鱼后和登山前的一种休息，还可以冲走他们从海里带上来的寄生虫。即使在洗澡的时候，他们凶猛的本性也时不时地显露出来。跳岩企鹅似乎无缘无故就打起来了。

冲洗干净后就该爬山了。但是他们的路被挡住了，一头雄性海狮正在他们的路上晒太阳。跳岩企鹅犹豫不前，在海里他们不敢如此靠近他们的天敌，在陆地上他们的胆子要大一些。但他们并不愚蠢，他们决定绕道走，即使海狮看起来对他们毫无兴趣。很快，他们就回到了常走的小路上。

他们又一步步地爬上悬崖。不久，他们就回到了熟悉的面孔中。雏鸟很高兴看到他们，但是对他们嘴里的东西更感兴趣，那是食物。

跟随镜头来到帝企鹅的栖息地。小帝企鹅三个月前出生在了雌企鹅的脚上。小企鹅忍受住了冬天的严寒，如今它们已经饿了一个月了，它们正在盼望母亲打猎归来。留守的雄企鹅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雌企鹅需要跨过百公里前往大海，到北部海洋的浪涛里翻滚。在这个冰雪王国里，帝企鹅母亲每天都要花费数个小时捕食鱼、磷虾和鱿鱼。而这些狡猾的猎物都躲藏在水面下500米左右的地方，因此企鹅们需要下潜到海洋深处捕食。每次捕猎，他们都要屏住呼吸长达20分钟。雌企鹅在海水中捕猎整整一个月，它们跳到冰面上，为接下来漫长的返程之旅做好了准备。

0: 小企鹅一个月没吃东西了。母亲们大声地鸣叫，希望小企鹅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小企鹅在生命之初体验到了什么是饥饿，也学会了忍耐。最终，远远的，他们看见母亲们似乎带着一肚子的鱼回家了。小企鹅高兴地狂叫起来。母亲朝他们冲了过去。要找出自己的孩子并不容易。这里有几千只小企鹅，他们只能凭借声音逐个辨认。母亲们弯下头，仔细听小企鹅的叫声。小企鹅叫得更响了，急切地希望得到母亲喂食。经过仔细辨认，雌企鹅终于认出了哪只小企鹅是自己的孩子。在点头之后，雌企鹅终于把食物反刍了出来。吃饱后，小企鹅依偎着母亲睡着了。这只小企鹅似乎很不走运，它没有找到母亲。饥饿的小企鹅朝北方走去，那是母亲离开的方向。小企鹅中只有 19% 能活到成年，如果企鹅母亲回来迟了，或者再也没有回来，小企鹅很快会饿死。1994年，南极有1000只小地企鹅，饿死在了暴风雪当中。这一事件就发生在此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地企鹅数量逐渐开始减少，从2009年至今，这里一只地企鹅都没有。有专家预测，2100年地企鹅数量将减少 86%， 尽管事情还未发生，但保护地企鹅刻不容缓。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呼叫安德烈，
3: 稍等，
2: 请你通知安德烈，查尔斯就快睡着了，他们可以随时过来了。
3: 好的，收到。
2: 我抱着他，你们拿掉毯子。
4: 好了，把那个罩在他脸上。
2: 等我拿东西盖住他的眼睛。好了，我们已经确认他下面的犬齿也断了。我们本以为只有上面的断了，但是
4: 补牙行不通了。好的。管子插进去了，可以连接麻醉机了，开始吧。
5: 观察他一两秒，看看他动不动。好了，安德烈，可以给他打点滴了。

0: 这是脉搏计数器，它可以检测血液中的含氧量，还能显示心率是多少。
1: 好了，手术会有点麻烦。

0: 天哪，伤得太严重了，肌腱被撕裂了。
1: 我们有必要看看他的牙齿。
2: 他的犬齿问题很严重，是他弄断的吗？这次手术可能会有点麻烦。
0: 太可怕了。我再也不想看牙医了，打死我也不会去的。
2: 有你吧。
1: 在安德烈凿牙根的时候，他的身体会有疼痛反应，安德烈的动作会刺激黑猩猩的交感神经系统，导致心跳加速。
0: 很深是吧？
2: 哇哦，我们得凿得深一点，彻底清除那些零碎的牙骨，不能有残留。
3: 敲的时候小心点，
2: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弄伤他的下颌。
0: 那么深，真是太惊人了。
1: 犬齿的牙冠只占了整颗牙的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是长在肉里的。安德烈要清除留在里面的牙齿碎片。
0: 我有一个问题，怎么才能弄断像黑猩猩的犬齿那样强健的牙齿呢？怎么样才能把它弄断呢？
1: 他自己是不可能把四颗犬齿弄成这样的。我见过有人用斜口钳之类的东西弄断了兔子的门牙，伤口跟这个差不多，都是钝力伤，创面很乱。用这种工具弄断犬齿，伤口不可能平整，只会弄碎牙齿。你看，他的牙根碎成了三片，都从牙龈里面伸出来了。很显然，这只黑猩猩会因此痛苦不堪。
0: 快出来了。
2: 哦哦，加把劲儿。好的，都出来了。
0: 哦天哪，抱歉查尔斯，太可怕了。

0: 救下查尔斯的时候，他看上去并不像身体不舒服，反而让人觉得他的身体相当不错。但是看看今天的情况，我可以想象他曾经有多么痛苦，但他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虽然他总是在掏牙齿，但是他并没有整晚整晚的嚎叫，所以他是一只很坚强的黑猩猩。我心里真的非常难受，我之前不知道问题已经严重到了这个程度，让他痛苦了这么长时间。
1: 用一点局部麻醉剂，让这个部位暂时麻痹，这样他就不会马上去扯缝针的地方了，也可以减轻不适的感觉。
2: 这只黑猩猩失去了四颗犬齿，但它再也不会被牙齿问题困扰了。

0: 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大象有哪些需要帮助的地方。
1: 我还有和我们的经理克雷格以及戴比杨博士，我们总会想一些新的点子来改善大象的生活条件，让他们在这个半圈养的环境里过得更舒适。
2: 目前我们有12头大象，我们会一天24小时监控他们，他们吃什么，情绪怎么样，相互间的关系怎么样，这些事我都一清二楚。目前我们这儿的生活条件和野生环境已经非常相似，我们有一个公象群和一个母象群，可以同时监控，也可以分别监控。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复杂准确的数据库，存储与大象生物学特征有关的所有数据。这些信息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难找到。
0: 这个地方叫博马区，该有的设施这里都十分齐备，既有餐厅，也有卧室，还有给大象治病的地方。

区是大象的家，每头大象有自己的圈，但又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随时能够交流。大象知道每天晚上这里都会提供丰盛的晚餐，无微不至的服务和安全的庇护所。

大象的消化系统非常差，它们吃的这些食物只有 40% 能够消化吸收，所以它们每天要花18个小时来吃东西。对他们来说，我们准备的食物非常重要，他们每天所需的营养差不多有一半要我们来调配，务必要确保均衡。我们会确保每头大象都分到了合理的份额，不过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总觉得兄弟姐妹碗里的食物更好吃。

0: 大家好啊，塔西欧，你干什么呢？我的小鼻子，嘿，想要点吃的吗？想要吗？我给你找一点。你要做什么，我的小淘气鬼？这才是我的乖宝宝，我的小塔西欧，你就是个小馋鬼，就知道吃。哦，塔西欧宝贝儿，我的小乖乖。哈利，哈利，我这就来，别着急。你好啊，我的大妞。你好啊，图石。哦，我的小心肝儿，给你吃，别急。哦，我的图沙，我的大宝宝。小哈利，你在这儿做什么呢？你是不是又淘气了？你做什么呢？你还想要点吗？好的，你是不是又淘气了，哈利？给你，给你，我会再给你一些，吃吧，吃吧。小宝贝儿，这样好多了，乖乖睡觉吧，做个好梦，我的乖宝宝。晚安，小心肝儿。晚安，沙家。晚安，宝贝儿。夏培德，晚安，做个好梦吧。
1: 你也是。

0: 炎热的天气让这些居住在岩石中的小家伙十分难熬。尽管树上生活并不适合他们，但现在一滴水都是奢望，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尝试各种食物。岩蹄兔必须抓紧时间进食，在旱季一切都可能成为食物，当然也包括他自己，那些捕食者可不会给他们逃跑的机会。附近一棵棕榈树上，南非灰胶鹃目睹着眼前的一切，不过这种鸟只对花蜜和水果感兴趣，岩蹄兔对它根本构不成威胁。在这个干旱区域，人类挖掘水坑，用来提高野生动物的存活率。对于这些花豹来说，水坑是它们度过这个旱季的关键因素。花豹是独居动物，谁有助于它恢复体力，以便在夜间再次捕猎。再向西走，干旱越发严重。这是一座灰尘和热浪肆虐的地狱，斑马和羚羊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一片干涸的湖边，风吹散了他们的踪迹，但是他们似乎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往一个特殊的地点。他们一代代沿着同样的路走向一个神秘的希望之源，一个水坑。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0: 50万吗？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的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这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对对，我跟你讲了，这个做个拼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单位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9: 上什么课呀？
12: 想你的每一课。
1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8: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蓝鬼子了，但是你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5: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0: 我一个人不够，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0: 辛苦我的人，我真没得呀。
3: 法律什么时候到啊？
6: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19: 他是御医伯爵的。
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外公，
1: 哎，
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 好好好，
0: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好好好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 没法用。
5: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美，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弹月，多彩万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野性塞尔维亚描绘出了一幅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画面。在对话萌宠板块，天山上的这片山丘成为了濒危生灵的最后家园，谁能守护这些珍贵的生命？最后来看几句头条，鱼儿们拼命游动，只为在捕食者到来前完成繁衍大计。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伊德沃村离多瑙河上游低地自然保护区不远，这里有尚未排干水的大片湿地。对于生活在湿草甸的白鹳来说，自助餐刚刚开始。牛群惊起了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白鹳紧紧地尾随其后。这些白鹳很饥饿，它们还要喂养幼雏。白鹳并不十分挑食，它们既吃蝗虫和蜗牛，也不拒绝蛙和两栖动物，甚至是蛇和老鼠。

饱餐之后，白鹳们返回了巢穴。白鹳会发出哒哒的声音，这是白鹳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手段。一只雏鸟已经孵化了，雌雄亲鸟正等待它们第二个、第三个孩子的出生。今天白鹳的食物是蝗虫，亲鸟从来不会嘴对嘴给雏鸟喂食，而是将胃里的食物吐到巢里，雏鸟必须自己啄食。当地人认为白鹳在屋顶上筑巢能给屋主带来好运，因此伊德沃村的人总是在争论谁家屋顶上的白鹳多。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牛就会去河里洗澡来给自己提神。一只白眼浅鸭正领着小鸭们小心游过水草盘绕的

水塘了。在天气暖和的时候，虎纹蛙就会疯狂地鸣叫。

很多雌蛙已经产过卵了，雄蛙竞相高声鸣叫着，以吸引尚未产卵的雌蛙，但这会带来危险。一只凤头屁蹄盯了他们一会儿，然后啄走了一只。

青蛙太大，几乎无法吞下。在这场求偶游戏中，能忍耐的青蛙笑到了最后。早上七点钟，交通的高峰期开始了。村民们要把新鲜的牛奶运出去，

两个月后，小白鹳几乎与他们的父母一样大了。除了蝗虫外，青鸟也会将筑巢材料带回来。白鹳的巢可以达到300公斤重。幼鸟要尽可能的多吃食物，它们的体重很快就会超过父母，它们必须增加体重，才能在夏末前往非洲的长途旅行中幸存下来。黄昏时分，牛群开始返回村庄。放牛的孩子们很轻松，夏天终于来到了。福伊福丁纳自治省的田地里开满了向日葵花，当地使用葵花籽油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曼加利茶株尽力躲避着午后的酷热。多瑙河下游，这里从前是一片沙丘，丹里博拉斯卡佩斯卡拉沙地。现在很多沙丘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500万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海洋，海水退去后形成了沙地。这片半开放的荒原是雉鸡和鹿的理想栖息地。200年前，塞尔维亚的沙

这只鹿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这里很少能看见狼的踪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只孤狼捕捉到猎物的机会微乎其微。雉鸡，尤其是它的伴侣雌性雉鸡，在高草丛中隐蔽得很好。然而在佩斯卡拉生活这种猛禽，在他们眼中雉鸡几乎无处遁形。一只棕尾狂在近代时期，公鸡的羽毛颜色艳丽，从远处就能看到，而母鸡的羽毛色彩暗淡，应该不容易被发现。然而棕尾狂视力卓越，

佩斯卡拉的大部分地区是草地，绵羊和山羊在草地上啃食着草本植物，

这里水资源稀缺，牲畜只能依靠几处人工水渠来解渴。羊群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很快羊群躲到了树荫底下乘凉，他们刚离开，其他动物就聚集过来。灰蝶从潮湿的被翻松的泥土中受益不浅，它们的腿上长有感觉器官，在用喙吸取湿气之前，能先感受泥土表层。

一只雕鸮在通往饮水渠的小路上守候着猎物。对口渴的动物们来说，这条小路是通往水渠的主干道，从而也是理想的捕猎地。

老鼠不仅为雕鸮提供了营养，也提供了水分。每年这个时候，食蜂鸟都能轻易地找到食物。它们在沙丘上建立了一个小领地，一些雄鸟仍在寻找着伴侣。食蜂鸟很讲究，它们将自己的旧巢穴让给其他鸟类，然后重新挖掘新巢穴，即便是要新挖7公斤的土，也在所不惜。麻雀和八哥成为了受益者。

求爱仪式包括向看中的异性进献食物，只有一切称心如意，他们才会成为一对爱侣。食蜂鸟是群居性鸟类，一些领地内往往多达数百只，因此好的位置很快就会被占

雄鸟喂雌鸟的次数越频繁，与雌鸟的关系就越牢固。塞尔维亚乡村的风貌各不相同，动物的种类也异常繁多。

在岩石裸露的地区生活着一群欧皇鼠，一只茶隼四处盘旋，在峭壁表面寻找筑巢的地点。有这样的邻居可得小心点儿。

0: 欧皇鼠是非常警觉的动物，但查索的行动迅速而又敏捷。该钻到地下了。这一次查隼运气不佳，但他随时都可能杀回来。往东40公里是古刹村，古刹村为期3天的铜管乐节很著名，据说他们的铜管乐节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自从1961年以来，这里便年年举行寻找金号的比赛，如今每年都有30多万游客来这里欣赏乐队的演奏。在这里，所有的参赛者都会全力以赴，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帕米尔高原并非处处贫瘠，山谷里的水将汇入喷赤河，它滋养了这个地区干涸的土地，让这里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山谷里住着很多居民，人们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干燥的大陆气候昼夜温差极大，加速了作物的生长，使得水果更为甜美多汁。在众多山谷中有一个尤为独特，这个山谷因野花而闻名，野花在春天同时绽放，把山谷装点得分外明艳。这个山谷叫古达西。当地人口中的古达西

0: 鸡是指鲜花之谷。
1: 啊，我知道。
2: 太好了，是往哪个方向走？
1: 这边。不对，是这边。
2: 不是那边，是这边，是吗？
0: 这里生活着一种罕见的濒危物种。
1: 问到了吗？确定这里有吗？
3: 先带你带。
0: 似乎没有动物能在如此崎岖遍布岩石的山上生存。山上的小路铺满了碎石，看来这次登山要加倍小心了。

经过漫长的艰苦跋涉后，我们来到山边的一间小屋，这是牧牛人的临时居所。牧牛人在这座山上为牲畜寻找鲜美的草场，他们夏天时就住在这里看管牲口。牧牛人平常会吃这种鸟，这种鸟叫做山鹑。山鹑与家鸡存在亲缘关系。什么动物会生活在如此崎岖陡峭的山崖上呢？我们看到山丘的草里有东西在走动，这是碾角山羊，一种大型野生山羊，它那对螺丝状的长角非常引人注目。然而，正是这对价值高昂的角，让它们沦为了猎人的目标。陡峭的山岩使得这个地区让人类几乎无法靠近，它们就是庇护动物们的天然堡垒。碾角山羊是天生的登山高手，它们在陡峭的岩壁上如履平地。

第二天，黎明时分依然很冷，一头母熊和它的幼崽来到了山坡上。它们是稀有的喜马拉雅棕熊。母熊在昏暗的黎明中挖掘着草根。这种熊通常一胎会生2到3只幼崽，但是这只母熊只生下了1只幼崽，

越往高原的高处走，就会发现可用于耕种的土地就越少。全家人都出来收割小麦。帕米尔的主要农作物是土豆、小麦和洋葱。俄罗斯植物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在1916年来到了帕米尔高原。他来到这个偏远的地区，是想寻找一种耐虫害、寒冷和干旱的小麦栽培品种。他最终得偿所愿，他发现了一个能在干旱环境下快速生长的小麦品种。

0: 这种小麦由帕米尔高原上的农民历经数百年用传统方法培育而成。尼古拉发现了它，并将它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直到今天，这里的农民仍在种植这种由祖先们培育出来的小麦。
1: 一般来说，在正常的年份，我们每公顷地通常能收割大概20到25袋麦子。我今年春天的时候用了4袋种子，现在收获了25袋麦子。
0: 这种投入产出的比例实在是差强人意。尽管这种小麦非常耐寒，但要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获得好收成非常不容易。高原上短暂的秋天就快要结束了。

水花四溅，一条鲤鱼正激烈地挣扎着，这是鲤鱼们在努力争取繁殖的机会，或许这将成为他们最后一次长途跋涉。现在沼泽里的水已经达到了最高水位，所以鲤鱼可以游进草丛的深处。鲤鱼们会一条随着一条寻找浅滩，一路上雄鲤鱼会陪伴着雌鲤鱼，但不幸的是它们已经被捕食者发现了。在狡猾的捕食者还没有发动攻击前，大多数鲤鱼体力就已经耗光了。此时这些拼死游到此地的鲤鱼心中只有一个强烈的想法，繁衍。雄性鲤鱼不断地在雌性鲤鱼的身体侧面摩擦，刺激它们，促使它们释放出鱼卵。在这场狂热大行军中，它们承担着巨大风险。它们在高水位时游了进来，可现在水位在下降。下降速度很快，他们已经无法返回。幸运的是，受精已经成功，心愿终于达成。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森林深处，去听听动物界的音乐会。一只落单的青蛙觊觎上了别人的新娘，它能如愿以偿当上新郎吗？在对话萌宠中，一只小羊羔和一只幼鹿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在棋局头条中，雪场上有一只小家伙到处搞破坏，它的喙有什么功能？棋局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森林深处的音乐会正式拉开序幕，许多小动物都在此时纵情高歌。率先上场的是昆虫家族，他们扬起翅膀，努力拍打，奏响了音乐会第一曲。蝈蝈的歌声尤为出众。日本蝗虫的声音显得不那么悦耳，但他不在乎，他就是要响亮。蟋蟀也按捺不住自己躁动的心，也奏起了交响乐。他们的乐团是由雄性组成，主要就是为了向雌性表达爱意，其次是当其他雄性

蝉也不甘示弱地奏起了大合唱，他们的声音是季节限定，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知道夏天登场了。鸣叫的蝉基本上都是雄性，他们的腹部有发音器，能持续发出尖锐的声音。雌性不发声，但是腹部有听器，能够吸引到雌性的最大才华就是雄性连续不断

这只熊鹪鹩登场了，它向观众们展示着自己美丽的歌喉。当然，如果能迷倒一位雌鹪鹩，那就再好不过了。不过雌鹪鹩不在乎它歌声多美妙，更在意雄鹪鹩声音有多大，能唱多久。雄青蛙也加入到音乐会的队伍中了。他们有一个能鼓起来的声囊，声囊产生共鸣，使得声音十分洪亮。如果此时有雌青蛙出现，那么雄青蛙们会更加卖力的高歌，因为雌青蛙会更喜欢声音浑厚有力的雄性。这只雌蛙选择了声音最嘹亮的雄蛙，其他雄蛙也不甘示弱地用歌声吸引雌蛙。一只看见别人拥有美好爱情的青蛙生出了嫉妒之心，他打算去其他情侣那掺和一脚。他跳到一只已经名花有主的雌蛙背上，雌蛙陷入两难的境地，不知道选谁比较好。两只雄蛙为了争夺新娘开始较劲。最后还是后来者居上，这只雄蛙成功从别人手中夺得新娘。青蛙用的是体外受精的方式，雌蛙在水面上排出大约20枚左右的卵，然后雄蛙射出精子。它们的卵会慢慢地沉入水底，或者粘在植物的杆上。青蛙卵像是只有米粒大小的小黑子，外面还包裹着一层透明的胶质膜。别看现在这个阶段很小，但是发育起来却很迅速。它们历经生成、分化、器官形成三个阶段之后，就长成了蝌蚪型的卵。5天过后，这些卵就变成了蝌蚪。身体器官开始为它的生命而工作了，鳃为它提供了氧气，嘴里的齿状物让它们可以进食水草。再过一个星期，它们就可以自由地在水中游泳了。森林里的音乐会还在继续，动物们都在卯足了劲儿要展现自己的魅力。这是动物们都无法抗拒的本能，如果在繁殖节气，哪怕是最害羞最孤独的动物也会选择一展歌喉，因为这是选择伴侣的最好时机，谁也不想错过。

一只马鹿正卧在绿地上休息，它有两只巨大的脚，只有雄性马鹿才有这么巨大的脚，而且体重越大，相对应的脚也就越大。这只马鹿妻妾成群，它时时刻刻都在盯着十几只雌性马鹿，并且还要用叫声警告那些对它妻妾虎视眈眈的其他雄性马鹿。

雄马鹿会用叫声来吸引雌性，并告诉雌性做好交配的准备。世界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的丰富多彩，但这歌声实在不怎么浪漫。

有些鸟儿的歌声婉转动听，但是有些鸟儿的歌声就显得有些奇奇怪怪。松鸡的叫声在自然界中显得有些独特，它正跳着求爱的舞蹈，每跳一步就会发出怪叫声。它会把头高高的扬起，然后唱起有节奏的音乐，努力又张扬地展示自己独特的歌喉，并希望有雌性松鸡拜倒在自己的歌声下。还有梁鸟的歌声，在一众婉转动听的鸟类家族里，它的声音就显得没那么悦耳了。在开阔海域的水面下，能见度很少超过30米，但声音在水中的传播速度却比在空气中快5倍，所以一些海洋哺乳动物，比如海豚，会将较宽波段内的各类声音和超声波应用于生活、运动和互相沟通。海豚既能发出人类听得见的声音，也能发出频率在250到22万赫兹之间的超声波。这些声音主要是用来进行社交活动以及个体之间的交流。事实上，研究人员发现，每一个海豚群体都有自己的语言。而且每一只海豚都有自己独特的声线，以此来识别身份，也可以当作一个信号定位器，能够让同伴知道它具体位置，便于群体之间的相互联络。宽吻海豚的小团体由几只雌性和海豚幼崽组成，雄性海豚则是在单独建立一个队伍。等到了交配的季节，雄性海豚就会利用自己独特的歌喉对雌性海豚展开猛烈的追求，直到雌性海豚答应和它绵延子嗣。在一项实验中，一只海豚被特殊的天然凝胶杯挡住了视线。该实验旨在研究海豚寻找抛入海底物体的能力。通过连接到电脑上的水听器，我们可以看到海豚发出的超声波声音图像。海豚能够利用先进的声纳系统了解周围的环境，一旦遇到障碍物，超声波就会反射回来让海豚感知。没过多久，不用眼睛观看的海豚还是找到了那个物体。我们再回到陆地上寻找与众不同的小叶区，从鱼到哺乳动物，从两栖动物到昆虫，许多动物都是通过化学物质进行交流的。有些激素叫做信息素，它们能传递无形的信息。这种生物化学物质由特殊的腺体产生，具有发送信号的功能。有的信息素可以标记领地，发出警报；有的信息素可以激发特定的行为或反应；还有的信息素就是爱的宣言。这条绿边蛇嗅到了一丝与平时不同的气息，它分叉的舌头接收到了一条来自雌蛇的邀请信息。它的舌头能捕捉到周围环境中不同的气味，然后用口腔内的离鼻器分析气味分子，这能让它马上确定雌蛇的位置。经历过漫长寻妻之旅后，这条绿边蛇终于可以享受甜蜜的爱情了。

0: 美丽的地球上，生物之间彼此交流的方法数不胜数，一声声鸣叫不仅完成了属于他们的人生大事，也为这个世界奏响了来自自然的美妙乐曲。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马萨诸塞州芳草地动物农场中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
1: 在芳草地农场，我们养了各种动物，有小鸡，有兔子、驴子和矮种马。
0: 这家农场的主人是朱莉·米肖和他的母亲帕特里夏。
1: 我这辈子都是围着动物打转的，我每天都期待一起床就能看到它们，给它们喂食。
0: 朱莉和母亲一起照料着农场里所有的动物，他们最偏爱的动物是一只叫露露的小羊羔。露露是被另外一个农场送过来的，她当时失去了妈妈，需要人工进行喂养。
2: 我们当时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只羊羔需要帮助，它没有妈妈，需要我们进行评喂。
0: 喜爱动物的朱莉马上就答应下来，她很愿意收养这个小家伙。
1: 我第一次看到露露就想把她带回家，想做她的妈妈。
2: 从一开始，露露就很黏人，不管你去哪里，她都会像小狗一样在你身边跟前跟后的。
0: 孕育一个新生命并不容易，
1: 这是一个全天候的工作，和养育人类新生儿一样。
0: 但是露露也给大家带来了无限的乐趣。
2: 露露给很多人带来了欢笑。
1: 露露有点傻里傻气的，她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露露想吃鸡的食物，她就会去鸡那儿大吃一顿，鸡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2: 露露天生就是一个领导者。
0: 露露是只美国黑腹羊，这种品种的羊不需要剪羊毛，它们的毛会自行褪去，而且黑腹羊是著名的草坪消灭器，不挑食，啥都吃。美国黑腹羊喜欢群居，还有极高的警觉性，精力也非常充沛。露露来到农场没多久，就表现出了强烈的个性。
1: 我注意到，当环境让他觉得放松时，他会变得更强横，渴望成为关注的焦点。
0: 有一天，一只幼鹿的到来分走了许多之前在露露身上的目光。
2: 他们建立了非常特殊、独一无二的友谊。他们是不同的物种，但他们却形影不离。
1: 糖糖会在一旁看着露露的一举一动。
0: 当地的一家动物园询问朱莉会不会照顾新生幼崽，得到肯定回答后，糖糖就来到了农场。
2: 我们应邀去了那家动物园，把一只新生的天鹿带了回来。
0: 糖糖来这里是有任务的，他要学会如何与人相处。
2: 我们的任务是教育幼鹿，让他们明白人类是好的，他们回到动物园就会被用来教导其他的动物。
0: 朱莉担忧露露对新来的糖糖产生不好的情绪。
2: 我非常担心露露会太强横，对新来的糖糖不友好。
1: 他们嗅了嗅彼此的鼻子，感觉就像是他们一见面就很亲热，就很熟悉。
0: 令人惊讶的是，小霸王露露并没有对这只弱小的幼鹿展示出恶意，反而非常喜欢新来的朋友。
2: 那时我就知道他俩会成为最好的朋友。
1: 看到他俩相处融洽，我很高兴。

0: 露露负责教导糖糖农场里的规则。
1: 露露会先给糖糖做演示，所以糖糖总是在一旁看着，然后就按部就班地照着学习。糖糖非常勇敢，我很高兴糖糖没有被露露的强横吓着。
0: 到了新环境的糖糖还是有一些胆怯，他不敢和其他动物交流，但是露露可是一只交际花，他带着糖糖融入了大家庭。
2: 鹿是一种胆小的动物，它们也是群居动物，也有许多天敌，所以看到羊羔露露似乎给了幼鹿糖糖自信和安全感，在它面前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对鹿来说显然很有帮助。
1: 只要露露在它的视线范围内，糖糖立马就会安静下来。
0: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露露对糖糖的自信心的影响力。
3: 因为露露，幼鹿糖糖显然变得更爱交际了。
0: 果然，他们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3: 他俩总在一起，糖糖就像是露露的影子，一直跟着露露。
1: 这不是我们安排的，完全是他们自发的。
2: 在生命之初，我们都需要有人照顾。如果我们的父母不在身边，那么我们会去寻找并与其他物种建立深厚的感情，就像羊羔露露和幼鹿糖糖的情况一样。
3: 让我惊讶的是，虽然露露与糖糖年龄相仿，但是露露却承担起了照顾糖糖的重任，教糖糖规则。看到一个宝宝照顾另一个宝宝的感觉真好。
0: 两个失去妈妈的小朋友彼此陪伴，当糖糖看不见露露时，就会到处寻找她的身影。
3: 和露露不同，糖糖不能离开围栏，因为露露被驯养过，会自己回到农场。而糖糖是幼鹿，如果受到惊吓，它就会跑进树林，而要抓住一只鹿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每次露露离开围栏，糖糖就会看着，你能感觉到糖糖在犹豫，好像在问我该怎么办，我最好的朋友去哪儿了。
0: 但是天下无不散的宴席，糖糖和露露即将要分开了，糖糖要回到动物园里去完成他的工作。
1: 不管怎样，糖糖迟早都是要回动物园的，回到天鹿群，他要在那里与工作人员合作，帮助孩子们了解天鹿，这是他的职责，是他的分内之事，是他应该做的。
0: 露露也要被转移到其他围栏里去，他还会交到新朋友。
3: 当露露进入新群体时，他会遇到各种他没有见过的小动物，包括一只大肚猪、一只小羊驼和几匹矮种马，所以会有许多动物填补糖糖留下的空白。
2: 生命之初这段温暖的友谊给了他们一种心理上的安定感，从而让他们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想念老朋友，但是也会找到新的友谊。
0: 今天幼鹿糖糖就要离开农场回到动物园了。
3: 糖糖今天就要回到动物园，回到鹿群了。
0: 而羊羔露露则要搬进农场的新围栏。
3: 从今天起，露露将和我的矮种马、山羊、小羊驼和小猪彭尼待在一起。
0: 这对伙伴必须学着适应新环境。
3: 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露露能在新的群体中立足。她必须意识到，动物进食是有先后顺序的，其他动物也许比她有优先权。
0: 糖糖也要找到和动物园里其他动物的相处方式。
1: 快点，露露。
0: 但是他们的友谊也许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2: 在我们人生之初，拥有的友谊是非常宝贵的，宝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帮我们成长，让我们知道如何在将来的生活中结交新的朋友。我们应该很高兴看到小鹿糖糖开始认识同类，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和其他鹿交过朋友，他只跟羊羔露露有过这种爱的碰撞。但是很显然，他与露露的那段情感为他与他的同类成为朋友提供了基础。
0: 在和伙伴做完道别之后，露露就要进入一个新的大家庭了。
1: 露露会有一个新家，我想他一进去就会喜欢上这个新家的。这是海底

0: 露露不知道海蒂就是大一号的糖糖。
1: 露露再次发挥交际花的本领，结交了很多新朋友，糖糖也重新回到鹿群。
0: 糖糖，我们到了。哦，他们正等着呢。
2: 我觉得那是糖糖的妈妈，
0: 因为她是白化变种，是与糖糖最相近的一只鹿。
2: 哦，他们来了。
0: 好，该走了，去吧，去找新朋友吧。好样的，真乖。宝宝要走了，
2: 再见，糖糖，我会想你的。哇，他们过来打招呼了。
0: 你把他养得很好。朱莉和我为糖糖骄傲，他长得很好。
2: 当我看到我抚养的动物宝宝长大，进入一个永久性群体，并在其中立足时，我真的非常高兴。他们感情很深，但是每次结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愿露露和糖糖将来都过得很好，用他们学到的新的本领，结交新的朋友。
0: 从头到尾看了一个圆满的故事，而且能和我女儿一起分享，无法形容。
1: 山林终于迎来了漫天飞雪，最高兴的动物莫过于啄羊鹦鹉了，它们可是热衷于滑雪运动的鸟儿。热爱运动，但极其讨厌孤独。他们喜欢交朋友，和朋友待在一起才是最开心的。他们经常到朋友家串门。这只啄羊鹦鹉已经到朋友家门口了。哇，这小山丘还真不好下脚，不过他的朋友早已等候多时了。

寒暄完毕，现在他要去下一处地方玩耍了。人多的地方才够热闹，人流如潮的滑雪场肯定其乐无穷，走看看去。卓阳鹦鹉总是对一切事物都表示很好奇，这看看那翻翻，这辆露营车顶正是它滑雪的好地方。他又看上了另一辆车，他对这辆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大家伙是怎么组装的？算了，研究研究怎么拆吧。年轻不知轻重的卓阳鹦鹉像滑雪场的熊孩子，到处搞破坏。他们的会友如瑞士军刀般全能，可以卸，可以压，可以撬，还能吃水果。卓阳鹦鹉的会实乃探寻新世源的理想工具。

0: 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艺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

0: 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0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胡彦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1: 哈。
0: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您俩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
0: 是吧？
1: 是的。然后这个三件那个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他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辽袍。
0: 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
1: 中间这件。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0: 这就是古辽锦
1: 啊。对，古辽锦可以这么叫。对。
0: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
0: 哎，
1: 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看起来更加大气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0: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1: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0: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1: 对，
0: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1: 啊。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

0: 新了解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具象、
0: 啊，不是很具象的、
1: 哦，
0: 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1: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
0: 那种，对，它是不规
1: 啊，
0: 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螺钿
1: 螺
0: 丝
1: 钿式，
0: 啊，螺钿丝，用螺钿纺的丝线，啊，和桑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
1: 很
0: 光闪闪，
1: 亮，
0: 哎，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啊，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螺钿，是不
0: 啊，
1: 是？
0: 对对对对
1: 哦，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
1: 啊。
0: 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啊，这个制作这个面料啊，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纸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
1: 哎，
0: 系
1: 对，我就觉得这
0: 啊，
1: 种渐变色
0: 对，
1: 很漂亮。
0: 嗯，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啊，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
0: 鲜
1: 多
0: 亮
1: 了一
0: 点，
1: 些渐变色，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哎，
0: 啊，
1: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
0: 对，
1: 时尚的东
0: 是，
1: 西，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
0: 对，
1: 品了，是不是？
0: 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啊，用
1: 哦，
0: 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啊，
1: 哦，围
0: 对，
1: 巾，
0: 比如说这件
1: 这个
0: 领
1: 领
0: 带
1: 带也
0: 啊，
1: 是
0: 这领
1: 吗？
0: 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
1: 啊，
0: 就
1: 这
0: 是
1: 个图样像
0: 对
1: 飞机一
0: 啊，
1: 样的，
0: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啊一款领带
1: 哦，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
0: 啊，哎，
1: 这
0: 对
1: 个
0: 对
1: 销
0: 对对，
1: 售的这
0: 然后
1: 渠
0: 这
1: 道
0: 边
1: 是
0: 呢
1: 吧？
0: 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
1: 这个
0: 辽锦
1: 压
0: 来
1: 肩
0: 用，
1: 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啊。
1: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哎，
0: 花样越来
1: 不
0: 越
1: 一
0: 多
1: 样，
0: 了，
1: 对
0: 对，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爱
0: 啊，对，
1: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什么，去表达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
0: 的，
1: 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织锦，
0: 对，
1: 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啊，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的一个形状，啊，
1: 这
0: 就
1: 种
0: 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还可
0: 对，
1: 以。
0: 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

0: 给它绣着出来，
1: 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嗯，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嗯，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羽绣的一个特点。嗯、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啊，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啊。啊，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
0: 啊，
1: 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啊。
1: 哦，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技艺，嗯，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嗯。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啊。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嗯，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
1: 锦绣。
0: 对。
1: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
1: 哦、
0: 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1: 这一眼看不出是绣品、
0: 就是，
1: 感觉上是画出来的啊、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0: 啊，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
0: 嗯，
1: 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啊，
1: 嗯、
0: 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在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啊。对。
1: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0: 对。
1: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
1: 嗯，
0: 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
0: 嗯，
1: 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
0: 嗯，
1: 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啊。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0: 嗯，对。
1: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0: 啊，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啊，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啊，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0: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太好了，
0: 啊。
1: 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啊，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
1: 哦，
0: 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一个画，嗯，
1: 啊，
0: 它是一个
1: 小桥流水人家，
0: 对，它是一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啊，
1: 好专业
0: 啊，对，
1: 这一片好震撼。

0: 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1: 嗯、啊。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
0: 嗯，
1: 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
0: 嗯，
1: 和一些
0: 大幅的、
1: 大幅的，对、
0: 嗯，
1: 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
0: 嗯。
1: 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0: 哎，你看那个狗，
1: 嗯，
0: 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
1: 哎、
0: 好神奇。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哦，
1: 它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
0: 哦、
1: 一直盯着我们看啊、嗯、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啊、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0: 哎，这个马也好棒、
1: 嗯、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
0: 嗯、
1: 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他是2015年7月啊绣完的。
0: 哎呦、嗯、啊，这个是真见功底、
1: 嗯、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0: 啊、这刚才在、
1: 啊、这刚才在那个了解会展厅您看到那一幅、
0: 哦、
1: 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
0: 嗯嗯、
1: 我们看一下这边
0: 这个、啊、
1: 对对对，
0: 红旗轿车 嗯
1: 毛主席坐的车、啊、防弹车，
0: 光泽。
1: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0: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嗯、哈，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是手工，
1: 嗯，
0: 一针一针绣下来、
1: 啊、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嗯、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0: 嗯，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
1: 嗯、
0: 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1: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0: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1: 啊、对对对、嗯、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嗯、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
0: 嗯，
1: 关键的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0: 什么都能
1: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
0: 汽车
1: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
0: 嗯、
1: 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书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说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的胆量是很大的。
0: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
1: 嗯，
0: 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
0: 嗯，
1: 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0: 哎，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1: 啊。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
0: 嗯、
1: 啊，叫锦绣、
0: 嗯、
1: 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坐实，有锦有绣、
0: 哎啊。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
1: 嗯、
0: 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
1: 嗯，
0: 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
1: 嗯、
0: 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1: 嗯、好吧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奇妙的狒狒世界。生活在班贝莱拉的狒狒族群中有着怎样奇特的社会等级制度？生活在埃塞俄比亚的狮尾狒首领又会怎样与他的配偶维护族群秩序？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为您揭开狗狗吠叫背后那不为人知的奥妙。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海底章鱼奇特的生活习性。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在南非的沃特堡山脉，得益于这里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大量哺乳动物在此栖息着。班贝莱拉狒狒帮便是其中之一。在山谷底部的草地上，首领带着他的族人慢悠悠地行进着，他们在寻找食物。首领始终紧盯家族成员，以防止他们做出出格举动。犯错者将会被严厉惩罚，而听话的成员则能相对平安无事。面对那些挑战自己权威的其他雄性，首领通常会用实力让他明白自己的地位。首领的统治地位是绝不容他人质疑的。而这名手下败将最终离开了这个族群，另立山头，成立了斯普林特帮，誓要与老东家死磕到底。而目前的局势对班贝莱拉帮来说还算相对稳定。不过那些顽皮的小朋友们经常捣乱，这也倒是让首领比较头疼。这只雌性是首领最爱的宠妃，说她是王后也不为过，她的孩子也因此得到了优待。雌狒狒的地位是按照血统继承下来的，不需要通过竞争来获取。小狒狒从出生起地位就高于大多数家族成员，即便有挑战者迫使他的父亲下台，小狒狒依然会保留他的地位。他会比其他狒狒过得更加安逸，优先进食，很少会受欺负，还经常有狒狒为他梳理毛发。如果家族控制着最佳觅食地点，生活肯定没问题，前提是家族实力雄厚。没过多久，他们重新上路，享用着山谷里的美食。狒狒的邻居黑长尾猴也从梳理毛发开始新的一天。黑长尾猴与臀尾狒狒经常生活在同一地区，但前者的体型较小，体重只有4公斤左右，总是对狒狒敬而远之。和狒狒不同，黑长尾猴家族的事务并不是由雄猴完全负责。这是家族的雌性首领，他在所有雌猴中等级地位最高。他的家族在河边选定了大本营，因为这里既有食物。

又有水。最重要的是，树木很高大。黑长尾猴比狒狒更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但他们是攀爬高手，待在树冠里可以确保安全。除此之外，大量的树叶还能够为黑长尾猴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正在黑长尾猴惬意享受生活的时候，埃塞俄比亚的狮尾狒也没闲着。埃塞俄比亚有着目前狮尾狒仅存的栖息地，狮尾狒家族生活在野生动物最繁盛的地区，色米恩山脉。这里层峦叠嶂，群山连绵，山林繁茂，

经过数千年的自然侵蚀，这些山峰的高度都超过4500米，构成了一幅雄伟壮阔的美景图卷。在这些深邃的峡谷中和陡峭的山峰上，各种不同的动物繁衍生息，

施韦费的栖息地通常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山之中，俨然是能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地段，在这里他们能找到合适的缝隙用来休息。虽然高山上的林木相对较少，但这里的生存资源对施韦费来说已经是绰绰有余了。虽然身处高处，但高山地带的湿气和吹拂而来的风非常适合施韦费生活。种种有利因素使得埃塞俄比亚塞米恩山脉的这些悬崖峭壁成了施韦费完美的家园。这是生活在这里的山地帮，他们由很多施韦费小家庭组成。每个家庭都有一位雄性首领和几位雌性成员，这些雌性组成后宫。正常情况下，雄性首领可以与他的后宫相处五年。在领导团队这方面，首领可以说是有着丰富的经验。家族成员按照他们的指引向前行进。雌性施韦费是每个家庭稳定的核心成员，他们通常会相伴一生。家庭里的雄性首领是唯一可以与他们交配的对象。雌性中有一位是王后，她是后宫之首。

拥有最强的繁殖力。雄性首领和王后会一起带领其他成员跋山涉水。并会在航行过程中保护和指引他们。在大多数灵长目动物家族中，只有最强势的成员才可以与王后交配。在狒狒西湖这边，公狒狒们也在忙碌着，他们在族群外围负责安保，而母狒狒则负责内务。狒狒西湖这边的狒狒族群等级制度森严，他们无论是分配食物还是梳毛或者交配，都有着十分严格的前后顺序。这只雌性狒狒是族群中地位处于中层的狒狒，由于他近期出色的表现，他获得了在第一夫人身边露脸的机会。作为首领的第一夫人，她凭借自己的年龄和体型优势在族群中享有着优厚待遇，而她四周大的幼崽由于出身高贵，同样在她刚出生就有着很高的等级。母仪天下的第一夫人有权力教训族群里所有不听话的小家伙。这个狒狒族群因为有着很多活泼好动的小狒狒，显得热闹非凡，但群体的繁荣也意味着需要更多食物。为此，首领把族群带到了他们最喜欢的地方。西湖的岸边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河湾，其中的一处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住所和食物。这片河湾是水边一个隐藏的避风港，在这里他们可以轻松地享用多汁的嫩草。喧闹的小家伙们也在趁此机会练习爬树的技能。他们玩得不亦乐乎，他们是下一代的母狒狒，八个月大时已经足够强壮，可以爬树和彼此嬉戏。他们总有一天会拥有非凡的力量。狒狒的强壮程度比人类高出五倍，这样的游戏可以帮他们巩固协调性和力量，这也是成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父亲正是族群的二把手，他非常顾家，花很多时间来陪伴配偶和他们的孩子。

这对于他几乎不是负担，因为可以享受免费的梳毛和一些特殊服务。

第一夫人的这只幼崽太小了，不能和哥哥姐姐在地上玩耍，只能待在妈妈身边。对于他来说，世界上充满着奇怪的新事物，和人类宝宝一样，他通过味觉和触觉来学习，

一个月大时，他的脸还是粉红色的，妈妈可以轻松找到他。但在六个月大的时候，他的皮肤会从粉红色变成灰色，像其他少年和成年菲菲一样。新生婴儿最受人们关注，他的姨妈们经常来看望他。他们兴奋地打量小狒狒，这在雌性臀尾狒狒中是很常见的，是一种强烈的母性本能。

0: 小狒狒现在似乎还软弱无力，但再过七八年的时间，他就会和他的首领父亲一样，雄性味道十足。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为你解开狗狗吠叫声背后的秘密，进而了解它们为何吠叫，以及狗狗们吠叫所要表达的意图究竟有哪些。此外，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奇妙的动物们都结交到了哪些有趣的朋友。吠叫是狗最基本的交流手段之一，了解狗如何吠叫和它想表达的意思，一直以来都是吸引研究人员的课题。犬吠在音量和音调上各有不同，这取决于它的功能以及狗与同类保持联系的需要。两个人之间平静的交谈，音量分贝数大约在60分贝，而狗的吠叫声最低是70分贝。连续吠叫时，峰值可能达到130分贝以上，也就是说，常人不可能充耳不闻。狗与它们的近亲狼不同，狼只在发出警报或受到威胁时才吠叫。狗的吠叫有5个主要目的：预警、恐吓、戏耍、指令和要求。布达佩斯大学进行的研究取得了有趣的进展，结果表明狗的交流方式非常复杂。彼得·彭格拉茨10年来一直在研究狗是如何与同类和人类沟通的，他突破性的研究将帮我们搞清楚狗的吠叫、低声咆哮和呜咽分别表达什么。
2: 6-7年前还没有任何关于狗为什么以及怎样通过声音进行沟通交流的研究成果，
0: 现在有了。研究生安娜与彼得共同开展这一项目，今天他带来了他的斗牛犬斯托克参与彼得的实验，还有塞莱斯特和奇利，他们是一种匈牙利犬。彼得相信狗在面对同类时，不仅能够通过叫声判断其他狗的反应，还能判断对方的情绪和状态。他进行了几项实验来检验狗分辨另一只狗在不同的情境中吠叫的能力。
2: 想象一下下面我说的这种情况，你和你的狗待在家里、街上或是什么地方，有只狗开始叫起来，你发现你的狗只是趴在那里无动于衷，紧接着附近的那只狗又叫了起来，你的狗突然跳起来跑到围栏边向外张望。这个简单的情景告诉我们，狗能分辨出其他的狗吠叫的不同之处。
3: 他对吠叫声做出了应答，他能察觉出其他狗吠叫声的不同之处。

0: 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轮到奇力了，非常有趣的反应，这是第四轮吠叫了。狗觉得更有意思，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 当不同的吠叫再次出现时，相同的情况再次发生，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狗能辨别出不同的声音。这个迹象也同时表明吠叫对它们是很有意义的。这可以证明吠叫在狗的沟通交流中起到了作用。彼得的研究还涉及到不同狗的低声咆哮。
1: 人们认为狗的低声咆哮是威慑或驱逐别人，不过在其他情况下，它们也会这么做，比如玩耍。骨头是我的这个实验由彼得设计，目的是评估狗在特定情景下对低声咆哮的反应，比如面对美味的骨头。
0: 情景环境是要判断狗能否从另一只狗的低声咆哮声里明白些什么，例如那只狗是否在发怒。我们用了三种咆哮声。
2: 玩耍时的咆哮，有陌生人威胁时的咆哮，还有就是所谓的护食的咆哮。
3: 咆哮录音从狗笼子里播放出来，笼子前有块骨头。研究人员通过监视器观察斯托克能否明白咆哮声。他们给斯托克播放了护食的咆哮声。
4: 我原以为他不会在意是否有咆哮声的存在。
0: 可是他确实很在意，他对咆哮声的反应就像是受到了威胁似的，比如毛发竖立，肩也耸了起来。我觉得他害怕了。而奇力听到的却是玩耍时的咆哮声。
5: 我觉得这只狗的表现非常聪明，它能够明白这咆哮声跟我们所设定的情景完全不相干。
0: 这是玩耍时的咆哮，跟这块骨头毫无关系。于是他就叼走了骨头。这进一步证明了狗能明白不同的情景。
3: 这个实验说明，狗在与同类沟通和与人沟通时有细微差别，这是它们和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如果你从救助犬狗窝前走过。 就会听到尖锐忧伤的叫声，这跟有人到你家来，你的狗叫的声音不同，它们传递了不同的信息。如果我们对狗的叫声做声谱研究，建立它们叫声的模式，也许会发现它们其实是有某种声音语言的。我们只是接触到了犬吠的一点点知识。
0: 狗相互交流所达到的水平极为复杂难懂。彼得·彭格拉茨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可爱的动物们都在干什么吧。没错，这些不可思议的伙伴已经学会了开门。这只黑猫叫贾斯珀，在它小时候，它现在的主人发现它被遗弃在后院里。 你可以想象一下贾斯珀当时在那里等后门被打开等了多久。但是，一年后，贾斯珀自己学会了打开房门。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门徒，一只名叫山姆的暹罗猫，通过观察他的操作，也学会了这项开门技能，真是一对令人敬重的小伙伴。这只狐猴像是在挨批评一样。 在德克萨斯州的冠希社区，环尾狐猴巴科和红颈大袋鼠泰兹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们每天都待在一起。他们不是在一起玩耍，就是在梳理对方身上的毛发。泰兹喜欢梳理他的狐猴朋友的毛发，而巴科对这种待遇总是享受不够。他们的主人认为，巴科其实觉得自己是一只袋鼠。 要说海底中有哪些动物是公认的高智商，章鱼一定榜上有名。虽然在行为上大同小异，但拟态章鱼可谓是独领风骚。由于它们能够有意识地模仿十多种。

看上去这只章鱼似乎就要被这只大大的蚌吃掉了。但实际上这是章鱼躲避敌人和水流冲击的手段。高智商的他们已经进化出了利用周围环境和生物来让自己生存下去的能力。

再加上他们漫长进化而来的八条腕足，隐藏于头部下方的会以及三颗心脏。怪不得人们都说章鱼是天生的生存大师，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你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0: 组嫌疑人
1: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3: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4: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5: 对了，
6: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7: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8: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7: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9: 打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0: 那是流行的那种即惊即现。
11: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猪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12: 那这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3: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4: 我这我干的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15: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6: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8: 上什么课呀？
19: 想你的每一刻。
20: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看的火已经现在蓝火已经，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苦苦。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2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是玉衣爆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5: 好好好，
34: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5: 好好好好好。
36: 师傅，快去！师傅，快去！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8: 没爪子，
39: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2: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3: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对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
0: 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太和区专场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9月24号，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对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是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扛牢的重大责任，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紧紧围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学习借鉴苏州等地先进经验，多措并举提振投资和消费，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做好三争取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信访作为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落实保保责任，树立有解思维，推动信访诉求事心双解，确保案结事了人和。要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统筹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矿山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以工程性措施补齐防汛短板，抓实抓细中秋国庆假期各领域安全稳定工作，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相关市领导、各县市区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太和区专场。会上，太和区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4: 15/5时期是太和抢抓振兴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太和区已经全面启动与锦州高新区的优化整合，坚持红色引领、实业立区、绿色发展、工业强区，持续完善13/5/12工业发展矩阵，力争到2030年区域中心城市产城融合区建设取得新跃升，成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太和区将一以贯之，把一廊两区三片区六板块蓝图绘到底，打造产创融合新空间，把科创走廊作为连接产业与城市、科技与经济的重要纽带，建立健全企业出题、平台搭桥、科研答题、市场评价的创新闭环体系，打造产城融合新样板，统筹推进老旧小区、老旧

0: 管网、老旧电梯、城中村等更新改造，建设山水交融共生城区，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功能互补，打造工业发展新高地，把高新区作为产业发展主战场，做大做强汤盒子片区、大学科技园片区、循环经济园片区，聚焦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同步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产业及新能源循环经济产业，打造多元增长新动能，围绕工业链、农业谷、服务圈、物流港、科创城、新能源六大板块，推动各板块相互支撑、相互赋能。太和区将持续推行4458服务模式，把海燕服务专员、小汤团队等服务机制做得更加精准高效，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太和人民。
1: 9月21号，辽宁省轻言轻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第四组走进我市中心医院临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专题宣讲活动。
2: 本次宣讲以轻言讲、轻言听、轻言悟为特色，四位来自高校、基层一线、党校的省级优秀青年宣讲员，立足自身岗位经历，结合辽宁发展实践，用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轻言轻语，把宏大理论转化为青年可感、可学、可行的身边故事。宣讲现场气氛热烈，感染力十足。青年宣讲员以红衣长征路为题，回望医者初心使命，传递白衣担当与奋斗精神。围绕乡村振兴一线经历，宣讲青春筑梦、振兴有我，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传承与践行，展现基层青年扎根乡土、实干兴农的青春风采。以做中华文明的追光者，以青春之力赴时代之约为题，引导青年传承文脉，自信自强。以青春视角推介辽视魅力，带来辽宁文化真带劲儿主题宣讲，让在场青年深切感受家乡文化底蕴与振兴活力。
3: 作为社区青年工作者，现场聆听了省轻言轻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的精彩分享，我深受鼓舞。今后我将立足基层岗位，把宣讲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用心做好青年群众的服务工作。
2: 此次省级示范宣讲走进锦州，进一步丰富了我市青年理论学习载体，有效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
4: 供水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为完善南京路片区供水系统，提升管网输水能力，适配紧邻净水厂地表水供水格局，南京路广州街到云飞街跌600供水管线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推进，工程完工后，周边群众用水将更加稳定可靠。
2: 记者在南京路施工现场看到，施工现场设置围挡，工程机械与施工人员密切配合，沟槽开挖、管线铺设各项工序有序开展。该项目属于铁南地区配水管线改造重要内容，新建 DN600 管线全长2361米，沿南京路南侧非机动车道由东向西铺设，配套建设阀门井、消火栓井，最终接入原有管网。
5: 这次改造，我们更新片区老旧供水管网，配套建设阀门井21座、消火栓井20座。文明施工上，围挡警示、沟槽防护到位，预留便民通道，休息时间不施工，垃圾日铲日清，完工一段恢复一段。工程投用后，片区管网输配承压能力增强，保障紧邻净水厂地表水直供，降低运行能耗，提升供水安全性与稳定性。
2: 地下管网事关千家万户，这项供水民生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夯实城市供水基础，切实守护市民用水安全。
1: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9月21号晚，以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为主题的专场文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精彩上演。
0: 作为2026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系列活动之一，此次演出汇聚了我市多支群众文艺团体，以舞蹈抒怀，以歌声寄情，以情景演绎峥嵘岁月，用一台饱含赤诚的文艺演出致敬先辈，礼赞时代，歌颂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晚会在情景舞蹈《起来》加《义勇军进行曲》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饱含力量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氛围。舞蹈红船缓缓登场，演员们用优美的肢体语言

0: 回望初心使命，情景剧追忆辽沈英雄，带大家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情景舞蹈曙光大气磅礴，温情细腻，魔舞珊瑚颂温婉大气，以别样的形式致敬经典。歌伴舞绣红旗，情感真挚，将革命先辈对信仰的坚守娓娓道来。参与本场演出的成员均来自我市群众文艺团体，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完成每一个节目，真挚的表演收获现场观众的情感共鸣。活动既展现了基层文艺爱好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也持续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为铭记九一八事变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深化孝弟党建共建机制，进一步夯实党员思想政治根基，锤炼初心使命，九月十八号，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公共基础教研部党支部联合天安社区实践基地，走进古塔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更续红色根脉、筑牢思政初心主题党日活动。
1: 活动当天，全体党员依次参观党建文化长廊、党史展示区、基层治理成果展区、党群活动功能区等阵地，一幅幅珍贵图片，一段段详实文字，一件件纪实资料，系统展现了基层党建发展历程、特色党建工作亮点、为民服务实践成果和红色精神传承脉络。
2: 值此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我们走进古塔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主题党日学习。大家深受教育，倍感警醒。历史警钟长鸣，时刻告诫我们勿忘国耻，铭记历史。作为新时代共产党员，我们将爱国情怀与历史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党建工作，落实到岗位实践之中，守护初心，担当时代责任。
1: 参观过程中，大家驻足细致观看，深入交流感悟，近距离感受基层党建规范化建设的浓厚氛围和扎实成效，开阔了党建工作思路，为孝弟党建共建提质增效积累了宝贵经验。
3: 作为教师党员，我们将立足讲台，深耕教学，把主题党日学习成效转化为育人动力，铭记历史，警钟长鸣，厚植爱国情怀，坚守立德树人初心。
1: 近日，乡野石秋一期大馆花艺手作活动在大馆村大地美术馆开展，花艺爱好者和村民在秋日乡野间邂逅花艺之美，静心感受乡土秋韵与手工乐趣。
4: 此次花艺手作活动立足乡村特色，以乡野石秋一期大馆为核心，结合传统文化诗句，以现场采集的田间野草、秋日花枝、乡野绿植等天然素材为创作主体，让大家在家乡的自然风物中解锁手作新体验。活动现场氛围轻松又温馨，专业老师细致诠释有关秋色的传统文化内容，耐心讲解插花技巧、造型设计等基础知识，手把手指导大家修剪花枝、构思造型、创意插花。花艺爱好者和前来参加的村民兴致盎然，积极动手，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将零散的秋日花草错落搭配，巧妙组合，原本朴素的乡野草木经过精心雕琢，变成一件件清新雅致、独具秋日韵味的花艺作品。
5: 参加这次花艺手作活动，我们就地取材，用田间山野的花草动手插花，既感受了秋天的美好，也学到了花艺小技巧，氛围特别好，我们特别开心。
4: 此次花艺手作活动将自然秋景、手工艺术与乡村生活深度融合，不仅让村民在闲暇时光陶冶情操、愉悦心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激活了乡村文化活力。
0: 日前，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开展庆双节主题活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通过制作月饼、绘画创作、文艺展演等形式共庆佳节，共叙邻里之情。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温馨，居民们围坐在一起，揉面团、包馅料、压模具，大家互相切磋技巧，欢声笑语不断，在亲手实践中体验中秋民俗，感受团圆的美好寓意。月饼制作环节结束后，大家移步到爱国长卷前，拿起画笔挥洒色彩，一笔一画勾勒心中美好愿景，寄托对祖国的美好祝福。精彩的爱国主题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悠扬的歌声回荡在现场，大家以歌舞寄情，尽情抒发。

0: 对祖国的热爱。
1: 社区组织的这次活动特别好，既能亲手做月饼，感受中秋味道，又能和大家一起唱歌、画画，邻里聚在一起，节日感十足，心里特别开心。
0: 此次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中秋团圆韵味，抒发爱国热忱，营造出温馨和谐的社区节日氛围。
2: 我们举办本次双节活动，将中秋民俗体验和爱国主题活动相结合，丰富辖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增进邻里感情。希望通过这类家门口的文化活动，让居民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厚植家国情怀，也让社区真正成为邻里相聚、温暖同心的幸福家园。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5: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

0: 模仿的是苏菲亚，
1: 我模仿的是花木兰，
2: 我模仿的是文成公主，
3: 我模仿的是奥特曼，
4: 我模仿的是宇航员王亚平阿姨。长大后，我想成为像她一样的女宇航员。
5: 我模仿的是钟南山爷爷，我希望可以像他一样，成为打败病毒的英雄。
6: 大家好，我模仿的是苏炳添叔叔，他跑步太厉害了，我长大了也想当田径运动员。
7: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8: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9: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5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已浮成了光影。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地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点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

0: 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
2: 这是我老家里的菜，
3: 腊肉蟹蒸出来。腊肉腊肠就是中国南方的，只是家里有鱼，只是家里挂的，就是全部东西。在外面也没分出是在这，有的地方买到菜，有的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咸菜啊。

0: 其实老路真正的这就这样整菜，这明天一回做好了。
1: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0: 像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2: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1: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0: 你家没找到，再找一个和那个地方颜色差不多的，很难找，还没找到。在这花店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他蜂王七八嚼嚼，不急不嚼嚼，总是先会分家。第二年分家形式，那又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活的蜂就没有了。主要通知蜜蜂就是蜂王，它飞不出去，那个小蜜蜂就不会跑。
3: 因为跑一些蜂王，又跑一些蜜蜂走，就得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的。
1: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

0: 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多少钱一斤呢？
2: 那个袋鼠蜜啊，
1: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2: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
3: 二十吗？
2: 二十。嗯，我们采假，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因为仅是经历，
1: 看上去很实在
2: 的。他60岁了。
1: 啊。嗯。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
2: 你行，你戴帽子去呗。眼蜜蜂的人就锥子花种，就叫锥花仔。大连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你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1: 好大的学问。
2: 嗯，人跟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勤劳了，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
4: 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种子都大大的，就是采蜜来的，采
1: 就是花树上采过来的。
4: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蜂蜜它种子不是上都是上的粑粑。它是蜜蜂吐出来的，你看
1: 啊，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2: 哎，你看它四笼，你把它出去了，你看它出去了，出笼了。你看它妈一进来就飞，你看它妈也飞了，展翅了。你看它妈展翅了，飞出去了，展翅飞出去了。
1: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4: 麻烦过来，你再过来。
2: 蜜蜂呼呼来，
1: 这还是影响它哈，
2: 影响它的交通。
1: 对，
2: 看两家人在那一直都不转的，看。
1: 啊，它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2: 它不串的。这一省这一不是外板吗？东莞都在下面转菜来。
1: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2: 蜜在上面。
1: 啊，蜜在上面。
2: 下面怎么才来？
1: 啊，才来。
2: 嗯，
4: 板子小蜜蜂。
1: 嗯，它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2: 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养蜜蜂的水跟人家水都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丰收的女人就不。
1: 你们医生都在做这些事
2: 儿，做养蜜蜂。我们家养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1: 哦，
2: 我连养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1: 哇，好厉害啊！
2: 他连第四个研究生。
1: 啊，
4: 风车哈，
1: 挺好。
2: 怎么讲？
4: 这神话，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养蜜蜂一样。
0: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他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5: 那一群蜜蜂就是刚刚跑出来，我们看看。
6: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

0: 现在太晚了。
1: 嗯，要来个水晶。你说什么都刷刷。
0: 嗯，那刷刷。
1: 你刷刷啊。
0: 先封，这封完在里面，那自封全密封自然就送它进去了。现在检查封完不好找它，因为混乱得很。它过个一个小时如果安静了，你们就好找了。
2: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0: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采不了蜜了，最差的。

0: 你看，葵花粉都谢了，
1: 你谢一粒米。
2: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3: 叔叔，你用我那药一下吧，啊，慢慢干啊，你那还不行。
4: 张三，儿，锻炼身体，过来与医生就熟悉了，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起保持下来，你到每年的时候就来帮助。
3: 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虎，我们两个孩子也都陪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金子来源就哪里来？
1: 你不说你的哦，
3: 我们俩来不知道带了多少棉袄棉裤，就冷啊，东北人跑到那个棉袄跟棉裤啊，整个弄那个被子来背着，一直背回去。
2: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3: 不辛苦的时候还不好，尽辛苦苦干下来的就是事业。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
2: 卫
3: 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跟人
5: 家。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9: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有资金的话，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立根出去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

0: 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3: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4: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6: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7: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6: 不知道，
8: 他属于一博局的。
9: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1: 好好好，
10: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1: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2: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爪子，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5: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驿传运，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0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园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园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

0: 景的工艺。
1: 对对对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